0: 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1: 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其实很多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4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颈的后面，这4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2/3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当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就像我们水管似的，它慢慢就形成水垢，也就是所谓我们形成了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1: 那是什么样的人会长斑块？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长吗？
2: 那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认为可能颈动脉疾病、脑梗、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属，那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呢？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压力，工作压力大，熬夜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不仅仅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吸烟、酗酒、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们血管损伤增加，导致我们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2: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是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回声的斑块、钙化斑或者显微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血管表面，它没有显微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回声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

0: 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0: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颈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波利维，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伊哲迈布，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啊。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增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0: 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斑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斑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啊。但如果要是斑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颈动脉支架植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导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啊。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冲进球囊以后把我们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啊，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作用。它3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过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 这个手术就结束了、
1: 嗯、
0: 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1: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万事大吉了，得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宝贝也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 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三个危险因素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1: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是在守护脑血管的健康。那通过定期的筛查能够发现它，规范的用药呢可以控制它，那微创的支架手术呢可以解决它。那从预防斑块的形成到及时的干预狭窄，再到术后呢规范的护理，那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范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能让大家呢重视颈动脉的健康，远离脑梗的风险。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咱俩再往前走走。
1: 哎，前头还有一个，
2: 那边挺美的。
0: 对。
3: 哎，我们休息会儿吧。
2: 啊，不了，我们爷俩到前面走走，你们娘俩在这坐着啊。哎，
3: 别走远了。
2: 哎，
0: 放心，好吧。哎。
4: 妈，你还是觉得夕阳红乐园不好啊？
5: 你说呢？嗯，
6: 这不刚住进去吗？这才几天呢，您还没适应，没准住几天啊，您适应了，习惯了，您还喜欢那儿了。
5: 你给我打住啊！我跟你说啊，我只给你一个月时间，过了一个月，我们要还没住进家里头，你说我跟你翻脸啊？
7: 你妈呀！这心胸狭窄啊，想不开。要我说啊，
2: 这夕阳红乐园
7: 多好啊，住一辈子我都愿意啊。这养老啊，不就是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吗？
0: 是啊，而且人安叔啊特别慷慨，住这么多天呢，那一分钱都没要。
7: 是吗？
0: 可就是我妈，他总觉得心里头不太落地呗。
7: 哎呀，你妈呀，就思想啊，那总觉得只有自己的家，那才是家。
8: 哎，来坐坐，来坐坐坐下。哎呀，这大热的，哎，
9: 坐坐坐。
8: 老妹儿，拿两瓶水。
9: 哎呀，不忙不忙，来。
8: 快快快！
9: 好好好，
8: 那边天气太热了。
9: 大叔啊，这个侯仁贵呀，他暂时算是消停了。哦，您老啊可以回家了。
8: 哦，哎呦，老伴儿，
9: 就是这回高兴了。
8: 马主任，我跟你说啊，我早就想回家了，这宾馆里住的这一点都不舒服啊。
10: 那是，你金窝银窝，不如自己那狗窝呢。
9: 给你们添麻烦了，你看。
11: 看你说的，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这是分内的事儿。
8: 主任，谢谢你。
9: 是啊，大叔，快收拾啊！收拾。
8: 哦，对对对，三娘，哎，照顾一下，照顾。我先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10: 别了，你这宝贝别忘了就行了。
8: 我收拾收拾。
10: 这家伙架多大？这领导亲自来接你。
12: 徐梦，这老东西，我终于找到你了，在这藏着呢是吧？
11: 侯仁贵，你想干什么？
12: 别说，
8: 哎，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啊，你赶快走。
12: 行啊，你不认识我是吧？我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哎，
11: 你侯仁贵，
12: 哎，
11: 你怎么动手了？
12: 咱俩一动动手打人呢？
11: 他可是侯仁贵。来，
12: 妈，
11: 妈，
1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8: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徐牧，你就是杀人犯！你就是杀人犯！
11: 你干什么？
12: 你就是杀人犯！我跟你说，你有话好好说，你不许动手打人。
11: 动气
12: 了！我爹死了，你得给我拿精神损失费，100万，少一分都不行。
8: 呸！100万，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我一分都不会给你。你打我，你打我！哎呀，不是杀人犯！
11: 你干什么？
12: 干什么？
8: 你打我！
12: 打我！什么？打死我了！
9: 杜宝，
13: 哟，啊，来视察你们家杜宝这个生存环境来了。
9: 我们家杜宝最爱喝我炖的鸡汤，我总给他拿点过来。
13: 你呀，你这说的好听点啊，是可怜天下父母亲。说的难听啊，这就是发洋箭，知道吧？告诉你吧，你儿子在这儿，他还给我们炖鸡汤喝呢。
9: 他给你们炖鸡汤？
13: 不信呢？这个味道咱们先不说啊，但这工序，据他本人讲，跟你是一点不差。
9: 你还挺有闲情逸致的嘛。嗯。字写的真不错，打算卖钱吧？
13: 这字敢拿出去卖钱啊？这不是丢人吗？啊，这就是没事自己写写画画，
1: 打发打发时间，老年人的生活就得自己掌握。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行了，那我走了。
13: 别，坐会儿，喝点茶吧，放着。
1: 我还以为你会惯着他呢。你们家杜宝这孩子，我是越来越喜欢。能干。 工作积极，现在啊，我们这儿很多采购啊、接待的事儿，都归他管了。我怎么感觉你在说别人家的孩子呢？孩子也应该是三分课，你拿他当大人交流，他就会跟你认真的交流。你说你始终拿他当孩子，他就会在你身边一直像个孩子，对不对？
5: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13: 回来了，阿木，我回来了。多多表现怎么样？啊，挺好的。嗯，多多，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啊，你是谁呀？哦，这是杜宝的妈妈，韩阿姨。杜宝的妈妈。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挺健忘啊！我记得你拿300块钱谢过我呀。你就是劫住小偷，帮我追回钱包的那个人啊？
13: 对啊，
14: 还有一次在酒吧，我们有过一次很认真的交流，你忘了？
13: 对，是。哎呀，
14: 不好意思啊，我上次那样不是故意的。
13: 你们认识啊？
5: 安国庆，我想和你单独聊聊，行吗？哦，你这样，菲儿，你让小曹给你搞点吃的，赶紧啊，然后歇会儿吧。好。
14: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杜宝愿意来这儿上班了。
13: 为什么呀？
5: 就是为了这个菲儿，这下可好了，躲来躲去，还是没有躲过。你躲什么呀？你知道这个菲儿的来历吗？偶然认识的。现在的女孩子，真是太不简单。你了解她？
13: 不了解，我们见过2次面，第一次很不愉快，第二次就更不愉快了。为什么呀？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不说了，
5: 我通知你一下，我们家杜宝明天就不来上班了。哎，你这个事情至少得征求一下杜宝本人的意见吧。我的意见。
15: 就是最后的决定。对了，帮我把鸡汤倒了吧。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呀！哎呀，还是家里舒服啊！老娘啊，你怎么就不听劝呀？啊，你说说，那侯仁贵他毕竟是个年轻人。
16: 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跟他动手，他要真把你打坏了怎么办呢？
15: 老妹儿啊，我就是不明白啊。你说啊，咱是讲规矩，维护正义，哎，你反倒咱没理了。他呢，不讲规矩，无理取闹，你反倒是有理了。你咱不是摊上了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吗？
16: 再有了，现在这侯仁贵呀，哎呀，他发点脾气也情有可原，得饶人处，咱且饶人吧。啊，哎呀，
17: 老妹儿，不是我不饶他，是他不饶我呀。
16: 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再给我生气了啊！
17: 真要气坏了，那才冤枉呢。哎，嗯，姐，妈呢？又去林武了？
1: 还穿破烂干嘛？
9: 去问问你最近工作状态怎么样。
1: 哎呦，不是不让他去吗？怎么老给我添乱呢？
9: 给你添什么乱了？你妈关心你天经地义，你生在福中不知福，你叫花子还嫌犯馊。
1: 你们不管我呀，我就天天有福。
9: 妈回来了。
14: 从明天起，不许你再去乐园上班。
1: 为什么？我做得好好的。
9: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吗？妈，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
14: 你知道他为什么每天屁颠儿屁颠儿的去上班？就是因为那个菲儿啊，就住在乐园。
9: 啊？不会这么巧吧？
1: 哎呀，按摩是见他病了，借来养病的。
14: 我不管，反正啊，你不能跟那个菲儿在一起。
1: 这都什么年代了？20世纪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不能活在中世纪。恋爱自由是上天赋予我的权利，你不能剥夺，对吧，姐？嗯，
14: 反正我不管，从明天起啊，不许去那儿上班。哎，
1: 不可理喻。
9: 反正我不管啊，从明天起不许去那儿上班。

0: 喝杯茶。嗯，挺快啊。茶这味怎么样？嗯，不错。那个，你看，文燕的爸妈都来了好几天了。嗯，也没到咱们家呢，认认门儿。嗯，你看，咱们是不是把她请到家里来，请她吃顿饭？
1: 你是想请他吃顿饭呢，还是想让他来认门儿？要请吃饭吧，就上饭店去呗。你要认门儿就没有必要了吧？那你说上饭店，
0: 那不是在外边吗？他哪有在家里边亲戚呀？你说，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是不是？还能增加点感情，不是吗？
1: 要请你请，我不卖这个面子。
0: 啊，我把丑话说前面，如果要到家里来，产生什么摩擦呀、不愉快呀，这一切后果你负责。人家比你小，是不是？你是老大姐，你就让着点，什么事儿你就忍一忍，还不行吗？
1: 哎，你说的对，他比我小，我比他大，那他应该让着老大姐呀，他得尊重我呀，怎么非得让我让着他呢？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0: 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尊老爱幼。我说不过你，是吧？但是呢，有一条，如果要是真见了面儿，是吧？你呢，千万别闹情绪，你呢，也别给人家脸子看，行吗？
1: 他不闹情绪，我就不闹情绪；他不给我脸子看，我就不给他脸子看。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犯人，不对吗？啊，对对对对对，那个，你想想，那个，你当大姐的，你呢，主动一点儿，你呢，对人家热情一点儿，这些呀，实际都是为了咱儿子，咱儿子脸上不有光吗？
1: 哎，你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嗯，冲着儿子，冲着文燕，嗯，我这次啊，我就认怂。嗯，我做到妈不还口，爸不还手，够意思吧？
0: 太够意思了。
2: 哎呀，
0: 来不这么玩的。
2: 哎呦，我现在就是这么走的，你的来。
3: 亲家，亲家，我下棋呢。哎，亲家来了。哎呀，坐坐。哎呀，
4: 太会享受了。
3: 什么享受？实在闲的没事干了。啊，那我来给你找点事儿。那个魏红啊，在家把饭菜都做好了，要不我特意请亲家和亲家母到家坐坐，请赏光。
4: 哎呀，那太麻烦你们了。其实啊，咱们之间。
2: 真的没必要那么客气。哎，这你说哪儿去了？你看你们都来好几天了，是吧？我们呢，怎么也得进地主之谊呀。那个，咱们也得给亲家、亲家母接风洗尘呢。
3: 洗尘呐？啊，
2: 我们都来这么多天了，才想起这事儿来呀。不用了，我们都洗了好几遍了，身上不脏。
3: 哎呀。
2: 亲家母真逗啊！亲家母啊，这个接风洗尘呢，就是设宴款待远方来的客人。你看看，你们大老远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怎么也得表示热烈欢迎啊！
3: 你们欢迎吗？
2: 欢迎啊！
3: 亲家母怎么不露面啊？
2: 这不做饭呢吗？
3: 亲家母对我们投奔姑娘来，是不是一肚子意见呢？
2: 啊，我们只姑娘养老怎么了？谁规定的非得儿子能养老啊？
5: 我跟你们说，你们就是重男轻女的意识太严重了。你说对，这个，
6: 韩哥，我说句不当讲的话，你这么说可是委屈了军哥和红姐了。这两口子。
1: 对文燕那是像亲姑娘似的，这么多年连句重话都没说过。
2: 是吗？
1: 是。
2: 那在这儿我们得谢谢他们了。
1: 还有那文文，那全家人啊，都是掌上明珠这样带，那孩子也可爱。
3: 是。
2: 哎呀，也许都白疼了，以后未必靠得住，就跟我们似的。
1: 亲家嫂子这个话我一听，还是有点怨气儿啊。
2: 哎呀，能有啥怨气？没怨气，没有。
1: 都是一家人，何必生真气呢？要我说，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聊聊，话说开了就完了嘛。
3: 老婆子，你看，安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给亲家个面子。
2: 谁的面子我都不给，但是呢，安哥的面子我得给一个。
1: 哎，军哥，啊，想啥呢？赶紧啊，请儿老两位啊回家去。
4: 啊，好，那个亲家、亲家母，请吧，车就在这儿呢。
5: 好，
4: 上车，
5: 走吧。
4: 哎，走走，
5: 啊，
4: 好嘞。那个，安呢？
3: 你们去啊？
2: 我去，我一起去啊。
3: 啊，改天，我改天啊。
6: 亲家、亲家母，来吃饭喽！
7: 哦，来，快快快来坐。
6: 哎呀，
7: 哎呀，
6: 哎呀，辛苦你们了，
7: 辛苦了。那个亲家，今天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6: 哎，
7: 咱哥俩喝点儿，
6: 整点也行。
7: 白的还是啤的？嗯，
6: 那就整口白的吧。
7: 好。
2: 喝什么喝呀？三高在身不知道啊，
6: 就一丢丢，
2: 也不行。大夫怎么嘱咐的？戒烟、戒酒、戒糖水。
6: 啊，
7: 那就果汁儿，魏红拿果汁儿。
8: 来来，果汁儿，
2: 果汁儿就是糖水。
6: 那就白开水吧。
7: 那就听那个亲家母的，那个白开水。
8: 白开水最健康，
7: 是
6: 吧？啊，是是是。
7: 那你们一会儿你也白开水？
8: 当然了，
7: 那好，
8: 健康饮料白开水。
7: 哎，你好，
6: 好
7: 啊。
6: 哎，那个，我先提一杯啊。
7: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高兴的日子，
6: 哎，
7: 你看亲家、亲家母来到我们家了。是吧？这我们家立马就蓬荜生辉呀，立刻就有了温暖，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呢，那个我和魏红共同的敬亲家和亲家母一杯酒，来干杯！
6: 干杯！
2: 谢谢啊，谢谢，哎，对，谢谢，嗯。
7: 哎，那个亲家。你吃菜，吃菜，吃菜。
6: 哎，好，
7: 来，你尝尝这鱼。
6: 哎，好，
7: 哎，尝尝来。
2: 啊，
7: 哎，
2: 吃菜，
6: 嗯，味道不错。
7: 咸淡呢？
6: 嗯，好，好，好。
7: 啊，那就好，
6: 那就好。嗯，
7: 那个亲家，
6: 嗯，
7: 你到这就别客气啊。
6: 好，不客气。
7: 想吃什么你就随意。
8: 哟，出来呀！
2: 来，来，来，来，
8: 嗯，不是。
6: 哎，出来了。
8: 哎，鱼刺。
6: 没事儿。
8: 哎，你这什么鱼啊？
9: 化鲢鱼，刺有点多。
2: 嗯，我还以为石斑呢，怪不得呢，便宜没好货。
9: 怎么了？什么怎么了？石斑多少钱一斤呢？这花鲢多少钱一斤呢？
2: 我们在你们心目中就不值钱，一条花鲢不就打发了吗？
8: 意思。这话可真不能这么说呀！啊，这还有海参、大虾，难道您看不见？
2: 哎，你说我瞎呀？我是挺瞎的，我瞎我就在想，我怎么把姑娘嫁到你们家来了？
6: 哎呀，
2: 真是瞎了眼了我！
7: 不是，哎呀，亲家母，你看你这话就扯远了，你说扯远了吗？是不是？那个，今天呢？我们准备这个鱼，可能是有点不合适，是吧？我们有待改进。下次呢，我们买鱼丸，鱼丸没刺儿啊。
8: 你瞎呀？你没看见有人故意找茬吗？这不是鱼的问题，
2: 是人的问题，没错，就是人的问题。从最开始，你就没瞧得起我们，我们这小家小户的，门不当户不对的，是吧？从最开始，你们就没把我们当亲家看，不是吗？
8: 我们怎么没把你当亲家看？啊？我们让你们住的是我们全市最好的民宿啊，好吃好喝好招待，还不行？怎么的？让我们打个板给你供起来？
2: 可你可别这么说呀，我们可不敢有那种想法，我们不敢有那种奢望啊。
8: 那你有什么奢望？您跟我们说。
2: 行，话呢，既然说到这儿了哈，
8: 嗯，
2: 那我就说的说。
8: 说吧，
2: 嗯，从我们来到这儿，就把我们安排到外边去住，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让我们进家里头来呀？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过呀？你们知不知道，当初为了孩子们买那个房子，我们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你们呢？你们出钱了吗？啊，我们现在要住进去，怎么了？怎么了？我把话撂在这儿了。这个月的月底前呢，如果还没让我们住到家里面来，我们就走，我们四处流浪去，我们睡大街上去，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行吗？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没关系，没关系。
7: 那个亲家母，你别这么绝情嘛，你是不是？那个刚才呢，我听你俩说了，你俩说的都有道理啊。那个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是吧？话咱就到这儿了，不再说了。来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吃，
2: 来，吃什么吃啊？气都气饱了，差这么一口啊，走人！
6: 哎，别走，你看这饭还没吃呢。哎，亲家，哎，亲家亲家母，你看这饭都一口都没吃呢，
2: 就差这一口啊，让他走人。

0: 哎，站住！干嘛呢？这里不能随便进啊！啊，
1: 师傅，你这缺人手吗？
0: 你想找活干啊？啊，你这身子骨能行吗？
1: 可以的。
0: 别看我们这活累点，那挣得多，能干吗？
1: 能。
0: 身份证带了吗？啊，
1: 带了。
0: 走，跟我去经理这儿看看。
2: 哎呀。
3: 妈，我回来了。哦，
4: 豆宝回来了。哎呀，这两天都不见踪影，你上哪儿去了呀？
3: 哎呦，干活去了。
4: 干活去了？你找到工作了？
3: 妈，你别管了，我回去睡觉了啊，困死了。
4: 这么脏啊？还没吃晚饭呢你。
3: 怎么能不吃饭呢？
4: 哎，
3: 哎妈，
4: 哎，我这，我要脱衣服呢，你出去行不行？我困死了，妈，你
3: 怎么那么脏啊？哎呀，臭死！
4: 哎呀，别往床上躺啊！来，脏死了！哎，
3: 哎呦妈，
4: 去洗澡去。哎，我真的好困，你先出去行不行？先出去。哎呀，你别，我一会儿自己去洗行不行？哎呦，我肚好自己会出来的啊！好，好吧，好吧，好吧。
3: 洗澡？
4: 哦，知道了。这个臭汗！哎呦，哎呦喂，臭小子，这上班在哪上班啊？哎，
3: 妈，陆宝回来了，怎么不吃饭呢？
4: 说是累了，困了要睡觉呢。啊，你看看这衣服脏的，
3: 行了，我来给他洗吧。
4: 啊，
3: 哎，不也奇怪啊？你说他这两天怎么怪怪的，回来就一身土，干嘛去了？跑土去了？
4: 说是上班了。
3: 上班？嗯。行啊，他要能出去上班，那也是好事儿啊。
4: 可别再去做什么丢人的事。
3: 不会的，别操心了，早点睡觉啊。
4: 不行，明天还得再去调查一下。

0: 哎，师傅，等我。哎呀，哎呀，哎，哎，还有，还有，还有。哎呀，哎呀，哎呀，啊，谢谢。
1: 随便进啊！
2: 那是我儿子。
0: 你
1: 儿子？
0: 哎，
2: 不
0: 忙。哎，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呦，还能干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妈，
1: 没事。
2: 你怎么在这儿搬砖啊？啊，这什么活？太没有出息了你！
0: 我放下砖，我抱不了你。不，我不搬砖，我就养活不了你。
2: 行
0: 啊，你让我搬砖好吗？
2: 咱们回家吧。
0: 哎呀，我要工作呢，你给我。
2: 我们回去了啊。
0: 哎，不行，哎呦妈，我要工作。
3: 你走。
0: 哎，哎。
2: 走走走，快走
0: 走！哎，不搬砖，我就要搬砖，我就要搬砖，你让我搬砖，
1: 孩子，孩子，听话，
2: 回家，
1: 听话，听话，听话，
0: 妈，嘿，你妈多累也不容易，
2: 我管你，
0: 我在这干的好好的，干嘛不让我工作呀？
3: 不能干这
0: 个，哎，哎，
2: 走走走，
0: 哎呦妈，加油，
2: 咱们回家啊！
4: 你怎么会想到到工地去背砖啊？啊？

0: 这工作多危险呐！
1: 妈，我知道在工地干活很累，那回不了乐园，我在这工作挺好。
2: 你是诚心气我对吧？
1: 哎呦妈，我这搞不懂了，我在安博那工作的好好的，你不让我去，那我在这工作也好好的，你又不让我去，你到底想我干什么？
2: 你要气死我呀你！
1: 反正不让我回安博那，那我就在这工作。
0: 好嘞，哎。妈，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冤家呀？
3: 怎么了？别生气，来，喝点水嘛，消消气。
0: 我不喝。
3: 怎么了？
0: 你知道吗？他在哪儿干活？
3: 在哪儿？
0: 你都想象不出来，他居然在工地，在工地搬砖头。
3: 他搬砖头？
0: 对呀，我气得我一把把他拽过来，我跟他理论理论。他怎么说？妈。我搬砖我就抱不了你，我放下砖我就养不了你，说了一堆，把我都绕糊涂了。我
3: 妈，这杜宝要是真去搬砖了，那说明是好事儿啊。那你看他过去天天闷在屋里打电竞，你天天骂他，骂他不出去找工作，那他现在出去找工作了，而且是又脏又累的活，那说明他真的想从零做起，他真的想干出一番新天地给你看，说明他有志气。
0: 志气？这叫志气，这叫胸无大志。哎呦，
3: 妈，没小志他哪有大志啊？他不从小事做起，他将来哪能成大事，对吧？
0: 这么一论，还是我错了。
3: 不敢，你是咱们家的呀，太上皇，你说的话都是圣旨，没有错的时候。我是想说，咱杜宝他肯出去做事情，就说明他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咱们俩应该给他一次机会，对吧？来，妈，喝点水，消消气儿，我去看看杜宝啊。
4: 文文啊，那个，你姥姥姥爷不是在你阿爷爷那儿住吗？就是虽然说吃穿不愁吧，但是心里头不踏实，你知道吧？所以我跟你妈，我俩商量，就看能不能你去你爷爷奶奶那儿住，然后我们把姥姥姥爷接到咱们家来住。
5: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分开？
4: 不是分开，就是暂时分开住，就跟你住校一样，爸爸妈妈也会常看你的啊。
5: 可是我跟爷爷奶奶住不惯，他们起得早睡得早，屋里按照他们的作息时间。
6: 早睡早起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呀。
7: 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每天打游戏上网，别以为我不知道深更半夜不睡的，你第二天当然起不来了。
5: 嗯，但是爷爷奶奶他们爱唠叨，就一件事情要反复说好几遍，我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
6: 嗯，爷爷奶奶爱唠叨，那妈妈不爱唠叨吗？行，你不去呗。你要不去爷爷奶奶家，我天天叨你，你受得了你就在家。哎呀，
5: 行了行了，我真服了你们了。我现在头上顶了四个老人。还有两个半大老人，
4: 嗯，
5: 我真的快成小老太婆了。
6: 对，小老太婆，那等你长大了，你这头上啊顶六个老人，你烦死你呢。
5: 哎妈，你饶了我吧。
4: 好了好了，他都答应了，就别吓唬他了啊。
8: 大爷，喝茶水。
0: 谢谢。
8: 喝点茶，消消气儿。
0: 真是气炸了，真是拿他没办法。
8: 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挺有招数。
6: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8: 要我说啊，他爱怎么着怎么着。
0: 感情不是你儿子。
8: 他要是我儿子，我才不管这么细致。你累不累？你为什么？
0: 那你的意思，我把他交给你？
8: 把他交给我，你不放心啊？他不就是愿意回到这儿来吗？你就让他回来好了，我还能给你带偏了啊？放心，你儿子交给我，你可以一百个放心。
0: 谁啊？
9: 我们。
0: 哦。
9: 孙女来了。
0: 哎呀，文文，
9: 那个， 文文呢，到咱们家；文燕的爸妈呢，到儿子家。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10: 哼，牺牲我孙女的利益。不过也挺好的啊，到奶奶家来住，奶奶给你好好调理调理伙食。你看看，孩子都瘦了。哼。
11: 安博，是你吗？
8: 是我。
11: 安博。
8: 啊。
11: 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8: 什么事儿啊？
11: 我想回家去住。
4: 回家去住？在这待着不舒服吗？
11: 不是的，安博，我在这待着挺舒服的。我就是觉得。不能老给你们添麻烦，特别是我不能老依靠着你，我得学会自己独立生活。再说了，我现在有多多在我身边，肯定不会有事儿。
4: 这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吗？
11: 其实是因为杜宝，杜宝因为我在这儿，他就不能来上班了。我这心里实在是很不舒服。你说杜宝之前是那个样子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到你这儿来上班了，他整个人彻底都改变了，而且现在特别的有上进心。就是因为我在这儿，他不能过来上班。再说了，安博，你不是常教导我说，要学会去关爱别人，心中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吗？
4: 你净在这儿瞎猜。杜宝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11: 安博。如果我的离开能够让杜宝重新回来上班，我真的愿意这么做的。
4: 那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11: 我想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回去吧。
12: 多的引导下，你已经可以独立行动了。
13: 安博，你也快进来。不好意思啊，我家里太乱了，不像一个女孩子的家。
12: 像你这个月的女孩子，可能就是这样的性格吧。将来有了自己的男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就会改变了。
13: 我这个样子，我还谈什么男朋友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最逍遥。
12: 孩子，你是不懂啊。人这辈子不可能总逍遥的，就像安博一样，前半辈子逍遥了，这后半辈子必然落寞。
13: 落寞？你落寞呀？我咋不觉得呢？
12: 有句话叫“世事纷繁，皆幻象”，无人有处诉衷肠了。
13: 啊？这啥意思呀？
12: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经历的坎坷多了，很难找到知心倾诉。
13: 安博，你有什么苦衷呀？我做你的知音，你跟我说说呗。
12: 你太年轻了，有些事情你还不懂。好，怎么样？要不要来杯咖啡？
13: 好啊好啊，好久没喝咖啡了。
12: 好，
13: 谢谢安博。
14: 安博，涛哥，我来了。哈哈，阿宝，哎。涛哥，我回来了。哎，安博呢？啊，没人走了，安博去送他。
1: 那他们去哪了？
14: 不知道，说是送飞儿回家了。那他家住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1: 哎，我还做着饭呢。不陪你聊了啊。
14: 好。
13: 真香啊！
9: 请吧。
13: 谢谢安博。
9: 这还客气什么？

0: 来，陆王，
1: 喂，安博，
2: 你们上哪去了？
0: 我刚把菲儿送回她自己住的这个地方。
2: 那我过去找你们行吗？
3: 不用惦着，这样吧，
0: 这段时间啊，让她好好的先养病，等她彻底康复了之后，你再来看她也不迟啊。
3: 我马上回来了啊，见面再说。
2: 哎，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啊！
4: 杜宝啊，
0: 杜宝回来之后没有见到你，着急了。
4: 就那点事儿，
0: 年轻人的事儿啊，安博现在也看不透了。但是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候过过的，那感情这个东西啊，是不能欺骗自己的。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水穿过来，我拿命条换。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6: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7: 站住！
8: 说要战，
6: 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杜宝啊，杜宝回来之后没有见到你，着急了？就那点事儿。年轻人的事儿啊，安博现在也看不透了。但是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候过过的，那感情这个东西啊，是不能欺骗自己的。如果真是有缘分，又两情相悦，也确实不该错过。总之吧。 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啊！
1: 知道了，安博。
0: 嗯，好了，那我先回去了。
1: 啊，这就走了，安博。
0: 哎，有什么事情，及时给我打电话。
1: 嗯，好。
0: 走了。
1: 慢点，安博。
0: 哎。

0: 安哥，你怎么又这样进来了？当心老爷子发现了。
1: 我就想尽可能的这样多陪陪他。
0: 那你别把他吵醒啊，他要是看到你，还不得气坏了。

0: 谁呀？怎么又来检查呀？我是今天当班的主任医生。查查床。首长，你睡得好吗？刚才我做了个梦，李公达就是李校长，和他的妻子跑来找我。 我是无眼见了，我有脸没见他呀？你是不是头很疼啊？我来给你按按。
1: 舒服一些吗？
0: 啊，真使点劲儿。

0: 老首长啊，你儿子犯错误的时候非常年轻，难道这一辈子你都不能原谅他了吗？
1: 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个一个老同志由于他的出卖。
0: 可你儿子他不是故意的，毕竟这么多年他都在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错误，您难道就想着一辈子父子两个都不能和解了吗？
1: 完了完了完了。
2: 哎，你是谁？
0: 我是今天值班的医生。
2: 我才是今天值班的大夫呢，你冒充的吧你。哎，你哪儿的？你把口罩给摘下来，摘不摘啊？不摘我可要报警了哈。

0: 你跑来干什么？滚！走走走走！你不是我儿子，滚！
1: 爸爸，我就是想来陪陪你，我想见你。
0: 滚！

0: 把水量还行吗？
1: 行，正好。
0: 嗯。
1: 哎，他爸，拍张照片，快快快！
0: 拍照片干嘛呀？
2: 我姑娘给我洗脚了嘛，拍张照片儿，
0: 发朋友圈啊！
3: 美的，来，妈，我给您拍啊。好，看镜头，3、2、1，好嘞。
0: 还拍照片呢？
4: 爸，
3: 要不我也给您洗一个？
4: 哎呀，我不用。哎呀，我们两口子这次来呀，你们照顾的都挺周到啊，我们很满意。
3: 您二老啊，满意就好啊。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当的地方，或者您有什么要求，就当面提出来啊。
2: 哎呀，想法倒是有啊，算了吧，怕你们做不到。
3: 哪方面的嘛？您说呗。
0: 算了，就别提了，妈啊，您赶紧洗洗睡吧，我给你擦擦脚。
4: 那我也过去了。
2: 行了行了，不提了不提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5: 我
0: 都是水，带我来擦。
6: 哎，好了好，
0: 你先去睡觉吧。
6: 妈妈脚这样滑啊，慢点。
5: 谢谢姑爷啊，
6: 这样滑慢点啊，
7: 没事。
3: 哎呀，你别动。哎
0: 哎哎，老公辛苦你了。
4: 哎呀，没事儿啊，只要你爸妈呀住着舒服。这当女婿的也没白当，
3: 咱平安无事的。
0: 目前看还算是满意，我就是怕什么节外生枝，我怕呀。
3: 怕啥呀？
0: 我怕你妈不高兴啊，也怕我妈不高兴，到时候我们俩夹在当中，这多难做呀。
3: 文言啊，你看，上次我犯这么大的错误，你都跟我坦然面对，共同度过。这次我肯定不会让你一个人难受。如果爸妈太过分的话，我就跟他们划清界限，跟你站在一起。
0: 这个我信你，我不是怕孩子有什么想法吗？
3: 有什么想法，跟孩子好好就得了。

哎呀，嗯。

0: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啊，
1: 怎么了？哎呀，哎呀，吓着我了！哎呀，我是不是又打呼噜了？
0: 你那哪是打呼噜啊？你那是打炸雷，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这睡着了，也控制不住啊。
0: 我总不能瞪着眼睛不睡吧？你打呼噜还有理了？你不知道我这两年神经衰弱的厉害呀！哎呀，
1: 我知道。过去在家里的时候啊，咱们都是分开住，那现在不是没那个条件吗？哎呦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
0: 我非被你折磨死不可。
1: 那咋办？那总不能让女儿女婿。
0: 把他们轰出去吧！
1: 怎么就不能啊？他们住进梁家，天经地义。
0: 又来了！我说你别得寸进尺，好不好？啊，
1: 女儿和女婿能把他们留在这儿已经很够意思了。
2: 不是，什么叫够意思啊？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啊！我老了，我不靠他，我靠谁去？我有错吗？我，
1: 是没错啊。
2: 妈，爸。
0: 干嘛呢？啊，进来吧。哎呦，大晚上的吵什么呢？
1: 老婆，爸爸晚上这睡觉打呼噜，你妈睡不着，耍羊角风呢。
0: 你才耍羊角风呢，那整宿打呼噜没法睡觉啊！你说，我都忍了好几天了，你说。 再这么下去，我非真疯不可。妈，我知道你有神经衰弱，要不今天晚上你先克服一下，等明天我带爸上医院去看看啊。有专门治呼噜症的。哎呀，不好使，吃了挺多药了。不是，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呀？还有什么办法呀？
3: 嫁到他们老梁家，你就应该跟公公婆婆住一块堆儿去，你们搬过去住了，我们俩一人一个房间，不就不影响了吗？
0: 妈，别太过分，行不行？
3: 一点都不过分。
0: 嫁人嫁人，嫁过去就是他们家的人了，你住过去怎么了？啊？再说了，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给你们添的钱，他们家拿一分钱了吗？啊？
1: 哎呦，行了，行了。
2: 哎呀，燕儿啊，别听你妈在这瞎吵吵啊！快去睡觉吧。是啊，您都说了多少遍了，大晚上了还在说，您累不累呀？今天晚上别说了，行不行？早点睡，有什么话明天早上再说。啊，我先去睡了啊。啊，
1: 快过去吧。
2: 哎呦！
4: 你爸妈怎么吵起来了？你往里睡。
2: 睡进去，睡进去，跟你说。哎，哎呦，我爸睡觉打呼噜，我妈有神经衰弱，睡不着。
4: 那怎么办啊？
2: 我妈提出一个特别荒唐的要求。
4: 什么要求啊？
2: 她让我们两个睡到你爸妈那儿去。
4: 哎呦我天！
2: 老太太，你
4: 叫什么？这叫得陇望蜀，你知道吗？可
2: 不是吗？哎，说不定我该试着提一下。是什么？试着跟我爸妈提一下啊。提那么无理的要求，你不怕挨骂？
4: 不是，是你爸妈在这睡着也不舒服，是不是？万一我爸妈比较开明呢？哼，
2: 万一不可能，要去你去啊。
4: 我不要去碰钉子。为了我们，我想试一下。
2: 哎呀，好烦呐！
4: 行啊，快睡觉，明天我找爸妈谈去啊。
2: 你都睡不着了。
4: 我把灯关了，我抱着你啊，关灯了。
2: 睡觉。睡不着啊。

0: 爸，我跟你们说件事儿啊。什么事儿？说。就是现在在我家呀，是文燕爸妈俩人住一屋，然后文燕她爸呢晚上老打呼噜，她妈就有点受不了。
1: 那怎么了？自己的男人自己克服。
0: 那他们以前怎么睡的？
1: 我听文燕说，他们俩以前是分开睡。儿子，你到底想说什么？爸，我就是想回来跟您二老商量一下，要不我跟文燕也搬回咱家住吧？
2: 什么？你们俩搬回来？他爸妈想把你那个家强占了，我告你绝对不行。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
0: 没办法，让他妈忍着。儿子，哎，你先回去吧，你妈的工作呀，我慢慢做。
3: 其实啊，他就是跟文燕他妈不对付。哎，
0: 现在啊，我跟文燕我们两口子特别为难。你说要照这么下去的话，他爸妈每天吵架，也挺糟心的。
3: 那你认为你们搬过来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年轻人吧，就是考虑问题欠妥，是不是？你想一想，你把二位老人单独扔在那儿，是不是？你说这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谁往医院送他们？谁开车去呀？这个你想过没有？这事先考虑。
0: 您说的我都明白，那您还有什么办法呀？
3: 面包会有的。儿子，你呢？先回去，老爸呢？给你想招，想好了，我告诉你。
0: 好嘞。
3: 啊，
0: 那我先走了，
3: 别上火，那个注意安全。
0: 好嘞，爸。

0: 你不是答应我跟我一起去老年公寓，给百岁老人祝寿吗？啊，杜宝，哎呦，起来！
1: 干什么？大早上不让睡觉。
0: 还要去买蛋糕啊？我们还要去那个买鲜花呢，快点！
1: 什么？去哪儿？
0: 给百岁老人祝寿。
1: 不祝。
0: 快点啊！我在门口等你，啊。 小心点，拿好了啊！
1: 好，走。

0: 错啊。
1: 无奈有多柔软，空中的花儿多完美，哦，我来过。
2: 我跟你说，这才是专业的。
1: 想触摸却又遥远，似曾相识的你，
3: 菲儿，
4: 安博，
3: 真棒。
4: 安博，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把快乐带给大家也是一种公益。
3: 孩子，你成长了。
4: 谢谢，谢谢大家。
5: 再来一首。
4: 好，那我再唱一首。
6: 在车里等我一下啊，去联系一下工作人员。
7: 好的。

0: 大哥拿着，小心点，小心点啊！哎，好，
1: 走，
0: 走，啊，走。我们福满老年活动中心欢聚一堂，是为了给我们的百岁老人吴大妈庆祝生日诞辰。我们的韩桂如老师啊，知道了这件事情，还专门为吴大妈准备了生日蛋糕。那么接下来啊。
2: 让韩老师为我们讲几句，来，大家鼓掌。今天啊，特别的高兴，在这儿呢，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也祝福所有在座的老人。我和我的儿子啊，我们已经承诺了，只要你们过生日，我们都会过来给你们庆生。孝心满天下，生生敬老情，祝在座的老人健康快乐。 长寿，
0: 谢谢。
3: 王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为吴大妈庆祝生日吧。
0: 好，
4: 杜宝，
0: 把蛋糕拿上来，我们许个愿吧。
4: 蛋糕上来了，蛋糕来。

0: 妈妈，你要许个愿望，来，
1: 许个愿吧，
0: 许个愿，
2: 好，
0: 让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
1: 来，
3: 一二三。

0: 怎么样，还你们说吧？
1: 哦，这是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哎呀，太棒了，真是！哎呀，老田，老田啊，快快快出来，出来，出来，快看，我给你带回来了，那是不？老板当的嘛！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来来来来来，坐嘛，坐嘛，坐嘛，先坐去，坐去，坐去。好，我给你们跑步擦。
0: 好，好，好，好。
1: 哎呀，怎么样？啊，
0: 好，
1: 我跟你说，这个地儿你看，楼上楼下卧室那边有厨房。 哎，不比美国差，我跟你说。
0: 是是是是，来了，
1: 来了，走嘛走嘛走嘛，先坐去，坐去，坐去。好，我给你跑步擦。
0: 好，
1: 哎，哎呀，老林啊，这个老班长啊，下午去我那儿了，跟我聊了聊，咋回事你知道吗？嗯，他去美国了。哦。啊，去了多长时间？
0: 3个月。
1: 然后儿子，哎，不，这个。 儿子跟儿媳妇都在美国的这个旧金山啊，旧金山，啊，旧金山，然后工作得挺忙，他去给人看孩子。你说他去吧，反正3个月也出不去，你语言不通了，也不认识道，就在家里憋着。有一天啊，贼进他们家了，手里拿着枪，我跟你说，啊，把他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好歹这个枪没伤害他。
0: 万幸，
1: 万幸，万幸！哎，贼走了，回来人媳妇儿媳妇儿脸上不好看，他自己心里也知道，咱们都是做老人的，后来他就跟这个儿子商量，干脆回来吧。儿子也同意了，这么就回来了。
0: 回来，他把房子走之前把房子卖了。
1: 你看，哎，我跟你说，好在是，他钱没给他儿子，当然人家儿子有钱不要他了，钱都在他身上。 他就是想找个地方住，他现在住亲戚，那也不是事儿啊。我就给他介绍了你这儿啊，他一听说这挺好，他说咱们就去。我说我到我家也就是有一棵钟，我拉着就来了。就是刚才这一段你看见了吗？我没瞎说吧？环境怎么样？
2: 环境好，
1: 优美吧？
2: 哎，
1: 你这真是
2: 班长，回来都对了。嗯，年轻人去美国还可以做点事情噻。嗯嗯，我们都六七十岁了。
3: 居住啥子啊？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两眼一抹黑。
2: 就是你看，
3: 再回来看嘛。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好快哟，别的不说，你说这栋别墅，比你那旧金山的房子不好多了呀。
2: 哎呀，老田，你能留下我吗？
4: 哎呀，一说的啥子话？你是班长噻，还光屁股长大的，喝水。
5: 我去，待会儿啊，还有好节目嘞，请你吃烧烤。
4: 真是太过分了你，真是太离谱了你，
5: 哎呀，
4: 把巧克力棒给吃了你，这不成心让我出丑吗你？
5: 妈，我没想吃，我就想把它拿出来看一下，结果他自己断了，那我只能吃了呀。
4: 只能吃了，怎么不把蛋糕给吃了呢？
5: 妈，老人吃巧克力不好，我吃对他们好。
6: 你还强词夺理对吧？好，我找个人好好治治你。上车。哎。

0: 快点吧你，真是过分！你怎么回事？
1: 不想来这儿。
2: 安哥。
3: 哟，来了。
2: 我把杜宝送到你这儿来，你替我好好管教管教他。
3: 这怎么了？这是？
1: 我不就吃了个巧克力吗？有啥大惊小怪的？哟，
2: 你还来劲了？你要再这样，把你送到派出所去。气死我了！
3: 不应该啊！你看你把你妈气的。
4: 草儿。
5: 哎。
4: 你把杜宝带过去，帮你一块忙活去。
1: 走吧。走啊！
0: 气死我了！
3: 你把他放给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能帮你把他调教好，行吗？
2: 放在你这儿还好一点，他只要一回家，整个就是混世魔王。
3: 那不也是从小你惯的吗？现在不听话，你着急了。
2: 可不是，都怪我，我对他我下不了手。
3: 你别管了，你把他放到我这儿，我给你好好的收拾收拾。
2: 你要怎么收拾他？
3: 收拾吗？那肯定得上手段呢。
2: 你不会打他吧？
3: 我打他？
6: 每天早上拎起来咔咔两个耳光，晚上睡觉之前给我咔咔两个耳光。
2: 你别再气我了，刚被他气完，走了。
3: 哎，别，坐会儿喝点茶。
2: 不了不了，
3: 我跟你说，
6: 小孩子有的时候不要拿他太当回事儿，慢慢的顺过来了。
0: 他这个孩子费劲的很。
2: 行，那拜托你了啊。
6: 啊，稳当点，慢慢开。
0: 哎，
6: 都不是事儿。
0: 杜宝啊，你好好表现啊，听话。臭孩子。走了啊，
1: 走吧，看一
3: 下。杜宝。
1: 啊。
7: 怎么了？
3: 拿着。
1: 拿着干嘛？哎，王博。
3: 我让你做了吗？
7: 啊。
3: 站起来，知道为什么让你站着吗？
7: 为什么？
3: 因为今天你对你妈妈的态度，尊师敬长，爱老抚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们必须要懂得并且继承和发扬。
7: 好，
6: 就为你刚才对你妈妈的态度，你今天跟我的这番谈话只能站着，听懂了吗？
7: 懂了，
6: 站直了。
3: 说说，你觉得这个公益工作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
3: 为什么？
1: 全国那么多环卫工，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3: 全国那么多人，人人都要吃饭，也不多你这一口，你为什么天天还要吃呢？
1: 我说的是两码事，
3: 这是一回事。没有这些环卫工人，我们这些城市就会变成一个个发臭的垃圾场。没有那些个司机师傅们，这城市交通就将瘫痪。
6: 没有那些建筑工人挥汗如雨，在烈日炎炎风雪当中不断的给我们添砖加瓦， 就不会有那些美丽的高楼平地而起，装点我们幸福的生活。是他们，让我们这些生命过上了一种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个道理你懂吗？
3: 懂。
6: 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也是最伟大的劳动者，所以，他们理应获得我们的尊重。
3: 对接下来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说说吧，我听听。
1: 我没啥。

0: 想打电竞，我妈不同意。
1: 打电竞也未必就是坏事，凡事都有两个方面。你妈妈不同意，不等于我也不同意。只要你能够坚持心中所爱，不放弃，一直努力，我可以支持你。
0: 真的假的？
1: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我可以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可以吗？
0: 安博，我的电竞设备要花很多钱的，而且还要升级。
1: 这都不是问题，但你要听好了，我也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从最简单的方式做起。明天开始，你每天不能少于4个小时的公益工作时间。
0: 4个小时？
1: 对，并且从明天开始，你要开启全新的生活模式。我让你做什么，你要绝对服从。听懂了吗？
0: 懂。
1: 好了，
2: 去给我泡杯茶。

0: 哎呀，
1: 宝贝儿！
2: 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哎，你是不是玩累了，不想回家了？
0: 哎，
2: 我打你电话，你怎么不接呀？啊，你想急死我呀？
0: 那你打个电话。哎，没电了。哎，宝贝儿，
3: 宝贝儿，别生气。我跟你说，今天我跟老班长还有老田，还有聊的那个开心，不是，哎呀，
2: 玩美了是不是？啊，玩开心了，不想回来了，也想到那儿去混去，是不是啊？
3: 不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今天啊，是把老班长安顿好了，是这个。
2: 就是时机成熟了，咱也去不了。
3: 怎么了？
2: 家里那么多麻烦事儿还没解决呢。
3: 哎呦，什么麻烦事儿？老伴儿别担心。啊，再麻烦的事儿，他也有个结束的时候，对吧？哎，老伴儿，你是在考虑养老的事儿啊，是吧？
2: 说到养老啊，
3: 嗯，
2: 我倒想起你前两天说的一句话，挺有道理。
3: 我前两天说，我说什么了？
2: 养老，养老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养老。
3: 啊，对呀。我是说过，你还记着呢。
2: 那是。哎，你说，咱要跟那些知青战友们在一起养老，那得多美呀！
3: 打住！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害惨了我的安国庆。
4: 不宝。
5: 醒。
4: 该起床了，
5: 这才几点就叫我？
4: 啊，凌晨三点了。
5: 啊，凌晨三点就叫我，鸡都没叫呢，你是猪扒皮吗？
4: 你说对了，我就是安扒皮，非得扒你几层皮，教你人生的道理。起床，少啰嗦。
5: 哎呦，嗯。
4: 啊。
3: 睡一分钟。
6: 安师傅早啊。
7: 哎，你好你好。早，
6: 安哥好。
7: 今儿够早啊。走走。
8: 安师傅来了。
7: 哎，康师傅，你看看今天给我们安排点什么活合适。
6: 行，这样吧，那我们去那边请口香糖，地面上的口香糖太多了，走吧。
7: 啊，行。你醒了没有？
6: 醒了。
7: 来，小伙子，这给你。安哥，走这边。哎呦，这站牌挺多的，都
9: 还真不少
7: 啊。啊，
9: 康师傅，你们这每天得清多少口香糖啊？
7: 那都多了去了，每天都好几百，有时候好弄，有时候一点也不好弄。

0: 扔到垃圾桶去了。哎，你回来，你
1: 杜邦，我们是来清理马路的，不是来骂大街的。
2: 真没素质。

0: 喝好。
1: 好，忙着呢。哎，
0: 大伯，我们来工地上吧。
1: 啊，看看。
2: 哎，你好，大哥。
1: 哎呦，忙着呢。
2: 走，
0: 好好
1: 好，忙忙。
0: 好好，
1: 哎。啊，段师傅，
3: 哎，安哥，呀，你慢点啊，
1: 没事。
3: 安哥，你怎么来了？
4: 带着孩子，过来随便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都是工地干活呗。哎，就是带他过来随便看看大家干活嘛。来看吧，随便看，反正注意安全啊。
1: 好，啊，这大热天不容易。哎，段师傅，你们像这钢筋。这必须用手一根一根的把它都固定起来啊！
3: 那必须的呀，这个必须得手工一根一根的扎。
0: 这得扎多少根啊？
3: 这少说也得成千上万啊！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6: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Every
6: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6: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6: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7: 谁如果想额外的提升个人技能的话，也可以购买私教卡，就会有教练单独给大家上课。
8: 我说这些是想说，你也可以试着用这种心态。来看待宋三川超过你这件事儿，
1: 你与其你窝在俱乐部当中，你瞎猜他的心思，你不如主动出击，你创造一些你们独处的机会，看准时机，一把拿下。
9: 为什么一定要仰视或者俯视呢？最好的爱情，难道不应该是平视吗？
10: 蒋总，我们 Top Smash 可以得到这张卡吗？
11: 最近过得好吗？
6: 赢了当然好啊，输了也有积分，就这一分之差，你就会成为国际赛事认可的选手。我也有可能让你面临一场巨大的失败。

0: 那必须得，这个必须得手工一根一根的扎。
1: 这得扎多少根啊？
0: 这少说也得成千上万啊。三伯，他们好辛苦啊。
2: 是啊。
0: 咱们这城市里，这每一座房子，都是叔叔他们用手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能不辛苦吗？
2: 来，你看。
0: 看看叔叔这手，这，你手都这样了，还要工作呀？那必须的呀，为了咱们文明的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值。三
3: 伯，
0: 他们太不容易了啊！是啊，你看，咱们这城市盖起这些房子，这都是叔叔们用双手一点一滴的做出来的，
2: 所以咱们在这生活得爱护，
3: 咱们不能坐享其成。
2: 也得付出一些努力，对吧？
1: 我回去太轻视他们了。
0: 啊，
2: 我带他那边看。
1: 好好好，你慢点啊！
0: 你忙你忙你，不用陪我。
3: 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是在这样辛苦的劳作着。

0: 杜鹏，杜鹏，
1: 爸，
0: 该起来了。咱不说好了吗？今天去见出租汽车司机啊，等你啊。

0: 安哥，这是孩子自己在家待着，
1: 那可不是一个人一个孩子在家太不容易了。安哥，这么老远，谢谢您特意来看我们。
2: 没事，这带着孩子随便溜达。
0: 老婆也不容易。
3: 你好，
0: 哎，安哥，这就是我媳妇儿。
3: 哎，你好，安哥。
0: 啊，弟妹你好，带着孩子过来看看，看看你们干出租的，这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1: 阿姨好，
2: 你好，
0: 这孩子太帅了。
2: 你是怎么着？你现在是？
0: 吃了呀，还是没吃啊？
1: 对，我刚才刚回家，吃两口饭，这不是让媳妇替我跑两个小时车吗？
4: 哦，我明白了，他跑白天，你跑晚上。
2: 是是是，
0: 那你们两口子就一天到晚就这会儿是见个面是不是？
2: 那可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都12年了。啊，
0: 那你们12年每天晚上都见这一面吗？
2: 也不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小聚一下。
0: 真不容易。
1: 可不是嘛，干出租，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欠钱。
0: 一天不出车，钱全赔进去了。哦，对了，你得先把人分子钱给挣回来。
1: 对，把分子钱给人家。
2: 别，那我被耽误你们时间了，你们赶紧。啊，
0: 谢谢你，谢谢你，这么老远来特意来看我。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哎，
2: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
0: 好嘞，
2: 他们可真够辛苦的。是。
5: 生活就是这样，哪行哪业都不容易。走。安博，从小到大，我想要什么，我妈和我姐都会给，所以从来不觉得生活的不易。但是今天见了王师傅他们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他对社会做了很多贡献，应该获得尊重。
2: 和他们这些人相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幸福的太多了？
5: 对，我现在幸福生活都是曾经我爸和我妈努力奋斗才得来的，我应该去珍惜和感恩他。
2: 懂得从生活当中去悟出道理，知道感恩，你就会不断进步。很好。
5: 安博，我想在你这儿成为一个志愿者。你已经是个志愿者了。那好，那从明天起，我要从头做起。
0: 哦，好。嗯，把这放一边啊。
5: 够了，还有一份好像。
0: 安博，就咱两家过中秋，买这么多吃的干嘛呀？哦，我还请了一些朋友。哦，
5: 都是你的朋友啊？也有你的朋友。
0: 我的朋友？啊，
5: 那你应该不认识吧？
0: 来了以后，你就应该认识他。
5: 哟，来。
0: 哎，安哥，来坐，来，王师傅，
5: 节日快乐，节日快，坐坐坐，里边坐里边坐，来，
0: 来，王师傅，来了啊，来，里边坐里边坐，啊，
5: 来，怎么样？哎，认识吗？哎，
1: 认识，
5: 是你的朋友吗？
0: 是我朋友，哎，也是我师傅，来，坐坐坐，
5: 好，快坐坐坐坐，
0: 我给你们倒水啊，
5: 好，来，
0: 坐坐，
5: 请，好，喝水啊，
0: 好，
1: 安哥，
5: 哟，
0: 哎。
1: 来了，安博，姐，
6: 又来，
1: 姐，
0: 发型变了，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啊！
6: 对啊，
1: 真帅，干干净净的，多好！
0: 安博，安博设计的，
6: 这都是我们的朋友，也是你儿子杜宝的朋友。
1: 对对对，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哎，这是我妈，这是我姐。
1: 好，大家好，哎，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6: 谢谢，
0: 都是你儿子杜宝的朋友。
1: 哦，这么多月饼啊！
0: 啊，好，哎，吃，大家吃起来。妈，喝水。宝贝儿，来。
1: 帅啊，你这个头型。
0: 我来，酒，来一口，来一口。
1: 吃了，吃了。
0: 吃吧，吃吧，不客气。哎，哎，
1: 妈，
0: 现在呢，咱们就请有一位神秘的嘉宾隆重登场。 菲儿，
1: 大家好。
2: 哎，神秘嘉宾为大家献歌一首啊。

0: 菲儿，能感觉到今天的月亮吗？我能感觉得到，只是我看不见。安博，今天晚上的月亮圆吗？今天的月亮非常圆，还很大。亮吗？亮啊。真好啊，可惜我看不清楚。
1: 着什么急啊？你这么年轻，日子长着呢。等到康复之后，每天都可以出来看又大又圆的月。
0: 谢谢安博。安博，我想回去上班，我不想每天在这闲着。
1: 工作不着急，先把身体养好。
0: 可是，我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是我还是可以唱歌呀。我唱歌一点都不受影响的。
1: 那回头再说吧。我先想想，啊。贝儿，今天是中秋节，安博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0: 什么礼物呀？
1: 这本来是我给我女儿准备的18岁的成人礼，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送出去，就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真的吗，安博？

0: 谢谢安博。哎，安博，好看吗？
1: 好看。
0: 安博，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是你喜欢的颜色。
0: 大红色。
1: 是的。
0: 太好了。

0: 菲儿，你怎么来了？
1: 尼哥，我想上班，不想一个人在家待着。那
2: 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啊。
1: 没事，米哥，我这不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吗？
2: 来来，我扶你吧，走，一起走。
0: 没事，米哥，我这有多多的，他带我可以。是啊，多多，走走走。
2: 干嘛？你慢点啊。
1: 没问题，我现在有导盲犬，行动完全没问题的。
2: 走走走走走，嗯，走。
1: 你也坐坐坐。哎，多多听话啊，坐下。张老板，我这个样子没吓着你吧？
3: 不是吓着我倒不会。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想念你的歌声。
1: 那个，张老板。 其实我今天过来呢，是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我想回来上班。
2: 不是，上班？啊，你现在这个样子能上班吗？
0: 哎，我唱歌完全没问题的，不会受影响的。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是我不代表我哑巴了，或者我听不见呀，不会受影响的。张老板，
2: 我知道，你唱歌是没问题。
4: 但是，客人让你喝酒怎么办？啊！哎，老伴儿啊，咱们还是让儿子和儿媳妇回来吧。
5: 不行，你说两个老人住两居室啊，把女儿一家三口给撵出去了，有这样的道理？ 那你说你不这样，你咋办？啊，那个，他们呢是投奔这个姑娘来了，是不是？离开他们呢，他就睡不好，就失眠。你到最后是不是受影响的还是你儿子和儿媳妇儿？他们最近都失眠了。
4: 那我就纳闷了啊。
5: 啊，他们就没别的亲戚啊，非得到我们家来闹腾来，沾上了还。文燕不是独生女吗？是不是？哎，他妈呢又没有兄弟姐妹，是不是？他爸呢又是孤儿，哎，你说他不投奔咱们，他投奔谁呀？咱们就是他的最亲最亲最亲的亲人。
4: 哎呦我的妈呀！你吓死宝宝了。
5: 我可不稀罕这样最亲最亲的亲人。那你说，这是客观存在，他又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4: 要不然，让文燕他爸妈到我们这儿来住。
5: 你说什么？
4: 我是说，让文燕他爸妈搬到咱们家来住。
5: 嗯，
4: 为了孩子。
6: 是吧？咱们做点牺牲呗，给孩子腾出一个清静的环境。
7: 哎，你先走，先走，你先走。哎，哎，儿子，
6: 喂，爸，那个，你跟我妈商量的怎么样了？
7: 你妈同意了，让那个文燕的爸妈搬到我们这儿来住。
6: 啊？那你们还不闹得天翻地覆啊？
7: 哎。
8: 没你说的那么邪乎哈，还乱成一锅粥了。
6: 你等等，
9: 爸，我妈她不讲道理，我妈这个人她得理不让人，她没理也不让人，我怕这样下去吧，两家人家会闹出矛盾出来。
8: 不论他们住在你那儿还是住在我们这儿，矛盾总还是有的。但是你相信我们老年人，
9: 是不是？
8: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是吧？什么事看不开呀？
9: 另外，我们又都是亲家关系，是不是？你放心吧，在一起，那小日子过得肯定是越来越幸福。
6: 行，爸说的很有道理。
9: 我这到垃圾呢，
7: 你跟你妈
9: 垃圾一会儿就完了，又急了。哎，我得快点。
8: 啊，好，爸挂了啊。
9: 皮球倒是踢给我了。
7: 你妈妈。

0: 安博，菲儿，
1: 安博，
0: 过来看看你。
1: 快进来，安博。
0: 好。听着你的歌声。有点忧伤啊，啊！
1: 这都被你听出来了。
0: 这要是我都听不出来的话，那我不是白活了。
1: 安博，我的悲伤都是被你带出来的。
0: 为什么呀？
1: 我想去酒吧上班，你不是不同意吗？
0: 我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把眼睛养好。
1: 安博。我的眼睛已经在恢复中了，而且不会影响我唱歌的。我是一个歌手，你说你不让我唱歌，哎呀，我这心里憋得实在是难受啊。
0: 你在家里不是同样可以唱吗？
1: 哎呀，不一样，家里哪有那种环境跟氛围啊。安博，求你了，我真的想去工作，唱歌能使我快乐起来，而且。如果我心情好了，不是更有利于我眼睛的恢复吗？那人们不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说我这心里要是闷闷不乐的，我这眼睛能清澈明亮起来吗？
0: 你这小嘴叭叭叭的，还挺能说。行啊，你说服我了。你可以去歌厅唱歌，但是最好是去一天歇一天，怎么样？
1: 行，
0: 怎么，你还想天天去啊？
1: 不是安博，我去过酒吧了，人家老板不同意呀。
0: 谁？张总啊？
1: 啊。
0: 为什么？
1: 他嫌弃我呗。
2: 爸，妈，我爸我妈呢，设计出来一个新的方案。
3: 啥方案？
2: 是这样的，请你们二老呢去我爸妈那儿住，他们那儿呢是三居室，您二位啊一人一间，他们二老住一间。
3: 哦，那文文呢？
2: 文文可以过来跟我们两个人住。
3: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同意。
4: 哎，我不同意。又怎么了？
5: 啊，我们两个老人住在一起，你们不放心。啊，我们四个住在一起，你们就放心了。
4: 妈，你们这样，这四个老人住在一块儿，不互相有个照应吗？啊，难不成怎么着？四个老人一块儿生病啊？
2: 是妈，我爸会开车，去医院什么也方便。
5: 哎呀呀呀！呸！这我们有病，你这还……
2: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妈，我错了，对不起，妈。
5: 哎，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你们去公公婆婆那边住吧，我们俩就在这儿吧，不动窝了。
4: 妈，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说我们住到这公公婆婆家不现实，是不是？你们住在这儿，万一呢？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怎么办？我问你，还不如住到香红乐园呢，是不是？
3: 哎，我说呀，你就别再固执了。
5: 哎，算，那就先试试，不行我们还搬回来啊。
6: 嗯，好，那就先这么定了。
1: 哦，妈，你总算同意了。
2: 谢谢妈。安哥，来，坐，那个点了几个简单的下酒菜，还有那天没开的那个欧本十四年，今天喝这个行吗？
0: 可以。
2: 先给你倒上。
0: 我今天约你过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2: 你说，
0: 本来这个。我是不同意菲儿出去工作的，但是她一再坚持，我就让步了。可是她最近又告诉我说，好像是酒吧有点别的想法，对她是什么意思啊？
2: 不是安哥，你听我说，真不是我不让她来上班，是因为菲儿，你也知道，她现在是我们那儿的台柱子，我不没理由不让她来啊，对不对？但是我怕他现在这个样子来，这客人肯定会为难的。
0: 会怎么为难他呢？
2: 喝酒啊，这客人每次都给他点一大堆酒。
0: 那这个你得替他出头
2: 啊。万哥，我知道，我是想替他出头，但是你知道他现在所谓的粉丝啊，都是一些大哥，那大哥我都惹不起啊，您懂的。
0: 那他现在这种情况，他是不能喝酒的。
2: 但是，他客人来都是给他捧个场，那我不能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
0: 安子，
2: 哎，
0: 你那儿现在每天的这个流水有多少？
2: 好的时候大概五六万吧，
0: 不好的时候呢？
2: 那也有一两万。
0: 这样平均下来3万左右。我看这样吧，我来注一部分资金，替你分担一下。每天15000的标准怎么样？
2: 不是，安哥，你别开玩笑啊，这太不合适了。我不可能要您的钱，是不是？
0: 既然是注入资金，那就是意味着联合经营，那就必须风险共担吧。怎么样？
2: 我懂了，安哥，您太仗义了，我服。来，我敬您，我敬您，您随意，我干了。
7: 爸，
8: 妈，我呢和文苑爸妈都商量好了，他们二老愿意搬过来住。
5: 哟，真愿意往一块挤的呀，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啊，行，没事儿，可以搬过来住啊。就是有一点呢，跟他们说一下啊，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矩和作息时间走，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来啊。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好吧？
7: 我们都是老年人，这个生活习惯、作息时间都差不多。
9: 爸妈，我爸妈。这毛病也挺多的，你们二位一定多担待点啊。
5: 没事儿，我们主要是替文文考虑。
7: 你是，
5: 乖吧。
2: 谢谢你们二老，都是这样的。
9: 谢谢。
7: 谢什么呀？这明天就让亲戚搬过来吧。
2: 好，
5: 你看把你爸急的。
1: 定了啊，明天搬过去。
5: 哎呀，别，我又不想搬了。
1: 啊？怎么回事？看着看着。哇！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变了呢？
5: 我怕他妈嫌弃我。
2: 妈，我妈不会嫌弃您的。
5: 哎呦，那可说不准，毕竟是他们家呀。我们要是搬过去了，生活习惯、作息时间都不太一样，万一要冒犯了。他妈的，大眼珠子一瞪，还把我吃了啊！也算了算了，不去。
1: 无语。
5: 他爸，吃饭了。
7: 我说，谁敢瞪你啊？

0: 安哥，怎么样，帆子？你的效果怎么样？
1: 师弟太火爆了，真的太棒了！
0: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怎么样？我跟你说过吧，我就说你那儿是肯定会越来越火爆。
1: 啊，真的太……
0: 谢谢你，蓝哥，你怎么不来啊？你一定要来啊！真的感受一下。
1: 改天吧，
0: 改天我会过去啊。
1: 行行行，拜拜。
2: 哇，听你这口气，气氛不错呀，
3: 极其火爆。
2: 哎呀，那太好了。嘿嘿，哎，那明天这票还接着发吗？
3: 发，
2: 啊，
3: 接着发。
2: 好嘞，接着发。
3: 哎呀，要不咱就搬过去吧，闺女都跟亲家谈好了，不然不是驳人家面子吗？
4: 懂什么呀？就是搬，也不能轻易松这个口。
3: 动这个心眼儿来对付亲家，合适吗？
4: 那我对付谁？对付你？
3: 哎呀，
4: 你真睡呀？
3: 嗯，那能不真睡吗？
4: 你能不能消停，让我好好睡一觉？我昨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
3: 好，好，好，那你就先睡，等你睡着了我再睡。我呀，就在这儿坐着。
4: 哪天晚上甚至我睡着了你再睡的呀？你站着都能打呼噜。
3: 哎呀，你呀，就是对付我能的。哎呀。

0: 你看，快看，看看！我来了！啊，赶紧！啊！哎！哎呦，我天哪！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爸！
1: 爸！
0: 哎呦，爸！
1: 你怎么了？
0: 这咋还咕噜响？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
1: 不着急，不着急啊！
0: 哎，这我……哎呀，
1: 那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是这儿吗？哎呀，没事。
1: 啊？
0: 哎。腰垫了一下，
1: 还是老地方哈。
0: 啊，
1: 哎呀，怎么回事
0: 啊？您怎么跑客厅来了呀？哎，这爸爸呀，睡觉打呼噜啊，这你妈她睡不着，生气了，就让我到这沙发上来睡了。
2: 不是，
0: 哎呀，
2: 你们都到客厅来干嘛呀？
1: 还不是你，你嫌弃我爸打呼噜，我爸睡到客厅沙发来了。
3: 那他打呼噜，我睡不着嘛？怎么了我？
1: 怎么了？你是睡不着，我爸从沙发上摔下来了。
2: 哎呀，摔坏哪没有啊？
0: 没有，这幸亏啊，这屁股着地了。
2: 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0: 都睡着了，小心啥呀？
4: 妈，要不您跟我爸呀，快去我爸妈那儿住去吧。
1: 是，这么折腾下去啊。不知道哪天又出事儿了，
2: 这叫欢迎吗？
4: 当然欢迎了，我呀，跟我爸妈都说好了。
2: 那行吧，你就先去委屈一下吧。
1: 还委屈？妈还真不委屈你啊，你就放心去吧。长久，我看今天这样吧，妈待会儿跟我睡一间，爸你单独睡一间，你委屈点，睡沙发。
4: 没问题。你看，你回屋睡吧，啊！哎呀，
0: 长久啊，爸爸妈妈，哎呀，对不住了。
4: 爸，瞧你这话说的，我呀，就愿意睡沙发。
0: 哎，
2: 赶紧吧，
0: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哎，
1: 爸，你慢点，慢点。
0: 哎，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慢点，没事，没事。
1: 老年人不能摔。
0: 哎。
1: 爸，慢点啊！
0: 哎，爸，没事了。哎，长久啊，你也早点睡吧啊！不用过来了。
1: 睡吧，睡吧。
0: 燕儿啊，不用过去了。哎，
1: 没事啊。
0: 快点睡啊！哎，
1: 走吧，妈。
0: 哎。

0: 来，大伙儿听一下啊，我们今天继续发福利，来，别着急啊，排好队，排好队来啊。今天啊，每人仅限4张票啊，这个代金券啊，可以带你们的家人呐、朋友啊一起去啊。那小孩就别带了，不方便啊。
1: 谢谢啊，
2: 谢谢。
0: 来，
2: 谢谢啊。
0: 记得一定去啊。
2: 好，
0: 别去晚了。
2: 谢谢啊。
0: 来，
3: 行了，
0: 搬四个人的来，好嘞。好，
3: 来，
0: 哎，给我，
3: 谢谢。
0: 谢谢啊，好，早点收工啊。
3: 哎，
0: 大妈，去啊。
3: 我说你这是发包子发水，今儿怎么又发票了？
0: 杨妈，我得给你讲一下。我们现在的公益活动啊，不光在物质上面给大家提供帮助，我们还在精神方面让 这个，我的天哪！
1: 喜欢吗？
0: 这个太喜欢了，我这个是给我的。
1: 对这个东西，安博不是很懂，我是专门咨询了专业人士，根据人家的建议配置的。希望他对你这个电竞的成绩能够有实际性的帮助。
0: 这个太专业了，太专业了，谢安博。哇，安博，我很想参加电竞比赛，但我现在更想去绿岛酒吧工作。
1: 为什么？
0: 我想照顾菲儿。
1: 有情有义，这一点很随你妈妈。你可以工作训练两不误吗？
0: 也行。
1: 跟你妈妈说了。
0: 告诉她，一定会告诉她。
1: 那好吧。好了，你可以开始了。
0: 安博，谢谢你啊。
1: 真废话。

0: 喂，阿哥，找我什么事儿？
1: 张凡，有个事儿想麻烦你，这个有个朋友的孩子没有工作，能不能帮助给安排一下？
0: 不是，这太没问题了，谁呀？你可能认识，叫杜宝。哦，杜宝，知道知道知道，他在我们这儿太有名了，还给我轰出去过呢。
2: 老弟，帮我关照一下。
0: 不是你这说什么话，关照，你就让他来吧。
2: 好，在要求上，你对他可以稍微苛刻一点。
0: 苛刻，为什么呀？
2: 他在追求菲儿，不能让他太顺利，明白？
0: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行，明白了，我专治孩子，没问题。
2: 交给我了，
0: 谢谢啊。
2: 好了，你有空过来喝酒啊。
0: 嗯，再见。
3: 大叔，这是起诉书。我看看。这个侯仁贵啊，起诉您害死侯继忠，还索要了100万的精神损失费，啊？嗯，
4: 100万。这不是讹人吗？
3: 对呀，就是讹人。马主任，我跟你说啊，我没有害死侯继忠，要是我真…… 害死了侯继忠，我跟我老伴儿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赔给他100万，是吧？
5: 是，
6: 大叔，这样我帮你们请个律师。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不是讹人吗？
1: 对呀，就是讹人。马主任，我跟你说啊，我没有害死侯继忠，要是我真害死了侯继忠，我跟我老伴儿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赔给他一百万。
0: 是吧？
2: 是，大叔，这样，我帮你们请个律师吧。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会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1: 在法庭上啊，他是依法进行辩解，那您自己。
0: 行吗？
1: 我可以，我可以，马主任。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就不相信呢，在今天这个法治的社会里，那法院能听他侯仁贵一面之词？那法院就判我个杀人犯吗？不会吧？是吧？
0: 老面儿，你就听马主任的啊，给咱请个律师吧，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让大伙帮帮，咱怎么了？
1: 三个帮，八个帮，大家帮，我都不需要大家的帮助，啊，哎。
0: 大叔，
3: 马主任，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对吧，马主任？没事，没事。
0: 是，
1: 你喝点水啊。
0: 这样，王阿姨啊，你跟大叔再好好商量商量。
1: 啊，
0: 我先回去了。
1: 坐会儿吧。
3: 不了，我这还有事儿。
1: 哎，马主任，再来啊，再来。
3: 马主任，谢谢啊。哎呀，您别生气啊，谢谢。慢走。
0: 上去。哎，梁先生啊，侯仁贵起诉了许牧，我今天啊刚把起诉书啊送到他们家，我们想帮他请个律师，可是他死活是不肯。哎呀，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啊？
4: 你看这事儿，商量商量再说。
0: 哎呦，那可不行啊，这个事儿可得抓紧，不能马虎了。好。
5: 那就谢谢你。好。哎呀。哟，换头型了。啊。
6: 你干嘛？
5: 找你。啊。
6: 找我？不会吧？你别闹了，你这来找菲儿的吧？他这会儿怎么可能在呢？
5: 张老板，我想在你这找份工作。
6: 找份工作？啊。
5: 调酒会吗？不会。那中华威可以？这个也不会。不会，唱歌总可以吧？我给你跑调。
6: 那你除了泡我们家菲儿，你还能干点啥？
5: 哎，你们这需要帅哥收银员吗？
6: 我悄悄的告诉你，我们这收银员都是美女。
5: 那服务员总行吧？
6: 服务员？那你会端盘子吗？
5: 那多简单，肯定行。
6: 端盘子不简单，你知道这盘子上面全都是杯子，全都是洋酒。你知道我们这儿洋酒最便宜一组卖多少钱吗？
5: 多少钱？
6: 1888。试想一下啊，我是你的客人，你要端不好，那洋酒在我面前哐当全碎了，全洒了，那我什么心情喝酒？我还会来你这边喝酒吗？ 客人跑了，那我怎么做生意？
5: 你这太贵了吧，贵吗？哎，那这样吧，我回去练一练，我练好车过来你检查一下，如果行，我在这工作；不行，那我认。
6: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呀？练去啊！
5: 那我走了。
7: 那你说，老娘这个事儿怎么办？这个事儿还是应该请个律师，不然的话，将来停辩的时候，这许牧那两下子，他能应付得了吗？然后再一着急，上火，再出点别的事儿，对吧？那是由社区帮忙请呢，还是咱们请？
5: 那肯定是咱们自己请，
7: 这个律师我来请。 然后你出头，来接触，好不好？要不然的话，将来这个当事人请律师，他是需要亲自签名确认的。许牧一看这律师是我请的，就他那个脾气，这不又犯毛病了吗？
8: 安子，真难为你的良苦用心啊！哎。
0: 都是前世今生欠下的。
1: 杜宝，你干嘛呢你啊？
2: 我练端盘子呢。
1: 端盘子？端盘子干嘛呀？
2: 我要去酒吧干这个。
1: 去酒吧端盘子啊？太丢人了你。
2: 我不嫌丢人。
1: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给我放下。
2: 哎呀妈，我好不容易想拼一下，你就别反对。你看我这不是摔不是好好的吗？
1: 哎，水晶杯拿了。来，哎，你摔吧你。
2: 端的好好的呀。
3: 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啊，拜拜。
1: 跟你说句话，
4: 怎么了？妈呢他？
1: 这是他摔的第十个盘子。哎呦我的小心脏！
4: 做什么妖呢他在这儿？
1: 他呀，在练习端盘子，摔到酒吧去干活。哎
4: 呀，哦，找到工作了？
1: 这叫工作啊？这不伺候人吗？
4: 老太太，今儿我要好好说你两句了啊。这杜宝天天闷在家里不出去，你犯愁，天天把他往外轰，让他出去找工作。那现在人家找工作了，你还犯愁？你到底要他怎么样？你到底是让他憋在家里头，还是让他出去工作？
1: 我当然希望他出去工作了，但不是干这个呀。
4: 妈，你这叫歧视啊！这端盘子。端盘子也是好事儿啊，就是要自食其力，靠双手挣钱，我觉得挺好的。
1: 那他以后还会有什么大出息啊？
4: 以后再说以后的嘛。那现在他端盘子就是你家杜宝啊最大的出息了。哎呀，我得支持他啊！
1: 不行，
4: 我去帮他练练啊！
1: 你
4: 去帮他练练。哎，他从小啊就上下身他就不协调，他端盘子不会。杜宝，
1: 哎呦。简直要炸了呀！
4: 哎呦喂，祖宗哦！你，别下去，别下去！哎呀，小心点儿，扎着脚。哎，小心点，别扎脚啊！真使得家里板都被你抓光了吧？从小你就，哎，上下身不协调，肢体不协调，让你练功你还不练。祖宗啊，哎，来，让姐教教你。
2: 你行吗？
4: 我行啊！你还玩泥巴的时候，你姐我就已经去过职工食堂端盘子了。喏，看啊，端盘子，首先你要自信，你不能怕这个杯子掉了，对吧？你越怕越抖，越抖它就肯定会掉，对不对？哎，首先呢，啊，这五个手指肚。这个要在中心点啊，牢牢的抓住啊，哎，放松，首先放松，你紧张，你不懂 啊，挺胸，抬头，自信满满，对吧？你就给人送酒哈、啊，对，哎，哎，行云流水，哎，怎么
2: 可以啊，姐，
4: 哎，有客人让一下，哎，
2: 哎，你这胡子行啊，哎呀，行啊，不错，哎，再来几个花样，
4: 来什么来？你自己练吧，来，好嘞，我看着啊，
2: 啊。
4: 哎，来，走一个看看。
2: 抬头，
4: 头，
2: 啊，挺胸，
4: 哎，挺胸，五指张开，仔细，啊。
5: 谁啊？
6: 我，梁大军。
5: 哎，好好好，来了来了。怎么还
6: 用古董呢？我介绍个朋友。
5: 哦。来来来，进来说，进来说，进来。
6: 那个，
5: 来来，就坐，来
6: 坐一说。
5: 来来，坐一说，
6: 你坐坐坐坐。
5: 啊，坐。
6: 那个，我呢，给你请了个律师，谢律师，这是我朋友许木。
7: 哎，你好，老谢。
5: 好好好，你坐。老梁，你这么费心啊，看来我得接受了。
7: 老许啊。
5: 啊。
7: 这是律师委托书，你在上面签上字啊，我们的代理关系啊就确立了。
6: 老娘，请律师 是为了给你起草这份答辩书，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怕你呢到时候弄不明白。
5: 我问一下啊，你是安国庆请来的？
7: 啊，不是，梁先生请我来的。
5: 嗯，哎，老梁，这个我就不签了。妈，我不需要什么律师，我想在法庭上，我为了我自己辩护，我就不相信法律，啊，会倒向恶人一边。
6: 老聂儿，这打官司你不能由着性子来。
5: 我由不由的性子来，那是我的事情，啊，是吧，老梁？这，
6: 姓谢。
5: 啊，谢律师，不好意思，哎，这个我就不签了。
7: 啊，那好，我们先回去，等你想通了，随时通知我们。
5: 哎，好。哎呦，好，啊，不好意思，
6: 哎，老娘啊，你也太固执了。

0: 我也不想让他们怜悯我，你清楚，对吗，老板？那我去作证行不行啊？我也是见证人。
1: 不行不行，老板，我跟你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把你牵扯进来。哎，你怎么能这么犟呢？
0: 你不把我牵扯进来，我就不进去了啊！业务是怎么回事？样啊！
2: 你这一挠，我也有点痒。嗯，
0: 这是不是天太潮了？原因？
2: 这大晴天的潮，你看，行了，我先看看这个。
3: 起诉状和你研究一下啊！你走。你面露看不见。
4: 完了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我们家杜宝竟然动了真心，这不是好事吗？你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3: 竟然去菲儿唱歌的酒吧去工作去了，去端盘子。那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我出的主意。
4: 你怎么会出这样的主意呢？
3: 杜宝在心里始终放不下菲儿，那就莫不如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彼此增加些了解。如果真的能够修成正果，获得这份感情，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4: 问题的关键是，我不喜欢那个菲儿，
3: 那是你的偏见。人就不跟你过一辈子，重要的是你儿子喜欢，不是吗？
4: 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
3: 顺其自然就好，何必管那么多呢？你又管不了。
4: 哎呀！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0: 可以啊，小伙练得不错呀，估计没少摔杯子吧？
1: 还行吧，怎么样？算正式通过了吗？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像那么回事儿，不错。
0: 身份证带了吗？
2: 带
0: 了。
3: 带他去办入职手续吧。
2: 哦，好，跟我来吧，谢了。

0: 谁呀？哟，马主任，哟，大军哥来了，哎，快来，快进来，快进来。
1: 马主任了，给我们老张来，坐会儿吧，坐会儿来。
2: 不了不了，
0: 坐。
2: 大叔啊，今天开庭，您得去一趟。
1: 开庭，好啊，那开庭就开，不，那走走走。
0: 哎，老蔫儿，我也去。
1: 哎，老妹儿，你不能去啊！我跟你说啊，我不想把你牵上去了，你就在家等着我，等着我，开心儿归，啊，走。
3: 老蔫儿
1: 啊，
3: 你就别固执了。英子出庭作证啊，是好事儿，你自己能说得清楚吗？
4: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1: 哎呀，老梁，放心，我是用良心在讲话。
2: 大叔，
1: 嗯，
2: 那法院讲的是证据，那良心能算证据吗？那法律可不认这个。
1: 我知道，马主任啊，我虽然啊没有打过官司，但是我明白，上了法庭咱得说真话。对吧？咱得讲实话。到了法庭上，我会把所发生的这一切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告诉法官。他不还得调查吗？我又没有杀人，是吧？
3: 我说老宁儿，光靠良心能使各个案子都公平吗？

0: 不管发生什么结果，我一个人担着。走走走走，江天佑来了，
1: 老伴儿你在家待着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我这就穿鞋。啊，哎，没事。啊，在家等着我的好消息啊！我告诉你，你好好说话，别跟人急啊，慢点说。嗯，啊，待会儿再说。啊，
0: 就
1: 在家等着我啊，
0: 慢点啊，别着急。
1: 啊，放心吧，放心吧。
2: 现在开庭，请原告方律师陈述。事实清楚地证明，被告徐某先是出言不逊，然后又动手打人，导致了侯继忠爆发脑溢血，所以必须承认全部的民事责任。
3: 报告室班长，我可以发言吗？你可以陈述。
4: 你是信口雌黄，
3: 你有证人吗？我既没有出言不逊，更没有动手打人。
5: 别不讲理了！
4: 肃静，保持法庭肃静。原告方，你有证人出庭作证吗？
6: 我没有证人。
4: 传证人出庭。

0: 证人，请说出你真实姓名。
1: 我叫马东丽。
0: 家住哪里？
1: 家住朝阳区丽景苑小区。
0: 你的职业？
1: 我是家政服务员。
0: 现在由原告方开始发问。
2: 香蕉皮事件发生那天，你和侯继忠在一起吗？
1: 是的，从早上起来到出事一直在一起。
2: 当天发生的事你都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
2: 请详细的叙述一遍。
1: 当时我和老爷子在院子里散步，老爷子吃着香蕉，不小心就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许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老爷子吵了起来。后来越吵越凶，许木就把老爷子给推倒了。他还说你个老不死的，咋不摔死你呢？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你知道作证得说实话，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1: 我能保证，我做家政这么多年了，我不会说谎的。
2: 检判长，这位保姆看见了当天所发生的一切，她的陈述完全可以证明是被告摔倒了原告，导致了当事人死亡。所以，我方的索赔要求是有充分的依据的。
3: 审判长，我要发言。
0: 你可以陈述。
3: 姑娘，你在胡说啊！当时的情况，你心里很清楚。我既没有打他，我没有骂他，你怎么能做伪证呢？你就不怕你的良心受到谴责吗？我的话说完了。
0: 请问被告方，你有证人吗？
3: 有，我没让他来。
0: 为什么？
3: 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
0: 如果他来了，能说明情况吗？
3: 能。他能证明，但是我不想让他出庭。
0: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请被告人下次带证人出庭作证说明情况，不然法院得传唤他。证人退庭。现在休庭。
4: 你看看，今天要是让英子出庭作证，你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5: 是啊。
6: 哼，没想到他那个小保姆说假话作伪证，他就不知道羞耻。
4: 跟你说，你要再不让英子出庭，你就等着赔钱吧。
3: 我个人惹的官司是我个人的事，我不想把我老婆也卷进来。
4: 哎呀，你法律不认性别，就认事实。
5: 大叔，梁先生说的对。
4: 你好好想想，你这劲儿又来了。

0: 你们怎么刚回来呀？急死我了！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那情况怎么样啊？
1: 没有结果。那家呢，把那保姆请来了做假证，说老蔫儿呢把那个老爷子给推倒了。等老蔫儿这边啊没有证人反驳。
2: 所以呢，就先输了一局，吃了个哑巴亏。
1: 你看，你看，就怨你吧，你就不让我去。哎，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吃亏了吧？
2: 老伯，我不想牵扯你。再说了，男的事，女人别跟着掺和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不掺和啊？你把我当外人是不是？
2: 不是，
1: 哎，我不是你老婆是不是？
2: 不是，你看。
1: 好，
0: 你不让我掺和是不是？我不管了！哎哎哎哎！哎呀，
2: 你看这事儿弄的。
0: 对，我说老蔫儿，这么好的证人你不用，那可是你老婆呀，你好好想想。
2: 我想什么想？
0: 你就这倔，我跟你说，你最好想想吧。搭理你。

1: 假日了，假日，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老伴儿，你别生气啊！我知道我错了。
1: 你就是不听劝。
0: 不是，我要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早就让你出庭作证了，不是吗？
1: 你犟啊！你不听劝呢？啊！那么多人劝你，你就是不答应让我去。
0: 老伴儿，老伴儿，我现在就听你的劝告还不行吗？
1: 怎么了？同意让我去了啊？
0: 你不是说了吗？那男人的事儿，女人不能掺和。哎，
1: 你看，老伴儿，我不是怕别人说闲话吗？你想想，现在的网络、微信，哎，太发达了，你说点啥，这蹭蹭蹭就上去了，这不是我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吗？啊，怕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啊？我是谁呀？我是你老婆。
2: 老妞儿终于同意英子出庭作证了。哼，他开窍了，这也算是破了天荒了。哼，
3: 其实啊，老妞儿知道好歹，他只是想保护英子。我就说嘛，还是得请个律师。你看见了，在法庭上进行庭辩的时候，他根本跟人家对不上茬，对不对？
2: 我去说服他，律师一定要请。他这人啊，我跟你说，就是欠，得反复的摔跟头，要不然他总冒傻气。
3: 我去了啊。

0: 谁呀？
1: 大军。
0: 啊。大军哥。
1: 你看谁来了？
0: 马主任。
1: 哎，
0: 大进。啊，大叔。哎。
2: 来坐吧，马主任。好，你坐坐。
3: 大叔啊，这位啊，就是我们管委会为您请的律师，姓苗。
4: 嗯，我叫苗德刚。
2: 哦，你好，你好。你看我哥呀。
3: 不忙，阿姨。
2: 这是社区请来的律师啊。
4: 是是。
3: 大叔，他可是我们社区的法律顾问呢。
2: 哦。
4: 很高兴为您服务。
2: 老刘，这不是你们证人，还要律师干什么呀？
5: 你弄得懂那些法律条款吗？人家苗律师啊，可以给你很多好的专业性的建议。你不想输掉这场官司吧？你瞅瞅，你那嗓子都挤哑了。你不想撂倒吧？你赶快求助人家苗律师吧。
6: 老蔫儿啊，你就听马主任还有大军哥的，行吗？
2: 苗律师啊，这个案子，你要是接手的话，有这个必胜的把握吗？
4: 这个，如果您太太能出庭作证，应该可以戳穿对方的话，我们可以扳回一局。
2: 哦，哦，那我同意我老伴出庭啊，
7: 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好，
8: 什么？老娘那事儿遇到麻烦了，
7: 他已经同意接受我们给他找那个苗律师。
8: 哎呦，真的啊，那可太好了。哎呀，你为他这事儿可没少操心呢。这老娘要不念你的好，不买你这账，下次见了他，我就大嘴巴我抽他，我都。
9: 红姐，
8: 嗯，
9: 你最近这个脾气有点火爆啊，为啥呀？
7: 是跟文燕父母不高兴吵架了？
8: 是，跟他吵架，我都懒得跟他吵架。你说这，哎呀，住在人家不走，你有意思吗？哎呦，烦死我了都，真的，特别别扭。你看这俩人啊，这素质，说话大嗓门，吃饭吧嗒嘴，睡觉打呼噜，放屁不避人，哎呀妈，恶心死了都。
7: 人家是客人，宽容一点吧啊！
8: 幸亏到这儿来，你教我学插花，啊，这能转移一部分我的注意力，我能放松心情，哎，陶冶情操。不然的话，这日子没法过。哎呀，我就想，我这哪是学插花啊，我这整个就是一个修炼，我在修炼呢。
7: 王姐，给你句忠告。
8: 你说。
7: 淡定。
8: 淡定。淡定。
7: 病涕零。
8: 你看看，哎呀，这懵掉了。
9: 王姐。
10: 哎。
9: 作为初学者，你这个作业啊。
10: 嗯，
9: 我可以给你打个60分吧。
10: 哦，那及格了吗？
9: 以后还得不断的这个加强训练才行。
10: 那是。
9: 哎，
10: 嗯，
9: 我跟你说，你跟军哥实在不行，干脆搬我这儿来住，我这儿清静，没那么多家长里短的事儿。
10: 你这儿啊，好是好，可他不像个家，你知道吗？再说了，我凭什么我躲着他啊？那是我的家，他是入侵者啊，我躲着他。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强龙他斗不过地头蛇，我就是那个地头蛇。
9: 哎呦，我天哪！服了。

0: 怎么了这是？哎呀！
1: 怎么了？
0: 这你干的好事啊？
1: 对呀、啊，这是对，是我放的。
0: 他有花粉过敏症，你赶紧拿一边去。真是，这不成心害人吗你？赶紧走，躲开躲开，走。离开这是非之地。
1: 是非之地你不走？

0: 哟，老伴儿，你这抱着花要干嘛去啊？气死我了！我生气了。安子，给我点鲜花，我说呢，我把它摆在客厅啊，又好看，这味儿又好。你那亲家花粉过敏症，闻了这花味儿呢，咳嗽、喘、上不来气儿，哎呀，气得我，你说。
1: 没办法，怎么办呢？现在是有他没他，有他没他，你是要他还是要他？那我只好扔了他。
0: 你在这整绕口令呢？我知道你喜欢花，是吧？那你说你拿回来，你就放在咱们卧室窗台上不就完了吗？你干嘛非要放到风厅呢？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的毛病影响我们正常生活？我上辈子欠他的。
0: 你说这干啥？
1: 亲家，他有这个花粉过敏症，是不是？咱们呢就应该理解，该让着，咱们就得让着。又让又让，你老让，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他把咱俩顶到墙角去，我还告诉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哪里就斗争，我揍我跟他斗。哎呦我的天！我说你能不能不吹胡子瞪眼睛的啊？那亲家是阶级敌人呐，那不是阶级敌人。
2: 那是咱的亲人，
3: 谁跟他是亲人？
2: 现在让你闭上眼，给我！指点姐，搁咱们摆摆眼前，哎，让你听听看。
3: 好耶！
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天然乳胶啊？啊？
3: 怎么了？
2: 妈，您看看，您看这儿。
3: 都发霉长毛了啊！这怎么能这样啊？这说20年不变，那进口的呀？
2: 您有产品说明书吗？保修单呢？有吗？有。找找。
3: 我现在忘了放哪儿了。哎，我有那个推销员的电话。
2: 打个电话。
3: 推销员电话，我的手机，哦，这儿呢，我拿手机。哎呀，我电话在这儿呢。哎，啊，
2: 不是，你告诉我这是高科技产品，
3: 这叫什么高科技产品呢？
2: 这简直是坑人害人的产品。
3: 妈，快打电话呀！电话号码找不到了。
4: 妈，你就是让人给坑了，这哪是什么乳胶床垫啊？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在乳胶厂上班，他说真正的乳胶不可能有这么白，也没有这么软啊。现在市场上的乳胶床垫，一般只有20%的含量。
5: 听见了吧？啊，听见了吧？满脑子酱子，一次一次的上当，不是。
4: 你说原来的床垫挺好的，你为什么要换呢？
6: 我不是为了提高你的睡眠质量吗？
4: 哎呦，
6: 你睡得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天天跟你点灯熬油的，我都快成神经病了。
4: 你看，你还犟，不是你就不能吸取点教训？
5: 妈，
4: 您总是想占那小便宜，可结果呢？你总是吃大亏。
5: 我不是为了让你爸睡得好一点吗？
4: 什么？你让我睡得好一点？ 你不是让我睡得好一点，你是在害我，你是看我官司缠身还不够，你是来给我添堵的，给我添堵的。

0: 哎，妈，妈，妈，哎呀去！哎，妈，您急什么呀？别急了，我马上去买个新的，我先把垫子换了，然后想办法联系厂家。您快去把妈追回来呀！
1: 你别管我了，那你去办去吧，
0: 你去换去吧。
1: 哎，好，好，我去办。我追她干什么？真是。
2: 哎，小青糖。哎，
0: 爸，我和长久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啊，让我爸妈搬回我们自己家去住。
2: 那不又回到过去了吗？你说你家那个条件，那不影响休息吗？没事儿
0: 的，让长久啊就住在你们这边，我回去。
2: 我回去照顾他们。那你怎么睡呀？我睡客厅沙发就行了。哎呀，那也太憋屈你了。不憋屈，眼下，
0: 这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选择了。哎，
2: 现在只有这样，那就听你的。
3: 就是弄不到一块儿去，真是。哎呀，来，哎，你干嘛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说这我们两口子一来，就把你们两口子还给闹分家了。你说是啊？这长久送到了门口都不上来。
1: 没事儿，爸妈，以后你们就踏实在这儿住着啊，我陪你们。
2: 哎，
0: 坐呀！
2: 这把你的功德也给得罪了。
0: 得罪什么呀？得罪呀！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听好，妈，我都说了，亲情是割舍不了的，你别老是把我的婆婆当做敌人好不好？啊，你看你疑神疑鬼的，弄出那么多事儿来。
3: 谁疑神疑鬼的了？你婆婆心里就是有鬼。哎呀，我说你就少说两句吧，消停一会儿。
4: 行，军哥，来了，啊，
3: 坐下坐下，正好这一泡刚泡好。
4: 一黑天就往你这儿跑。
3: 他说：“哎，好了，我们家又乱成一锅粥了。你说怎么办呢？你们家这事儿啊，还真是不太好办。你们这种四二幺家庭，这个矛盾，其实能代表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先不说孩子，人家孩子本身没什么大问题，就说你们这四个大人。” 教育背景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家庭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也不同，怎么可能相处到一起呢？对吧？再说了，你们这些人，这个世界观都已经形成了，都定型了，对吧？人俗话说“三岁看老”，你们都多大岁数了？怎么可能改变？要我说，就送你四个字儿。
5: 哪四个字？王不见王，知道啥意思不？不知道。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这个我会啊。
5: 一键开机即开。
0: 儿，长辈易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

0: 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子燕阿姨 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一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

0: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 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床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

0: 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 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身体里的致命隐患分分钟诱发脑梗，突发脑梗生死时速，脸歪手麻言语不清， FAST 的原则如何指导自行快速识别？溶栓取栓双管齐下，黄金时间如何抢回大脑生机？脖子里的隐形杀手颈动脉斑块悄悄生长，无症状用不用干预？轻度和重度阶段在治疗方式上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差异？专家科普脑梗急救常识，破解颈动脉狭窄难题，拒绝梗住健康，守住生命主动权。有一说一，马上关注。
3: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倾情赞助健康时段。

无声的健康杀手，中风猝不及防，短短数十秒便可酿成半身瘫痪、言语失常的悲剧。头晕暗藏脑梗危机 ，FAST 原则教您精准分辨。黄金救治窗口期分秒必争，药物溶栓、微创取栓又将怎样打通生命通道？疏通血管后，预防术后再复发，暗藏诸多学问。本期有一说一，揭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疗干货，教您科学远离中风威胁。

0: 陈忠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西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神经介入治疗，在机械取栓、脑血管慢壁再通、OCT 等血管内影像等方面经验丰富。出诊时间周五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和脑血管的健康有关。那也就是近些年发病率极高的脑卒中。那据统计，那在咱们国家，平均每10秒钟就会有一人遭遇中风，那每28秒就会有一人因为中风离世。那幸存者当中呢，超过75%会留下致残的后遗症。那到底应该怎么把中风的危害可以降到最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的陈忠军主任来唠一唠中风防治的话题。那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个中风呢，很可能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那前一秒还好好的，那下一秒这人就说不了话了，也走不了路了。那普通人怎么去区分这个头晕和中风的区别呢？
2: 那么普通人出现这种头晕呢，往往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好转了。而且这种头晕呢，往往不伴有其他的功能障碍，但是卒中所伴随的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多种症状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也往往比较长，很少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1: 有没有一些什么快速的让大家去分辨的方法呢？
2: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方法的，就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的 FAST， 比如说我们的 face， 也就是脸，会不会出现口角歪斜？另外的，我们说的这个 A arm， 就是手臂，那会不会出现上肢的抬举费力？手拿不住筷子。S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speak， 说话清不清楚？是不是有言语笨拙，或者是出现了完全性的表达不能？那么其实最后这个 T 讲的其实是时间，一定要快，快速的识别，我们能才能快速的呼叫我们的120，然后才能快速的到达我们的医院的绿色通道，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溶栓也好，取栓也好，一系列的实现闭塞血管的再通治疗。
1: 刚才特别提到最后这个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窗。所以我们通过科普啊，也要反复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去讲述这个中风救治的时间窗，黄金救治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2: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广对于时间窗的认知，一般我们公认的黄金的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一般我们可以接受特殊的专用的静脉溶栓药物来实施我们的静脉溶栓，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一条死死的不能挪动的线。如果你真的就没能够在4.5小时及时的就诊，其实到院之后，专业的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发病时间，根据你的症状表现，根据你在医院所做的 CT 磁共振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来判断你是否还有机会再接受静脉溶栓。实际上这个时间窗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一个适当的延长的，这就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叫严格的判断病情。单纯的判断是不是脑梗很简单，那扫一个 CT 呢，实际上几分钟就 OK 了，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脑梗，还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脑出血而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能迅速的区分。其实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我们不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我们还要判断它本次的脑梗，至少到你医生去诊断的时候，它的脑组织有多少是彻底发生了梗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说的神经元彻底坏死，这种呢是不可逆的。那么又有多少脑组织是处于一个缺血斑带的一个状态，

0: 它这种损伤呢是可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复流治疗，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治疗实现了血管再通、血流恢复之后，这些脑组织是有很大机会得到挽救、得到保留的。其实这样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专业机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1: 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进行及时的溶栓治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溶栓治疗适合所有的脑梗患者吗？
0: 目前我们仍然在说，如果你就诊是及时的，脑组织呢仍然处于大部分是可挽救的状态，那么溶栓是适合所有的这种患者的，但是适合不代表疗效一定会很好。我们还要讲，经过我们的溶栓治疗之后，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多大可能性它能溶得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区分，它究竟是一个小血管闭塞还是一个大血管闭塞。对于小血管闭塞来讲，整体溶栓效果比较好，经过溶栓治疗之后血管再通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对于主干血管，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血管来讲，溶栓的整体疗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种闭塞的开通率可以讲是很低的。那么既然开通率很低，那它的疗效一定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大血管的闭塞的再通。
1: 那同时呢，我也听说了你们的团队呢也是在我们大连市率先进行的这个机械取栓。这个取栓又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治疗呢？
0: 取栓呢实际上是针对于大血管闭塞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出现了大血管闭塞，我们也会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以一个微小的创口，那么这种创口呢往往我们会在股动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我们会开一个火柴头大小的一个小孔，那么通过这个孔来最终使我们的这些取栓的装置达到我们脑子里这个大血管闭塞的位置，将此处的这个血栓清除出体内，实现这种血管的一个再通，那么这样整体来讲，至少在我们中心可以实现90%以上的成功再通。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溶栓，那属于药物化解，那么取栓呢是属于这个机械拉出。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同时这个药物溶栓呢还有支架取栓，它出现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需要双管齐下才行呢？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我们讲的现在叫做桥接治疗。那桥接的两头是什么呢？其实桥接的两头，前面就是静脉溶栓，后面就是机械取栓。所有的患者在来到了急诊室之后，哪怕我们觉得它是个大血管闭塞的，我们也会先给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简单、低成本，而且有一部分大血管闭塞的患者确实也能够实现溶栓就实现了再通。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在溶栓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再通，那我们力争实现无缝的桥接，就过渡到下一个机械取栓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来实现血管的再通。
1: 那是不是说这个把血管进行开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处中的治疗呢，首先呢是一个超急性期治疗。超急性期治疗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要完成溶栓取栓这些我们上述讲的这些工作。那么在完成了溶栓取栓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急性期的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有脑保护的治疗，有康复的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在强调的就是早期康复。什么是早期康复呢？一旦患者病情平稳，我们指的平稳是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

0: 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及时的进行这种床头的康复治疗，让我们的康复治疗师，让我们的理疗师走进病房，走到床头，给患者做这样的早期的康复治疗。那么等到患者3、5天、5、7天病情进一步稳定，啊，甚至患者可以在一定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行走、下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过渡了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治疗，叫专业的康复治疗。啊，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就转到了康复科，或者是去了其他的专业的康复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的时间就从我们的急性期7天左右延续到7天，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康复期。
1: 也就是说，不仅溶栓要趁早，康复也是要趁早
0: 是
1: 的，
0: 的。
1: 很关键。那这里面还有得了脑梗的患者，进行了溶栓取栓，他觉得自己这个生命体征是稳定了，但他也会担心有没有复发的风险。
0: 一定是有的，而且风险很高。那么我们会做专业的综合的评估，每个人复发的风险其实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考虑到性别，可以考虑到年龄，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三高的病史，可以考虑到是不是有心律失常、有房颤，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很不幸，他的评分越高，也就是说他是男性，他吸烟饮酒，然后呢他又有三高，那他的复发风险一定是特别高的。那么如果他的评分比较低，啊，他在这些条中只有一条或者两条，那么相应的他的复发风险就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复发的这种防治，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个体化的判断和评估，尤其是跟这一次他的初衷、发病的病因、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心源性栓塞导致的，他这次的卒中，还是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斑块导致血管狭窄导致的卒中，我们一定要力争把他这个病因给他挖出来，然后针对他的病因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力争把他的再发可能性降到最低。
1: 防患于未
0: 对。
1: 然。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也要替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呢，也问一下，这脑梗能不能够预防？
0: 脑梗呢，实际上真的是可防可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您讲到的这种健康人群，或者说我们说普通人群的这种脑梗的，或者我们叫卒中的预防。啊，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呢，实际叫做一级预防。所有得过一次的患者的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整体的内容，实际上跟二级预防是趋近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体检结果呢，做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体重，我们是不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吸烟，啊，比如说我们酗酒，啊，比如说我发现我是不是存在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那比如说我能不能戒烟戒酒，啊，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我能不能通过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药物，把我的三高控制下来？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叫做一级预防。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可能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真正做到了远离卒中。
1: 其实我们说，中风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它、忽视它，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那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掌握正确的识别和救治方法，提前防范，及时应对，把伤害降到最低。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脑卒中的话题。
2: 血管里形成的斑块如同管道水垢，堵塞脑供血要道，更是诱发脑梗的隐形元凶。颈动脉斑块是怎样悄悄长大的？它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吗？有斑块无症状需不需要理会？药物和手术治疗如何帮助血管打开通路？有一说一，为您拆解颈动脉斑块形成诱因，科普多种斑块治疗的方式，筑牢大脑供血健康防线。范铁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治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颅内外动脉慢性闭塞、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动脉曲栓等复杂脑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那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3: 其实很多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4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梗的后面，这4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2/3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当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就像我们水管似的，它慢慢就形成水垢，也就是所谓我们形成了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1: 那是什么样的人会长斑块？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长吗？
3: 那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认为可能颈动脉疾病、脑梗、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属，那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呢？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压力，工作压力大，熬夜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不仅仅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吸烟、酗酒、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们血管损伤增加，导致我们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3: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 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时候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回声的斑块、钙化斑或者显微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血管表面，它没有纤维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回声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3: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颈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波列维，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伊哲迈布，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增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什么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3: 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斑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斑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啊。但如果要是斑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颈动脉支架植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 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

0: 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导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啊。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充盈球囊以后，把我们的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啊，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作用。它3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过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这个手术就结束了，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1: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万事大吉了，得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宝贝，要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到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3个危险因素是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1: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是在守护脑血管的健康。那通过定期的筛查能够发现它，规范的用药呢可以控制它，那微创的支架手术呢可以解决它。那从预防斑块的形成到及时的干预狭窄，再到术后呢规范的护理，那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范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能让大家呢重视颈动脉的健康，远离脑梗的风险。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3: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4: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5: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6: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陆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7: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3: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2: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8: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9: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0: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1: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12: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2: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保真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外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提起东北特色美食，那不就得提一下沈阳的几家吗？
0: 深深扎根东北烟火气息啊，是刻在辽沈人骨子里的味道。
1: 是的哈，用平凡的食材吃出东北独有的豪爽与温情，地道的东北味儿，鲜香绕舌尖，尽显关东烟火风情。
2: 沈阳鸡架申请出战，为东北超加油，贼逼！
3: 真的是东北超各地美食呢都来齐齐出战，所以今天呢我来探店的这一家呢就是沈阳美食之大鸡架，而且呢还是九福记，又是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讲哈，今天的这家店呢，我们吃鸡架不是用来吃的，得用来嗦的，一边看着球，一边呢嗦着鸡架，喝着你们最爱喝的啤酒，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快乐。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沈阳鸡架是如何来给我们的美食来添光加彩的呢？
4: 足球的激情碰撞美食的鲜香，构成了沈阳独有的城市氛围。在沈阳，鸡架是承载了无数人记忆的饮食图腾，它是喝酒必配的硬菜，更是东北饮食文化中极具辨识度的名片。奉天九福记沈阳鸡架凭借正宗口味、匠心品质，成为了市民观赛解馋、打卡尝鲜的首选。
2: 沈阳的鸡架有好多种，有炸的，有铁板的，还有炒的，还有像我们这种熏拌的。我们家的鸡架的话就是熏拌的，我们是当天卤，当天那个煮完了之后再熏，熏完了之后，像我们这样的话是先拌的啊，然后呈现给每一位顾客。是这样的味道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主打的口味的话就是那个麻辣甜啊，这是我们的经典口味。
4: 啃鸡架的乐趣从来不在于肉有多少，而在于嗦了骨头缝里那一丝丝入味至极的肉香和酱香。喝一口冰镇啤酒，嗦一口熏鸡架，这就是属于东北人的生活哲学。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店的鸡架一天能卖300-400份，像这款超值鸡架套餐只要15元一份，配3种小菜，是老少皆宜的经典招牌。
3: 能吃到那种比较猛足的那种熏鸡架的感觉，外加上这种几种这个调料精心的秘制，这么一调料有着芝麻香，还有着那个微微的这种小酸小甜，这个就是我最好的那一口。所以我觉得这个鸡架呢吃起来的感觉倍儿爽，关键我是觉得到底下有汤汁儿这个地方配上它呀，这个配菜全部入味儿，哇，真是很爽啊。
4: 大连人吃鸡架原本偏爱 QQ 鸡架那种甜口酥脆，而九福记带来的这口酸甜辣熏拌风味恰好

0: 给你加料。
1: 还有鸡架、麻辣拌，每一种配料都调配的恰到好处。
0: 看到没有，有着鸡架，然后呢再做着这种麻辣拌的一种口味，我觉得真的是绝绝子。我觉得再吃就里面这个土豆片的一个感觉，我喜欢，微酸微甜，有一点点麻麻辣辣的感觉，哦，这个真的特别好。
1: 这里没有繁复的食材，却藏着最地道的东北风味儿。靠着一口铁锅，一味老卤，硬是在沈阳人刁钻的舌头底下杀出一条血路，成了与本地老司机抻面、分庭抗礼的熏拌一哥。这便是沈阳鸡架的魅力，也是奉天九福记的初心。
0: 我们也希望哈，就是这个我们足球之城的这种美誉哈，在伴随着我们的各色的这个地域的一个美食，然后呢，让这个每次看球的时候可以吃得更加的精彩。
2: 对，如果没有时间去踢的话，你看球的时候你可以来一份鸡架，包括我们还有沈阳的酱香老雪吧，配合我们的沈阳的老雪，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
1: 一份鸡架承载一城烟火，一份热爱助力赛场荣光。店家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对美食的匠心坚守，让奉天九福记沈阳鸡架不仅是一道特色美食，更成为了沈阳助力东北超赛事的温情载体。
2: 中国鸡架看沈阳，沈阳鸡架看我们九福记。然后正好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我们也希望九福记的鸡架口味能够深入到每一位球迷的心中，然后也希望东北超的话能够越办越好。然后沈阳加油。
3: 本次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主要面向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招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食品安全负责人以及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所有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负责人。本次培训重点聚焦三项内容：一是讲解餐饮食品安全检查要点，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二是组织监管人员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现场实操检查，并由专家进行点评指导；三是模拟某酒店发生疑似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开展应急处置演练。
4: 通过此次的培训演练，一是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监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提升接待酒店和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全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中外嘉宾吃得安全放心。
3: 参加本次培训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多次参与了达沃斯晚宴的制作，对于食品安全保障，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基础之上，都有更严厉更规范的要求。
5: 对食材的这个源头进行溯源，首先审核这个食材的资质，从源头把控这个安全。
6: 我们选用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食材到店必须检查，确保食材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新鲜度。每一个菜品呢，我们都按照规定留样125克，48小时。
7: 我们将合理规划搭建备餐区与出餐区，严格执行生熟、荤素、成品、半成品物理分区，刀具、容器、砧板全部专用，色标区分，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8: 强化自查应急，做到责任到人，全程掌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3: 为了让参加夏季达沃斯的外宾能够充分感受到大连这座城市的热情，本地餐饮企业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宾能够宾至如归。
9: 我们希望每一位宾客记住的不只是一场会议，而是槟城的热情好客，以及大连星海皇冠假日酒店有温度的服务。
10: 作为我们大连的著名企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秉承一个理念，就是不给大连丢脸，更要为中国争光。
11: 本次培训让我们进一步夯实了保障能力，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要求，以高标准做好准备，为全球嘉宾呈现安全美味的大连盛宴。
12: 在还原大连本土海味的同时，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的红线，我们希望用安全、健康、地道的大连味道，让全球宾客吃得放心，用舌尖感受大连的诚意。
13: 这也是我们作为大连企业、中国企业向世界展示的品质和责任。
14: 我们有信心用最安全、最地道的大连海鲜，让中外嘉宾

0: 民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1: 最近啊，新发现了一家店，听说简餐很好吃，特别是他们家的牛排。
2: 是吗？难道这会还在中山？哎，这回不一样哈，这回咱们可以去西港喝咖啡了。
1: 环境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舒服的，而且呢是拍照片也很好看，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今天这家店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嵌入城市烟火与自然绿意间的治愈空间，以极简工业风勾勒出独特的空间气质。水泥墙面与原木桌椅的搭配在硬朗与温润间寻得平衡，大面积窗户则为空间注入自然光影与开阔视野。
4: 这是一个我们积累了十多年餐饮经验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我们特别想把自己家靠谱的品牌和产品带到大连这个美丽的城市，然后推荐给大家，跟大家见面。
3: 店里坚守匠心出品的核心准则，甄选优质原料，以手工技艺把控每一处细节，让每一份餐品都承载食材本真风味与手作温度。
4: 每天都是我们师傅一早去市场，然后现采购的新鲜的食材，蔬菜都是当天现采的，然后我们家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完全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预制品，然后甜品啊面包这些全都是当天现做的。
3: 最推荐的店里干式熟成战斧牛排，就连盛牛排的盘子都很有讲究呢。
4: 这个盘子就是只有在高端西餐里面才会有的，它是属于一个热盘，它是经过一个在碳烤箱里面1000度的高温烧制出炉，然后我们刚煎好的牛排放到这个热盘子里，这个盘子它会1个小时它的余温都在，但是它刚出炉的时候这个温度就是在持续的加温给这个牛排，然后呢吃这个牛排的时候就是刚上桌的时候，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嫩的。哇，比如说你想要5分熟的牛排的时候，它可能5分钟之后它慢慢就变成7分再到全熟了，所以我推荐是尽早的把它吃完，它的口感是最佳的。
3: 干式熟成战斧牛排21天以上干式熟成，唤醒牛肉深层风味，果木烟熏炭烤后，外皮焦香带独特木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一刀切开肉汁锁于肌里，咸香中透着淡淡果木气息，层次丰富的口感在舌尖层层绽放。
5: 这个口感真的是极佳呀，就像我们朱主任所说的，这个肉因为盘子它自动加温，一开始从5分到7分到全熟，然后它这个口感是慢慢的沁进去，很满足，而且这个肉香味儿，我发现啊，我们战斧牛排这个优点就是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楚，
4: 是的，
5: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很香，然后吃起来还有一种奶香回甘的那个感觉，这个是经过了21天的这样的一个加工
4: 熟成，
5: 所以在大连应该是很难能吃到这么专业的战斧牛排。
4: 是的，因为熟成的牛排只有在高端的西餐里才有。我们把高端跟现在的简餐融合到一起，食材不简单，但是价格比较亲民。
3: 店里炭烤猪肋排也很不错，精选进口猪小排，低温慢蒸2小时以上，让肉质酥烂入骨，再经炭火炉高温炙烤，焦香的外皮裹着浓郁的肉香，轻轻一扯，骨肉分离，肥而不腻，每一口都是炭火与肉质碰撞的极致满足。
5: 像我们主理人说的，它直接就脱骨了，然后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吃到的这种小食品的一个味道，就它没有那么浓郁的，让人觉得猪肉是很腻的，这个真的是很香，然后肉又很细致，里面既有那种烤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同时呢又有这种西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佐料的一个加盟，所以我觉得这个秘制料也很厉害
4: 是的，这种酱料全是我们厨师精心研制的，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深受我们成年人和小朋友的喜欢。
3: 最后推荐迷你牛肉汉堡，手勾现打纯牛肉饼，鲜嫩多汁，不掺一丝淀粉，自制汉堡胚，松软可口，带着麦香本味儿。小巧精致的造型，一口咬下，肉香与麦香交织，是小朋友和小姐姐都爱的治愈小食。
5: 这种牛肉的这个牛力香就能吃得出来，
4: 是的，
5: 很满足，而且里面有这个 整个的蔬菜的一个加持，让这个汉堡变得既不腻又醇香。嗯，这个好吃。
3: 无论是逛完公园后的休息，接送孩子的片刻放松，还是好友相聚的美食分享，这里都能以优质的空间体验与匠心满满的餐品，为顾客带来兼具美味与温度的消费体验。

0: 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炸虾仁儿。
0: 哇塞，这个是我最爱的菜了，真的是我对虾这种食材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1: 那么电视机前喜欢吃虾仁的朋友们，咱可要认真的看了。
2: 这个菜呢，炸虾仁呢就是一个糊，主料就是一个虾仁儿。那么老百姓选择虾仁的时候呢，有一些也不会选，因为大连街的虾仁啊，一般都是青虾仁比较多普遍。那么这个青虾仁呢，怎么挑选呢？我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得看虾仁的颜色，虾仁的颜色大家也看，特别发青，浅灰色。那么说正常的时候，咱家做那个市场买那个青虾，回去咱自己扒那个虾仁是什么颜色，再对比市场买这个虾仁什么颜色，一对比就知道了。再一个呢，看虾仁什么，虾仁的纹理一定要清楚。像这个虾仁吧，它的纹理看看。条条纹的纹，身上盖有斑点有斑点，盖有啥有啥，哎，拿手摁一下这个虾仁呢，觉得特别饱满，有弹性，
3: 有弹性，
2: 对，就说这个虾仁呢就可以放心的食用，放心的家买。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说，简单的说，我现在调一下那个炸虾仁的糊，炸虾仁糊呢，有一些老百姓在家他都不会调，那么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比例，那么大伙回去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步呢。需要两个鸡蛋，两个鸡蛋呢要全蛋，
3: 蛋黄也要，
2: 蛋黄也要全蛋。
3: 这个比例，虾仁和我们做蛋糊的这个用量，这个蛋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大概就是一斤虾仁吧。
3: 一斤虾仁两个蛋，
2: 两个鸡蛋。就够了。
3: 好的，搅碎打匀。
2: 搅碎打匀。
3: 好，
2: 下面放碎辣油，大约在2两半左右油就够了。下面我们放淀粉。淀粉是一般就是在两个鸡蛋2两半油2两淀粉就够，好，这些差不多就2两，
3: 就大概这么个3-4捏吧。
2: 对啊，给它和匀。我们这糊呢已经和好了，
3: 这是有个调好的糊啊，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调好的糊啊有点稠感，因为说虾仁本身就含水分，在虾仁的水分再综合到这个糊里，哎，这个水分就正好了。等我把这个虾仁放到糊里以后，大伙再看一下，好不好？
3: 就是宁肯这个糊稍稍黏一点，是吧？
2: 别让它水大，不能太黏，太黏的情况下炸出虾仁它不匀。那我先把这个虾仁稍微喂一下底口，少放点味，放点盐。少放不点胡椒粉，虾仁口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放到这糊里去。看，现在呢，油已经基本上已经烧热了，咱先可以往油里下了。
3: 不用试一个，
2: 咱先试一个看一下啊。油温大概在40度就可以。你看，这油现在油温已经达到40度了。咱先虾仁可以慢
3: 慢放，不一会儿就飘起来了。
2: 啊，对，咱先可以往锅里下了。
3: 好，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啊，这40度的油温大概是怎么个判断的？
2: 40度的油温大概就像拿水的温度来说吧，在110度左右。
3: 但是这个有点抽象，我谁也没体验过110度的多烫。
2: 就是说，
3: 比方说咱虾扔里大概多少升飘上来就是40度。
2: 就是说，咱就说试一下，拿虾仁放到锅里面去以后，不超过2秒钟，虾仁浮起来了，说明
3: 这个温度就可以，
2: 这个温度就可以。
3: 您这个形容就直观多了。
2: 这个炸虾仁呢，基本上也炸好了。
3: 哎，这一锅金灿灿的，来，新鲜出炉。这个虾炸的外酥里嫩的，最关键的是虾仁里面当中那个鲜味还在，这就很难得了。这一定是油温控制得很好，对不对？
2: 对。
3: 像您讲做这些菜，里边的水分一定要锁住。
2: 对啊，
3: 这个菜真的是很家常。但是关于调配糊的比例，今天这都是王师傅用自己多少年从业的经验实际给大伙总结出来的，这个就很难能可贵了。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要我说，就送你四个字儿：那四个字儿，王不见王。知道啥意思不？不知道。这个古代啊，皇帝一般都会把自己的兄弟啊、儿子们呢，封为这个藩王。目的上呢，让他们割据一块，互相不见面，免得他们联起手来勾心斗角的，谋反篡位。一旦见了面，可能就在战场。后来演变成什么呢？叫一山不容二虎，就是这个道理。那。
1: 你的意思就是维持现状？
2: 我也不是高人，我也没什么高见，只能给你出这馊招。
1: 我听明白了，那就随他去。
0: 干啥？
1: 不要了。明白了。
0: 哎，我这不是灵丹妙药，
3: 上房宝剑。
4: 哎呀，君哥，你也是不容易啊。60岁的人了，天天得看着夫人的眼色，琢磨着孩子的心思，揣摩着亲家的想法。
5: 葛如姐，你说我这么做，那不都是为了他吗？ 他倒好，现在还跟我大呼小叫起来，他从来没这样对我，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总这样。
6: 老蔫心里烦，可不冲你来吗？可是你也是的，怎么又犯上次的错误？这便宜没好货。哎呀，
5: 桂如姐，我上次买那个雾化器，我看得仔仔细细的，那雾化器跟我们医院的一模一样，而且价格便宜那么多。
6: 老蔫的肺不太好，我想给他做做雾化多好啊！现在看来呀，那个雾化器跟这个床垫一样，都是出在这个材料上有问题了。那材料有毒，那我哪知道啊？
7: 就是，现在有太多的骗子，就专门骗像你们这样的人，知道吗？你可得当心了。你看我，从来不买那些推销的产品。记住一点，这个天下是不会掉馅饼的，什么大甩卖啊！
5: 便宜卖呀，要什么清仓卖呀，都是骗人的，不要信他们啊！葛如姐，我的条件哪如你好啊？这回我记住了，以后啊，什么大吐血、大推销、大甩卖，我一概不看了。
6: 这就对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都出来了。这样。
8: 你去大勋那儿找魏红，我去找老娘。我跟他说，啊，行了，别发愁，
6: 那你好好教训教育他，
8: 必须的。桂如，我跟你说啊，这个吴英啊，现在就不能说了。哎呀，说什么都发火，我跟你说，这家伙这气不知从哪儿来的，你说。
6: 行了，你别怪英子。 人是好心关心你，他为了省钱有时候犯点糊涂，就原谅他嘛。哎，
8: 我跟你说，他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你知道吧？哎呀，
6: 女人嘛，精打细算过日子那是贤惠。你看看你，街道干部当了大半辈子，你才赚多少钱啊？要不他算计着过日子，你说你这些宝贝怎么留得下来？哎。
9: 桂如，你向他说话呢？我当然向着他说话了。哎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老伴儿啊，他就是钱嘛。哎，骂一回就能好几天，他就不乱了。等等，还把骂当法宝了你？进来，哎，
6: 过来来，老妮儿，你胆肥了你啊？你敢欺负英子了？你给我站起来！
9: 起来，你站起来！你忘了你当年的承诺了，是不是？
0: 什么承诺？你跟他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当着大伙的面你说，我娶了吴英是我这辈子的福气，我许瘸子啊！我保证这一辈子永远不欺负他啊，不打他，不骂他，我让他过好日子，是你说的不？啊？怎么我们大家都记住了？你怎么忘了？你装！
1: 我没骂。
0: 你给我装！你闭嘴！
1: 我就说了。
0: 咱们都是一起插队的知情战友，英子在这儿没有亲人，我们就是他的亲人，他是我和桂如的妹妹，是我们的亲妹妹。你欺负我亲妹妹，有你好日子过？你说。
2: 行了，别哄，哎呀，别在那哄着。
0: 哎，谁让你坐下？起来，起来。
2: 行。
0: 来，当着我们的面，给英子下个保证。
1: 以后啊，不再骂他了。保证，你说话，保证。快说呀！你们俩走吧，我们自己解决，行不行？求求，魏红红，求求啊！
2: 行了行了，魏红，让他们自己管口管喝吧。徐良闹着玩呢。
1: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行了，那你好好表现啊，好好哄哄老婆，你也要个脸面是不是啊？行，给你一次机会，你把握住啊，我告诉你，把握住了。啊，谢谢谢谢啊。哎，过来坐下吧。 来来来，你快坐一坐来，坐坐坐坐。我说你也是，别动不动的就把这个红卫红给叫过来。那个人，那张嘴就跟刀子一样。我跟你说，哎呀，你说两口子的事儿，咱自己解决不就行了吗？老伴儿啊，咱们心平气和的说啊。 你告诉我，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啊，还有保健品，那乱七八糟的，你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是，你实话告诉我多少钱？多少钱？3万多。3万多？哎呦，3万多买保健品，我吃了也没有用，你3万多。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我花那些钱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让你身体健康啊！再说了，你吃完以后，你不总跟我说，哎呀，我吃的挺好的，我最近身体又好了，要不我能再花钱买吗？哎呦，老伴儿，我那不是哄你吗？哎，对了，不是啊，你跟我说那些保健品，不是白送的吗？
0: 你不买人能送你吗？
1: 你看看，你看看，哎呦，那送的东西能吃吗？那全都是假的，是要害人的，你知道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 我怎么说？
0: 什么叫害人呢？啊，我花那么多钱，我给你买保健品，我想害死你啊！哎，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一粒都不舍得吃，我全给你吃了，你说我害死你？谁害人呢？咱俩到底谁害人呢？啊！
1: 你这。

0: 别哭，说事儿，别哭，说事儿嘛。到底什么事儿啊？啊，你跟我们说，啊，瞧委屈的，你跟我们说到底什么事儿？别一个人在这哭啊，看你哭，我心里都不好受。
1: 红姐，大军哥，老娘打我。
0: 这老娘太不像话了，她怎么能打自己女人呢？我告诉这样的男人，我最瞧不起了，家暴啊她！真是粘人出豹子。你说都老夫老妻的了，她怎么能动手打你呢？不哭了，刚才呀，好好的，她怎么回事了？
2: 你们走了以后，他就揪着这件事儿不放，还把原先老账也翻出来了，他没完没了，
0: 够脾气的，
2: 不哭了，
0: 啊，
2: 红姐，啊。
0: 我跟他离婚，不行啊！你可不能轻易说这俩字，听见没有？离什么婚呢？就是离婚也是后边的事，啊！现在不能说啊！大军，我找他去，我替你报仇，我就不信了他。哎，
3: 得，你先别去。
0: 你要是去了，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还是我去吧。那可不嘛，我去我饶不了他，怎么能这样啊？打自己的女人，这是干什么呀？欺负自己女人男人最没出息，你等我下次见他面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4: 老娘儿。 都老夫老妻了，你怎么能动手呢？
5: 老娘，不是你，你说说，他说那种话，不过脑子，你这笨女人。人家英子是一个实在人，你说，这些年他一心一意的照顾你，那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他说要跟我离婚。
4: 不是我说的，离婚又离呗，这他那不是说的计划吗？

0: 老娘儿，啥子意思哦？我们就说，当我们两个人不存在呀？
1: 你那么点小事情，就在屋里吵闹，还躲到我们这里来，
0: 不像话！今天要是人家不来找你，我还不晓得在屋头跟老婆吵架，跑到我们这里来，叫我们给你背黑锅啊？当帮凶说，老伴儿嘛。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是海深。
1: 我们两个跟人家说好了的，保证叫你明天晚饭前回去，莫犟了，回去。
2: 老娘，老天说的对呀、啊，我还真的说到你两句。这老伴突发心脏病突然走了，你知道吗？那就像天塌了一样，他在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啊，他走了，我看着这房子空落落的，这心里没个底儿啊。他在的时候，我想吃热的，坐热的，陪我逛街，有个说话的，他走了，我就没个说话的人了。老娘，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是噻，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是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了，是伴儿呀。
0: 对头噻，
3: 老天，班长。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是内外交关。其实我是不想连累我老伴儿。
0: 啥子叫连累嘛？你们是两口子的嘛，遇到困难了，两个人一起承担，这才叫老伴儿嘛。再说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让你的老伴儿吃了好多苦，现在日子过好了，一把一把翘起来了，吵个架说两句话就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两个说好了哈，跟人家做了保证的，明天晚饭前一定要回去。
2: 老娘，这可是说好了的事儿啊，你可一定要回去，你要不回去，我们把你绑回去，
1: 对吗？表个态，表个态嘛，表个态嘛，表个态了，喝酒。
3: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1: 好，
2: 那
1: 来喝酒，
2: 喝酒吧。
3: 行，行，行。来，谢谢啊。
4: 安安，情况就是这样，你看怎么办？
5: 怎么办？我有个馊主意。
6: 你说。
5: 这些年啊，英子就是把他照顾得舒舒服服的，这把他宠坏了。你看他家里头一待，像个土皇上似的，说一不二。索性就告诉英子，
7: 口风咬得紧点，就离，坚决离。
6: 离婚啊？哦，那可不行啊！万一还真离了怎么办？
7: 你还真以为他是个有缸的？
6: 他敢在离婚书上签字，我把他手给他弄残了。
8: 喜气洋洋，扑面而来。

0: 哟，你看看还挺逍遥的，
1: 跳上广场舞了，
0: 等着瞧。
2: 看嘛看嘛，来了，走嘛走嘛，我们答应人家的，说话要算话，男子汉，走。
1: 说好了，今天回去，
2: 对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1: 我的东西，
2: 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3: 你给我拿。

0: 哎，干什么呀你们？啊？这跟强盗是绑架啊这是？
1: 你不是想离婚吗？我们成全你，我觉得过得也没意思，算了，啊，解脱吧，一了百了。
0: 不，哎，这去哪儿啊？
2: 你们谈。
3: 婚姻登记处，吴英受不了你啊，同意离婚了，这下你高兴了吧？
0: 我高兴，我高兴什么呀？啊？
1: 你怎么不高兴啊？哎，我发现你这人心特别狠，是不是外边有小三儿了？说实话，是不？
0: 哎，
3: 对呀、啊，是不是有小三儿了呀？
0: 你们可不能这样恶心我啊！我就不会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
1: 没事儿，你有我们祝贺你。
0: 不，
4: 老娘儿，你算了吧，你还是离了吧，省着这么大热天的让我受累。
0: 哎，大姐。
1: 没事，我们都想得开了，离了吧，真的没意思。过来凑凑合合有啥意思？一了百了。咱们现在就去。哎。

0: 磨蹭蹭的下。
1: 你别拽我，
0: 我不拽你拽谁呀、啊？你磨蹭蹭
1: 的。我自己能下，你这你别拽我。
0: 走走走走，
1: 你看你这人，你这
0: 你甩狗驼子你。
1: 不是，
2: 快点吧你。
1: 你别拽我。
0: 不拽你拽谁下？
1: 别拽我呀、
2: 啊！赶紧吧你，快点吧你。哎
0: 呦，走走走，快走快走。
1: 你别拽我。
0: 干啥干啥呀？
1: 哎、呀
0: 等着呢，甩狗驼子耍赖呀、啊？
1: 别拽我，我自己会走。
0: 拽呀、啊！就是。不拽你，你自己能走，你快走吧，你现在等着呢，走走。
3: 咱这马上跑不了了，现在吃了一口，或者是得给他放五杯的碗，咱咋弄了呀？
4: 你看，排队。
5: 离婚都不怕，怕排队呀、啊？排着
4: 算了吧，
5: 怎么就算了呢？不行，不行，今天把事办利索。
6: 你说你俩年龄加起来都超过一百了，非要唱离婚记这一出不行。
4: 桂若，
5: 慢慢喝，一会儿再给你加点啊。进去吧，那屋凉快。去去去去，去去去，凉快凉快，去，有空调。哎呀，姐，他要真离了可怎么办呢？
7: 啊，没那事儿，我了解他，就在那装，一会儿就尿裤。
5: 姐，哎，他怎么进去了？没事儿，有我们大家呢，别怕别怕，我去陪他去。
8: 给我们了吧，同志。

0: 你有照片吗？
1: 哦，照片有。
2: 同志，我没有。
1: 给你带了。
2: 这张太难看了，这不能用。
1: 行了，都要离婚了，还什么好看难看？
0: 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啊？那照片比你强多了，你还不如那照片呢。
3: 把这个听一下。来，坐
2: 着，等一会儿。哎，离婚协议，离婚协议书，这还签协议书啊？这个，哟，哎呀，不是，不是，老婆，
3: 啊，
2: 上趟厕所啊。
0: 哎，马上就办完了，一会儿一块儿撒，你憋着点儿，真是。
2: 憋一肚了，这么大岁数憋不。再给你要裤子
0: 呢。行了行了，快去吧，不许溜号啊！
2: 哎呀，你放心，我马上就回来啊。嗯，好。
0: 他马上要溜号，
3: 对呀，
0: 快看着他去，快去快去
3: 啊！等会儿啊。
2: 你看，
4: 哎，行行行，别扯！
5: 看见没有？哎，看见没有 ？WC， 男厕所，那边女厕所，上哪个？你干啥呀？咋回事？不上厕所吗？
2: 我想回家啊！
5: 你想回家？我跟你说，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你又不想离婚了啊？你不要离婚吧？啊，你非要离婚呢？
4: 我再考虑考虑你啊！
5: 二月，
2: 我们吴用的这个。财产事情，这还没想好怎么分呢，是吧？
5: 我问你，
0: 我们早替你想好了。你们家的房子、票子，还有那个小电动车，还有假古董，对，全都留给英子。
3: 对，
0: 你不是要什么集体养老吗？你就跟着那个老班长他们养老去，啊？
2: 你们这是让我净身出户啊？
0: 对呀、啊，谁让你打人的？犯错误就得净身出户，
3: 就是、
0: 怎么了？
2: 老梁，没有，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是合计好了来算计我的。行，我不离婚了，行吧？
5: 哎，哎，我
0: 的，
5: 你干啥？
0: 不离啊，就是不离，是不是不离？好，不离好啊！你不离，你给英子。道歉，哎，三鞠躬，说三声对不起，
3: 啊，对，
5: 必须当面赔礼道歉，
0: 必须当面赔礼道歉。
2: 行行行行，我回家回家回家。
0: 哎，放下，放下，走，
5: 快点，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哎，
0: 快点，快点，哎，快点，快
5: 点，哎，快点，快点，
0: 哎，快点，快
5: 点，哎，快
0: 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哎，
5: 快点，快点，哎，快点，快别拽我啊！别拽！
0: 拽你！
5: 来，
0: 你啥狗头子？来，站好，站好！
5: 来了，
0: 他说他不离了，给你道歉。来，来，兑现，兑现啊，男子汉！说话算数，来。
2: 哎呀，我什么？
0: 怎么的？那那怎么？
5: 你
0: 离呗，我办去。
5: 不是，我道歉，
0: 我道歉，道歉。
2: 宋子
0: 汉，男子汉，今晚快出去。
5: 哎呀，你在讲什么？哎呀，没问题，我帮着，我帮着，这包我给你拿，我给你拎着，道歉，你拿着啥？你这宝贝，哎呦我，老伴儿，
0: 什么老伴儿啊，亲爱的，
2: 对不？我说不出口啊，你
0: 打人的时候能打啊？
2: 就老伴儿了啊，
0: 算，行行行，别耍赖，老伴儿，老伴儿，你。
2: 老伴儿，我向你道歉，啊，我给你鞠躬行不行？我道歉。
0: 再鞠，再鞠一个。
2: 不道歉。
0: 再鞠一个，三鞠。
2: 好，三鞠。
0: 行行行， 好了好了，行了，听着，嗯，来吧，啊，
6: 鳄鱼的眼泪，
1: 走吧，
6: 行了，
7: 回家，
0: 回家吧，
6: 回家吧，
1: 嗯，
0: 走走走，
5: 哎，老娘啊，往上看，你就是欠这样收拾你，
2: 老娘，
5: 嗯，
2: 这辈子。我算是看透了，
5: 看透啥了？还干啥呀？
2: 回家，
5: 回家，把那包拿上。这，
2: 坐吧，玉红。
0: 你不用坐了，说几句话就走了。
5: 嗯，
0: 不坐了。
5: 安全押送到家。
0: 老娘啊，你今天给英子鞠了躬了，道了歉了，英子也原谅你了。我们大伙儿也原谅你，那这一页呢就没翻过去。你记住了，今后你再说话不算数，你再欺负英子，后果很严重，下一次就是真离婚。
2: 啊，不会了，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0: 老娘，知足吧，好日子得好好过，别再瞎折腾了。
2: 啊，我知道，我知道。
5: 哎，老娘，以后咱别犯那驴脾气了。让大家伙笑话。
2: 哎，不会不会。哎，魏红，没我的事麻烦你了。
0: 你少犯错误，你就不麻烦我了。
7: 红姐，那大庆哥、桂如姐，这些天也让你们受累了，你们回去歇着吧。
2: 魏红，谢谢。
0: 方
2: 先
0: 生，
5: 回来了。
7: 哎，累够呛。不是，你说他累不累？这哪都没办法，哎呀，红姐，你们慢点走。
5: 哎，
7: 大庆哥慢走。
5: 哎。

0: 老板，喝口水吧。知道错了，我不该动手打你，啊，原谅我。你看，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你说，更何况我就是个残疾人。你说，人国家为我们残疾人还设立了一个残联，那国家你都照顾我，是不是？你说你是我老伴儿，你就应该原谅我。你还得照顾我，是不是？
1: 徐母，我照顾你还少吗？啊！从打嫁给你那天起，我就开始照顾你了。生了小的，开始照顾小的；小的大了，我开始照顾老的，直到把你爸妈送走。我以为老了老了，我可以享点清福，没成想已经学会打我了。你拍拍胸口，问问自己，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看来我是伤了你了，我发自肺腑的跟你说，我许墨这一辈子都离不开你。在这个世上，你就是我最疼的人，也是我最爱的人。要是你走了，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去。这个家没你就散了，我也就是过过嘴瘾，没想到刺痛我的心。

0: 我这一辈子放不了。从我插队开始啊，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你也很清楚。是我处分，被滚落的原木，又把腿砸成了瘸子，再加上成分又不好，几乎所有的知青都不愿意接触。 你长得好，人也善良，又是个正常的人，追求你的人又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看上我，况且我又是个瘸子，
1: 离婚。 因为你心眼好，老妹儿，从到知青点的第一天开始，只有你真心实意的对我好。
0: 老妹儿，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错了，原谅我。

0: 韩哥，还真让你说中了。那个老蔫儿啊，还真是个纸老虎。他想英子赔礼道歉了。老蔫儿这个脾气，咱们这么多年了，谁不了解是谁？他真犯起倔来，你说他能找着比英子对他更好的人吗？这回老蔫儿终于没有内忧了。可是这外患又来了。 明天他那个案子就要第二次开庭，你觉得胜算有多少？我估计啊，弄个平手吧。什么意思？啊？
1: 你双方现在谁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也没有第三方证人，那就只能到法庭上去相互咬。
0: 你指的证据是什么？
1: 就是过硬的证据，你像小区的这个监控录像，或者是目击证人，都没有。不是，那个物业的那个监控员说了，那视频过期了。
0: 问题就在这儿嘛，这就是这个案子的死结。
1: 不是，这可就麻烦了。这明天在法庭出现僵局怎么办？
0: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你得先跟苗律师说一下，那就要及时的向法庭提出申请，就说我们准备继续补充新的证据。什么新的证据呀？那为什么这次不拿出来呢？我们这样做，就是要看一看对方手里头还有没有什么牌可出，对吧？如果说他没有什么新的牌了，底牌都亮出来了。
2: 下次我们只要一补充新的证据，就必然胜诉。嗯，看来你是胸有成竹了，这我就可以踏实睡觉了。
0: 哎，干啥去？再坐会儿，回家了。
2: 你这个点回去，红姐也得接着听你。哼，晚了呀，还得跪搓衣板呢。
3: 请问双方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法庭？
4: 没有。
5: 我们有证人。传证人到庭。

0: 请问这人姓名？
1: 吴英。
2: 性别？
1: 女。
2: 年龄？
1: 58。
2: 在法庭上必须如实陈述，知道吗？
1: 知道。
2: 请你说说那天的情况吧。
1: 那天早晨，我和许木在小区里遛弯。
3: 啊，兄弟们，就这个城堡啊，上去围住。埋伏在四周，埋伏住啊！
4: 对对对，埋伏住，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啊！慢点，来了来了，打！就这个时候打，快点围攻，别他妈跑了，打！别跑啊，快点！他们要走了，他们要走了，他们要走了，跟住，跟住，跟住，跟住！就这个时候，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对对对，他们来了，快点！干呐，快点呐，打呀！干嘛呢？跟着我呀！对，对对对，就这个，就对对，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围着啊，围着，围着，围着，围着，围着，来了来了，他们出来了，他们出来了，放大招，放，对，围攻，围攻，上打，放大招，放放放放，成功了！哎，我看见没，这个城堡特别难攻，被我攻下了，太厉害了！哎呦，韩博，我们战队。不但要进初赛，还要进复赛和决赛，还要进前八强。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行啊，有目标就会有动力。但是你这一惊一乍的也挺吓人，我可不能在这儿看了，这心脏受不了。
4: 不，你说了，我这样在呼唤我了。
5: 好好玩吧。
1: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2: 原告方，你们还有需要辩解的地方吗？
6: 有。被告证人讲的不是

0: 被告，夫妻双方是不能互相取，也没用。况且他为了保护你，肯定会撒谎。
1: 我没撒谎，我说的句句是事实，你怎么污蔑人呢？法官，我真的没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
2: 证人，请控制你的情绪，法庭需要肃静。吴英，你所说的证词我们已经了解了。至于你和他的关系，你的证词难以置信。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妨碍与安全为伴，拒绝共用注射器，加强妨碍意识，携手同行共抗艾滋，丝带传情，妨碍同行。
2: 家是每个人悉心呵护的健康港湾，父母慢病，孩子老咳嗽，人到中年亚健康，解决一家人的健康问题还要挨个门诊跑个遍。人生朝夕，谁为我们守住日常健康？小病慢病该去哪儿就医更省心便捷？疑难杂症如何打通三甲医院就医绿色通道？有家庭医生常驻身边，守护一家老小安康。有分级诊疗科学分流，小病就近无忧；有双向转诊无缝衔接，上下联动畅通就医路，全科为基，医者暖心。本期有一说一，邀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专家，一起走进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0: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该如何做健康轻检吗？你经历过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只用来开药，如此大材小用吗？全科医生到底该管哪些健康难题？签约家庭医生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有一说一，马上告诉你。姬琛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全科医学科学科主任，特区医疗二科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擅长全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病管理、健康管理，以及消化性溃疡、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周一周四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每年的5月19号都被定为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那我们说到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呢是有老人的慢病管理，有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中年人的体检异常，那也有年轻人的压力、失眠和亚健康的困扰。那么当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你说这得挂多少科啊？那有一种医生被称为是市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呢既关注疾病，也关注生活方式，那既治疗当下的不适，也帮助患者呢做长期的健康管理，他们就是全科医生。那今天呢，我们就借世界家庭医生日啊，请到了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姬琛华主任，来唠唠多面手的全科医生。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叫全科医学科，那这个全科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啊，对内科、外科就特别熟悉。那么我们说内科、外科它属于二级学科，那么全科呢，和他们一样也是二级学科。那么它的全科呢，它主要是面向的是啊个人、社区、家庭，它整合的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和人文社会学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二级学科。那么它这个服务的宗旨，它主要强调是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为方向的长期的负责式的这种照护。所以全科医学呢，它目前是我们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么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学科和专业。那么由全科医学呢，就诞生了我们的全科医生，也就是我们刚才您介绍的这种家庭医生。那么这种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必须要经过我们全科医学的这种培训才能成为全科医生。那么全科医生呢，它主要是对于这个个人、社区、家庭提供的这种一体化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同时呢，他也关注刚才像您说的这种健康、生命以及疾病的这种全过程、全方位的这个诊疗的这种活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全科医生其实它是一种全人群的覆盖，他要做一个全病种的诊断，然后全病程的一个管理，它是这样的一个全字。
2: 对，就是它覆盖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整个的疾病、整个的健康管理的全部的一个阶段的所有的健康的问题。
1: 嗯，你看这里面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全科医生是隶属于三甲医院的，那家庭医生呢是在社区里的，那这就说明全科医生和我们的家庭医生之间是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2: 是的，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分工，同时又是相互联动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也是家庭医生，那么他最开始呢是我们在社区，我们对于这个全人群的这种一个管理，那么他主要是针对于慢性病，那么人群的这种健康啊，整个的这个统计，包括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这个还有一些预防啊这些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当他对于这个居民的这种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那么他就需要向上转到三级医院，那么就由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来跟和他进行一个对接。 那么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呢，他要解决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一些复杂的问题呀，比如说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需要跟专科之间协动的、联动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他们属于上下配合联合，这个属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
1: 以前说到这个患者看病啊，就是直接患者和医院之间的联系，现在在中间多了一个社区医疗。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其实在他印象当中，社区医院是用来开药的，他可能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用在这个开药这一点上了。那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全科医生会发现市民有哪些对于这样的诊疗上的一些误区呢？
2: 对，现在就是老百姓大多都觉得，哎，社区我就是三级医院看完病了，我到社区我去开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家庭医生，那么他这个面向的这个人群和他的整个的是全人全周期这种管理的理念。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对于慢病的一个管理。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你说三级医院的医生，他能去天天去管你这些吗？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那个精力。那我们的家庭医生就可以完全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老百姓有慢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他就会指导你做这个如何做记录。他们有个手册，高血压病的手册啊，糖尿病的手册。然后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我们根据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个监测。我们定期的那个进行一个指导，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就会及时的发现。那么当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上转到三级医院，进行给患者一个及时的一个诊疗，也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不能简简单单的把社区的医生啊当成是开药的医生，
2: 是
1: 其实
2: 的。
1: 这个转诊的作用其实非常关键。刚才季主任其实一直在提到两个词，一个叫分级诊疗，还有双向转诊。那其实，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衔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实现社区和中心医院之间这样的一个双向转诊呢？
2: 是这样，我们之前是通过这个信息化啊，进行一个建立这种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它这个有三个端，一个端是在患者自己的手里，就蓝卡的，我们说的这个患者端。那么再一个是在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端口，再一个端口就是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的端口。那么社区的这个家庭医生对于老百姓啊，通过我们的系统，对于平时的这个慢病进行一个监测，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啊，那么他这个血压呀、血糖进行监测，那么及时社区的医生就及时发现问题。那么社区的医生呢，通过这个平台呢管理之后，如果说他需要进行上转，也会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转到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我们通过这个诊疗系统，通过门诊也好，通过住院也好，我们就完成了三级医院的这个诊疗。
1: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社区的家庭医生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它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模式。那我们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健康的平台呢？
2: 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全称叫全科数字创新网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是由社区的家庭医生，他们对于签约的居民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当他签一个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老百姓，那么他就要签一个我们的这个社区全科数字平台。签完之后呢，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就会对我们的老百姓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进行一个日常的监测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自己通过手机把他日常的血压、血糖上传到这个系统，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通过这个系统能够看到他日常的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以往他们都是要拿个小本本儿啊，这个记录本儿啊，到诊室里面给家庭医生看我这段时间血糖什么样，这样就实现一个信息化。我们线上这个家庭医生就实时了解这个居民他现在的这个血糖、血压的情况，那么当他有这个超出预警范围，高了、低了，他都有一个预警值，那么家庭医生就会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那么居民自己他也会收到短信的提醒， 那么家庭医生这个通过这个短信提醒和居民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如果说需要到社区进行诊疗，他就会把老百姓叫到社区进行一个诊疗。如果他诊疗不了，超出他诊疗能力的范围，就转到我们的三级医院全科医生，由我们全科医生对他进一步诊疗。诊疗完之后，我们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我们就把整个的诊疗的结果和经过转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就知道这个居民出现这个情况是由于什么原因，三级医院又是怎么进行一个诊疗的。那么其实对于家庭医生来说，社区的家庭医生来说，其实它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他对于疾病管理的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受益的还是我们的居民，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他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由社区和三级医院一起给他诊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我还要和大家这个进一步，就是说在我们三级医院，我们的全科医生不仅仅是我们全科自己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畴，同时我们也协调中心医院其他各个专科的诊疗。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我们的，其实全科医学科在医院当中呢，更像是一个健康前哨、医疗的一个守门人。然后有患者有问题找到了你们，你们在帮着患者去跟各个医院、去跟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沟通，实际上做了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是的，就是我们作为全科医生呢，那么他不仅是有自己的这种诊疗的范围，那么作为全科医生，他从职能上来说，那么他也是承载了这种协调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全专的融合。那么从全科医生角度来说呢，那么一个人他从这个老百姓当中，他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疾病的角度，他不可能是说由一位医生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到专科。就像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介入啊，我们有手术啊，有相关科室。那么全科医生呢，那么他只是一个综合性的诊疗。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专科的时候嘛，我们肯定要转到具体的专科来进行诊疗。专科诊疗结束之后，再给我们全科医生转回来，由我们三级院全科医生把整个的诊疗进行整合之后，再转回给社区的医生，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家庭医生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全人全周期的这种管理。
1: 其实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患者呢，不用有一点这个情况就马上往这个三甲医院进行扎堆诊疗，因为三甲医院的门诊很多人都见识过，真是人非常的多，这个挂号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就很漫长。但通过这样的分级诊疗，先通过家庭医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有变化，再通过分级诊疗直接一键转到三甲医院。这种模式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种诊疗模式。我们叫全科，那相应的就是有专科医生，比方说你像耳鼻喉科呀、肝胆胰科呀，它是很明确的疾病指征。那这个医生看病的状态，大家也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他要怎么做这个检查？他的诊疗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2: 那么我们全科的医生呢，就是说这里面他的诊疗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医学的模式，叫生物、心理和社会。那么生物模式就是我们说疾病的模式啊，比如说他这个胸痛是哪来的？他这个咳嗽，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咽痛，啊，那么咽痛哪来的？是耳鼻喉来的，还是说这个有反酸烧心、胃食管反流来的，还是什么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疾病的这个诊疗。那么作为全科医生呢，他更多呢还有一个心理方面，好多呢就是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那么经常出现这个腹痛啊、腹胀啊，做胃镜也没有事儿。你再一问，哎呦，他这段时间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晚上睡眠也不好啊，压力大，所以我们跟心理跟情绪有关。那么全科医生还要涉及到关于社会方面，这就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全科医生经常会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呢？你跟谁住啊？你那个退没退休啊？退休金是多少啊？就跟这个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全科的诊疗呢，不仅仅是从疾病的角度，更从他的心理和社会、家庭的角度，根据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经济的状况，我们帮他来选择整体的治疗的方案。
1: 那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很多疾病其实不能只看当时的这个指标，是要把这个患者放到他的家庭中，放到他的生活里，放到他的未来里边去一个长期的去观察去管理，所以这也是全科医生的重要的意义。
2: 对，这就和全科医生，那么他主要是说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的趋势，啊，调整他的习惯，然后呢，我们防有相关的风险，所以我们总结叫做看趋势，啊，调习惯，防风险，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啊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1: 嗯，全科医生其实更注重这个医疗服务带给患者的这种长久的医疗健康体验感。
2: 是的。
1: 那其实听到这儿啊，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个纠偏呢，就是说到社区医院呢，它不是单纯的开药的地方，那家庭医生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签约的名字。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医生呢是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则是一些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重要枢纽。那社区和三甲医院形成联动，那平时有人管，复杂问题有人接，那稳定之后呢，还能回到家门口继续的进行管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季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指导。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科医学科的一些就诊的细节。
0: 步入老年，多病叠加，药越吃越多，谁来帮他综合判断？患者出院回家，药怎么吃，多久复查，如何运动，谁来把医嘱变成日常可执行的康复计划？身体莫名难受，症状说不清，该挂哪个科来判断方向？慢病指标突然变化，什么时候看全科，什么时候必须急诊？多病共存，康复指导，以症状就医，慢病急性加重，掌控四大场景，带你具体了解全科医学科如何帮助患者少走弯路，连续管理，精准就医。有一说一，马上播出。葛东，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全科医学科和社区家庭医生的联动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适合到医院看全科医学科？那全科医学科具体能够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葛东医生。那葛医生你好。
3: 哎，你好，文静。
1: 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看病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会存在一些多病共存的情况，比如说会有这冠心病，还会有糖尿病，还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还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很多疾病叠加在一个老年人身上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到我们的全科医学科来就诊呢？
3: 多病共存的这种患者是全科医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就像文静您说的，现在的话，这些老年人的话有非常多的这种合并的这种疾病，高血压它需要吃很多高血压的这种药物，冠心病啊又要吃一些阿司匹林啊、抗血小板的药物，包括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骨质疏松它又要需要补钙、维生素 D， 甚至需要用一些抗破骨细胞的这些药物。所以说综合起来来说，这些患者的话，药物可能就是在10种8种这种，就像有些经常到我们科的患者就说吃的这个药快顶上半碗饭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的患者的话，到全科医学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哪些药物需要说需要长期的这个使用，哪些药物需要一个短时间内症状缓解了以后就可以停的，这些我们都会给进行一下一个梳理，帮助患者在这个尽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这个情况下，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
1: 那其实更多的患者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也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到底是哪儿难受，他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样。比方说他会头疼，然后他又会觉得胸闷，也会觉得腹胀，还有会觉得哎自己怎么莫名消瘦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失眠啊、发热呀、这样的一些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病根是什么，因为有些是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挂到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这样的门诊的号，可以帮这部分患者怎么去做一个排查呢？
3: 是的， 您说的这一类患者，目前是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类患者的话，他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但是这个症状吧，他又不是说单，能够系统的提示是说某一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您包括您刚才说的，消瘦、水肿、乏力。这些好像也对不上哪一个具体的这个疾病，或者是哪一个系统的疾病，很难的去说去判断。这种时候，像类似于说水肿，我们可能就是说涉及到的疾病包括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包括肾脏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包括肾脏肝脏的这些营养状态的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科室。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是患者去单一科室就诊的话，只能做单一系统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排查。排查完了这个血管的问题，那我可能下一步要去就诊心血管内科，然后排除了心衰的问题，我有可能去这个肾内科去排查肾脏的这些问题。那导致的患者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科室反复的这个就诊，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耽误了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到全科医学科的话，我们就是能够进行一个从全人的这个角度来发现一些角度和线索，然后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判断，找到这个线索，然后帮助判断是到底是哪一种疾病。如果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话，在全科医学科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和医院的其他专科进行联动，帮助患者来解决问题。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全科医生呢，是医院里帮患者做第一步筛查，可以先排查一下这些隐患都是什么，完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具体去挂哪一个专科。那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你们的全科医生也不仅仅就看一个指标，他是要看全人，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全人的概念呢？
3: 所以说从全人的角度来说，单一症状为主诉的这些患者，他的这个疾病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可能都会有的。专科的话，他可能更着重于本专科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诊治。全科医学科的全，我们可能从整个系统的角度，然后来帮助患者梳理线索，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他最终的这个病因。
1: 那刚才特别提到了几个病种的人群啊，那其中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拥有慢性病的这些人群，你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平时都很稳定，当慢病管理。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他会感觉自己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一些叠加的病情，那找到我们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会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诊疗？在有变化的时候。
3: 首先的话，第一，我们要需要判断这个病情的变化是患者有合并了新的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第一个排查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可能患者对目前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他的依从性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因为他吃了一些药物导致他有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他可能自行的进行了这个药物的增减或者是变化，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在排查有新发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情况以后，对药物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梳理，并进行对患者进行一个健康的这个宣教。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因为药物不良反应，然后导致他的依从性变差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甚至说，患者会觉得这些药物有些药物比较贵，他长期使用的话，经济上难以承受，我们也会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然后来帮助患者重新梳理他的这些治疗的这个方案。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老年病啊，一些叠加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患者呢在医院进行了治疗或者手术之后啊出院了，但是往往出院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康复治疗，该怎么吃药，该怎么进行饮食。那这个时候，我们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3: 一个健康的指导是全科医学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全科医学科的 康复的指导和一些专科的，像脑卒中的这种康复科，康复医学科的这种康复的这个指导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从整体上的这个出发，对于患者的一个整体的心肺的储备功能的一个判断，类似于做一些像六分钟步行实验这种整体的评估患者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它适合于做哪一些康复的活动。如果是说整体的心肺功能比较良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适合一些慢跑、游泳、骑车、登山这样的活动。如果患者的这个心肺储备功能还是比较差一些的，那可能只能适合于一些轻度的活动，包括说慢走、打一些太极或者是八段锦这样的。甚至说有一些心肺储备功能比较差的患者，他可能只能适合在家中的一些轻度的活动，做一些这种缩唇的呼吸，做一些这个腹式的呼吸的一些锻炼。我们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能给予患者一个适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建议，然后让他能够更安心的去进行这些活动，也避免他出现在活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急性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患者在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了之后，他有一些这样不懂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可以挂你们的全科医学科，挂你们的门诊，可以得到我们的医生这样的一张很全面的一个规划。
3: 哎，是的。
1: 那还有的患者呢，就是出院之后得到了一个出院小结。这出院小结呢，很多患者其实心里啊也不太明白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个时候全科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3: 像这种出院小结上面，可能就是近期患者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会吃很多的这种药物。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告诉患者哪些药物是需要长期使用的，哪些药物是需要只是说暂时的缓解症状的。同时的话会告诉患者哪些指标需要隔一个月进行复查，哪些指标可能需要3个月、6个月、1年以后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复查，我们都会给。包括一些患者的生活的方式上的一些指导，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康复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指导，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和梳理，然后帮助患者能在院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全科医学科是在做这个在院的治疗和在家恢复之间的这个空白地带的一个衔接人，帮患者做好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规划。通过今天的交流，其实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他的要求和他的这种诊疗的价值，是帮助患者呢把复杂的健康问题呢给理清楚。那多病共存时，那有人可以帮你综合的判断；那出院康复时呢，有人可以帮你连续的管理；那症状说不清的时候，有人可以帮你识别方向；当慢病呢突然加重的时候，有人可以帮您去判断轻重缓急。那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那要签约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那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那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更是起到了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一个桥梁的作用。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连续、高效、有温度的市民健康管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呢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这里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4: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5: 站住！
4: 使命，奋进。忠诚，
5: 老兵
4: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

0: 不幸，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

0: 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记忆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

0: 他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 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 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伊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

0: 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书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

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民生大连东北超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在东北生活就业创业奉献的东北人。本期东北一家亲节目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程玉珠。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1: 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上个周末开踢的东北超热度空前，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2: 要说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呢？有人说呢，它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
1: 也有人认为东北超火在了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
2: 确实是这样，东北超呢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东北超期间，民生大连呢也推出了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的正是在大连这座城市来自东北大地上的兄弟姐妹，在这里生活、就业、创业、奉献，他们的人生与大连从此密不可分的故事。
1: 本周的东北超，大连将迎战长春队。今天的东北一家亲，我们来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
0: 2004年，程玉珠从长春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来到大连后，他在一所亲子园从事幼教工作。
3: 但是在这个亲子园当中，就有一名这种孤独症的特殊儿童，然后我们的园长说，你看你正好是学这个特殊教育专业的，然后你对他在咱们幼儿园里面给他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吧。就这样的，我虽然选择了这个正常的幼儿园，但是从事的这个工作也是特殊教育工作。
0: 看着孤独症孩子们紧闭的心门和家长们无助的眼神，程玉珠内心深受触动，决定了深耕特殊儿童康复领域的决心。2014年，他毅然决定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特殊教育康复机构。创业初期，机构规模小，师资不足，他身兼数职，既是创始人康复师，又是授课老师、后勤保障员。
4: 当时的时候，我们资金匮乏，然后之后人员也很少，那时候我们一天上孩子的量可能一个老师会在10到12节，当然基本全都是程老师自己在上，他一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上到12节，然后晚上基本是8点左右才下班，然后那时候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然后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为孩子服务。
0: 10年时间里，有1000名孤独症儿童在东新特教进行康复训练。在深耕特殊儿童康复帮扶的同时，他还将青年特教老师的培养与心理健康放在重要位置。每年东新特教都有40多位年轻教师在这里得到成长，大家一起做大特教事业。
5: 程老师他会去尝试很多新的工作方向，不光发展小龄的，现在他开始发展大龄的，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发展的这个面儿给拓宽了，让我的思想也不局限于面对这些小孩如何给他们上好课，然后我现在也是开始想如何去真正的帮助这些残疾人，从比如说让他们就业。
0: 为了让这些大孩子能自食其力，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大家庭，他牵头成立美丽工坊，搭建集技能培训、手工制作、就业对接、社会融合于一体的帮扶平台，开发适配大龄孤独症青年的手工技艺、简单劳作等培训项目。美丽工坊项目不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让这些大孩子的家长感到了欣慰，消除了焦虑。
3: 我们的这个市委宣传部，然后气象局啊、市残联呐、妇联呐，都给予了我们一定的这种订单。然后再就是社会的很多的爱心企业，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的这种志愿服务团队，然后对我们这一块帮助都是特别大的，然后支持也是特别多的。
6: 以前我儿就宅在家里，一般不怎么出去，就是自从上这里上班以后啊，他喜欢群体生活，就是愿意在外面就是接触人多的地方，他现在都可以出去，就是说在这里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0: 20载光阴流转，从长春到大连，从幼教讲台到特教机构，程玉珠从一个人坚守到团队同行，他用20年如一日的坚持温暖了数百个特殊家庭，帮助上千名孤独症儿童实现康复成长。程玉珠在2023年登上了大连市最美女性榜样，2024年获得了大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作为来自长春的新大连人，程玉珠通过两地孤独症儿童交流等方式促进文旅发展。5月31号，东北超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更是牵动着他的心。
3: 我本身自己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有踢足球，踢了好多年哈，然后对这个足球的这个体育项目其实是特别喜欢的。对于这个大连与长春，我想是一个是滨城，一个是春城，这种比赛呢，它是一个纽带啊，虽然说有一定的体育竞技，然后需要有输赢之分，但是它更多的是凝结我们球迷，然后我们两地的这种融合，然后这种互动，这种链接，它是一种情谊情感的链接，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去拥有激情，一种热爱，我们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为全面做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和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大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和应急演练。
0: 本次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主要面向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招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食品安全负责人以及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所有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负责人。本次培训重点聚焦3项内容。一是讲解餐饮食品安全检查要点，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二是组织监管人员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现场实操检查，并由专家进行点评指导。三是模拟某酒店发生疑似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开展应急处置演练。
7: 通过此次的培训演练，一是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监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提升接待酒店和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全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中外嘉宾吃得安全放心。
0: 参加本次培训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多次参与了达沃斯晚宴的制作，对于食品安全保障，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基础之上，都有更严厉更规范的要求。
8: 对食材的这个源头进行溯源，首先审核这个食材的资质，从源头把控这个安全。
9: 我们选用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食材到店必须检查，确保食材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新鲜度。每一个菜品呢，我们都按照规定留样125克，48小时。
10: 我们将合理规划搭建备餐区与出餐区，严格执行生熟、荤素、成品、半成品物理分区，刀具、容器、砧板全部专用，色标区分，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11: 强化自查应急，做到责任到人，全程掌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0: 为了让参加夏季达沃斯的外宾能够充分感受到大连这座城市的热情，本地餐饮企业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宾能够宾至如归。
9: 我们希望每一位宾客记住的不只是一场会议，而是槟城的热情好客，以及大连星海皇冠假日酒店有温度的服务。
12: 作为我们大连的著名企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秉承一个理念，就是不给大连丢脸，更要为中国争光。
13: 本次培训让我们进一步夯实了保障能力，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要求，以高标准做好准备，为全球嘉宾呈现安全美味的大连盛宴。
14: 在还原大连本土海味的同时，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的红线，我们希望用安全、健康、地道的大连味道让全球宾客吃得放心，用舌尖感受大连的诚意。
15: 这也是我们作为大连企业、中国企业向世界展示的品质和责任。
16: 我们有信心用最安全、最地道的大连海鲜让中外嘉宾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0: 民生大连王阳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闻上榜。近日，江苏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这份试卷呢，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一段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不足百字，却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那写下这句话的呢，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那今年呢，是他从教的第36年。那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于是他决定用这一段话，那作为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数学试卷的结尾。带了十几届毕业班，陈文军表示，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了，就想告诉他们，老师呢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网友感慨，这哪里是一张试卷呢？这是3年师生的情谊，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高考加油，未来可期。好的，我们再来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的范围之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到疫情影响被迫呢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那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那近期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工作认证的情况，那发现仍有不良的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上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便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那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那提醒广大学生认真做好留学规划，谨防上当受骗。好，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那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了，陈女士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元，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高空抛物风险。由于小区的监控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那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由全体业主来共同承担。那今年1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那只要高空抛物危害了公共安全，那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呢，一起由直播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被网友关注了。案件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里呢，给同一位网络女主播充值超过7500次，打赏超过44万次，那累计打赏金额呢，达到了1700多万元。打赏期间呢，王先生和女主播逐渐发展成为了线下交往，并确立了恋爱关系。那被妻子发现之后，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王先生和主播的不正当恋情呢，也随之走向了终结。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呢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那相关款项呢无需返还，而后那以婚外恋的方式诱导继续大额打赏的行为呢，违背了公序良俗，应予返还。4月13号，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直播打赏新规当中明确了，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那本案当中呢，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呢分成60%，那么主播分成是31%，经纪公司分成9%。最后呢，法院支持王先生妻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5万元。 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这些年呢，像控糖啊、低碳饮食啊，被很多人追捧。那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生理年龄居然会更年轻。研究人员呢，把104位老年人分成了四组，那进行了一个月不同结构饮食的调整。那结果真是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呢，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3.5岁。也就是说呢，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那短短四周身体就可以年轻近四岁。那常见的好碳水的食物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像全谷物、薯类、豆类、高淀粉蔬菜以及水果，用它们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碳水。那此外要注意营养搭配，那每餐呢可以换着样的去吃，这样的高碳饮食反而会更健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7: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8: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7: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8: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7: 正式开始啦！
18: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7: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8: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7: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8: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春柳街道春柳社区辖区有近200家商户，当前社区安全治理面临基础条件薄弱、信息传递滞后、多方联动不足等现实难题。
2: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春柳社区有了好办法。
3: 5月27号上午，由春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街道总工会主办，春柳社区承办春柳小学沙区消防大队协办的平安春柳携手共建基层消防安全共建系列活动在春柳小学举行。辖区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
4: 以往重检查、重整改、轻引导的单一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安全治理的新形势，为此春柳社区转变工作思想，不再做整改通知员，而是当好安全治理的穿针引线人，以平安共建人机制为纽带，联动街道总工会、消防、学校、商户、居民等多方力量，把社区管变成大家制，引导辖区单位和商户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自查。
3: 活动中，平安共建人的亮相，社区为一批主动参与的商户授予证书，明确他们在日常经营中需要做到的安全三包。在理论培训环节，消防大队专员结合近年来发生的沿街店铺、居民楼内的真实案例，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检查、通道畅通、隐患自查自纠等实用内容，让参训人员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5: 作为平安共建商户，我们今后会严格遵守消防要求，做好日常安全排查，好好使用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小程序，也会带动周边商户一起重视安全，踏踏实实经营，平平安安做生意。
3: 在室外操场，消防员为网格员、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法，大家轮流上阵，亲自扑灭模拟火点，让人人参与群防群治在春柳社区落地生根。
6: 那活动呢，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全校师生的一个消防安全的应急能力。那么我们学校、社区和家庭呢，同心协力，携手共筑平安校园。
7: 通过共建签约、消防知识培训和现场的实际演操，再次推广了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的小程序，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家商户身上，凝聚多方力量，做到群防群治，从源头守住消防安全，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平安。
3: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儿童节就要到了，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同时呢，家长们也要注意好孩子的安全。
2: 5月24号中午11:3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们就接到了出警命令，一个孩子在商场被扶梯夹了脚。
3: 5月24号中午11:4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商场，在二楼的扶梯上，他们找到了被困的孩子。
8: 然后有一个大概是4-5岁的小男孩，趴在个自动扶梯里了，他应该是下行的一个位置，大概还有一节左右吧，基本就到了底了。到底了，我们到了之后，这电梯已经停运了。然后那个周围这个围堵的人比较多。
3: 男孩的情绪比较紧张，妈妈在他身边一直安抚他。商场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赶到了现场，为消防员们提供协助。男孩的右脚被卡在了扶梯边缘的位置。
8: 滚梯啊，边缘它有一定缝隙的。这个小孩吧也是比较小，这个安全意识比较低，然后可能说这个鞋呀、就是插在缝隙里，然后这滚梯一直往前走，可能就给压上了，然后就卷到里边了。
3: 被困男孩一直在哭泣，在现场无法判断他的伤情。消防员们立即疏散了周围的人群，并且使用液压钳、撬棍等破拆工具对扶梯进行扩张。
8: 我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就使用那个哈利根呢，还有破拆撬棍呢，对这个缝隙进行扩大，然后使用这个电动扩拆器给破拆增大空，增大缝隙增加大了之后，这小孩脚自动就是拿出来了。
3: 5月24号中午11:50左右，男孩成功脱困，他的妈妈立即领他去医院进行检查。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分析一秒，危险十分呐！开车的时候呢，一次低头，一秒走神儿，都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2: 那近日在山西省天理高速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小轿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偏移，径直撞向了前方车辆，情况危急。
0: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9: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10: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9: 左侧车道。
10: 啊，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了。
9: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您这，你看这多危险！你看到这个地方没？这要您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0: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11: 高速行车，车速快，一秒分心可能就是十多米的盲行，危险倍增。低头拿物、插线、操作手机等小动作极易导致车辆失控，酿成事故。行驶中务必专注驾驶，如需使用手机充电等操作，务必进入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再进行。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3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回来。上周呢，咱们说了姜汤给人家干了点装修的活，钱没挣多少，但是麻烦事儿不少。这不嘛，最近他在一个工地又接了一个排渣的活，结果呢又摊上了一堆闹心事儿。
2: 哎呀，咱这姜汤啊是挺倒霉的。那一个排渣运输的活，那扯出了合同争议、环境污染、超载罚单、连环局。那这个局该怎么破呢？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你好，今天聊聊什么呢？聊聊工地施工作业方面的事儿。干了一点土石方的活儿，这里面挺闹心。说这个什么有撒漏啊，还说欠的钱不给了，反正问题不少，来听一听。
1: 好的。
0: 孙老板啊，你看看这工地活在这一直干着呢。那个，之前的渣土车23车，每车260，你这钱你赶紧给我结了。一个是我这需要资金呢，还有我自己家里也需要钱呢。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呢？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拉这个渣土耽误工期了，总包那边已经给我发罚款单来了，你现在好意思问我要钱？
0: 你当时说好说干完活就结账，然后验收单，那验收单你说你也签字了，你是不是？你就赶紧结账得了。
2: 验收单，那个验收单上面可是只写着数量，它没写价格吧？你在这空口白牙的跟我说什么？我告诉你哈，肯定不算数的。
0: 不，这咋还不算数了呢？5月8号你打电话说的260一车，干完活就结清，这你说的呀？你电话里说的很明白呀。
2: 不是你怎么好意思来要钱呢？啊，你干活我还要给你擦屁股，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拉渣土，光撒漏就撒漏3次，清理费就扣了5000多块钱，这钱我问谁要？
0: 行，你这样式啊，孙老板，你这样式啊，要不这样，免费，我给你拉两趟啊，我给你拉两趟，你别太过分了啊，我就给你拉两趟，行不行吧？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免费拉两趟？你不说我还不来气。你记不记得下暴雨那天儿，你是不是多收了我2车钱？你那叫讹我，你这个不过分吗？
0: 哎呀，我说孙总啊，我冒雨干活，你还给我扣钱啊？我老婆那边医院需要用钱，我孩子开学需要用钱，上补习班也需要用钱。我这，你今天你要不结账哈，工地哈，咱今天停，不干了，活干脆不干，全停。
2: 吹牛吧，你敢？你信不信我报警？我这边也忙着呢啊，不跟你扯别的，你爱找谁找谁去啊。
0: 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什么呢？是口头承诺。这个电话里说呢，说一车多少钱，拉了多少车了。那干完活了，然后是说了，说不是那些钱了，反悔了。那你说这怎么办？
3: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哈，因为在东北地区的这个土石方工程里哈，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干不下去了。首先是这样的，口头承诺它是为一种合同。那么第一个，在东北啊，做这种土石方工程啊，签合同的人并不多，特别是面对小活的时候，往往都是这个二包三包啊，是找到了这个总包，可能要这么点土石方的活，通常大家都是直接各对岗啊，大概是多少车，一车多少钱，或者多少方，一方多少钱。那么结束了之后，大家也会按照这个去实际履行的。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口头承诺是有效力的。因为口头承诺就是我们两个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一个，我告诉你了，我说这一方多少钱或一车多少钱，
0: 对
3: 你同意了，咱们俩开始干了，那就说明我们达成了一致，
0: 达成一致了。
3: 对，这个时候它也视为一种合同效力。所以说在东北这样的地方里啊，在做这个土石方工程，这种概率非常高。只要有证据证明我们曾经达成过一致，这个就可以。只是后续怎么去履行，一天多少车，这个都是比较灵活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这挑什么毛病呢？说这个下雨的时候说多拉了几车，说然后我这个说管他要的钱多了。这会儿他反悔了。他不承认了。那这不也是存在口头这方面的协议吗？
3: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合同的变更
0: 啊。
3: 这个合同变更呢，通常来讲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份合同就是正常的天气，我们拉这个土石方哈，可能说一车多少钱，或者说一方多少钱，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约定。但是在异常天气里，那么如果人家再说，哎，我这个拉多少车，说这个价格需要往上涨，或者是怎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做运输这方面啊，你要有一个证据提出来，证明对方确实说同意给你这个价格往上调了，或者是价格往下调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举证通常来讲都是反方向的，比方说如果对方说哎，我这个土石方不是260一车啊，我这个土石方是220一车啊，那当时说确实说过260，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行情变化了，改成220了， 这个时候就要发包这方面来拿出证据了，因为之前我们都一股260了嘛。
2: 对
3: 啊，如果你要说这边说涨价了，比如说我是运输队儿，我主张说现在不是260了，是280了啊，你当时同意咱俩280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新的证据证明在原基础上是有上浮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

0: 这样或者说这个一个车队包给他，那么如果这个中间出现了可能这个当中没有约定这个关于啊可能涉及到一些罚款的问题啊，或者说说其他的问题啊，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要看双方怎么重新约定了。如果要没有约定的话，相关的管理部门一定是找你，因为是你发包出来的，那么他要找你来罚你，那么你就要来找我，对不对？因为是我运的嘛，我造成这个损失，咱俩就要重新来约定说，哎，现在比方说有这么多的一个罚款出来了，那这个罚款咱俩怎么担啊？是你担点我担点，还是都你担？这个是要就做重新做约定了。但是通常来讲，这种啊，这个排查合同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因为要约束你的司机一定要去保护好这个现场嘛。
1: 嗯。
2: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小涛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来，你拉渣土是不是往河道里倒渣土了？现在环保局要罚款，你知不知道？
1: 倒了，是倒我倒的呀，那不是你让我倒的吗？你来，你这，看这，是不是你给我发定位啊？你看，你给我发定位，你告诉我倒的，你指定地方让我倒的呀？那不，我听你的呀。
0: 我哪知道那块是保护区啊？我就告诉你一个大概位置，你自己成年人你不会看吗？那是保护区，你没有字儿吗？你往保护区你就往里倒渣土啊你啊！
1: 我当时你可没说这地方不能倒渣土啊，那你发定位啊，那我就让他们按你那个定位去了，那然后完事儿了，你现在你就甩锅给我，

0: 大哥，那是保护区，你路过不看仔细了吗？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哎，咱不说别的，罚款总得有人承担吧。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你肯定是有份儿的。我可不管啊，现在这个环保局要罚3万块钱，你最少承担一半啊。
1: 哎呀，我是按你指示到的抓土啊，凭啥我担一半啊？我给你干活，然后你反正让我到哪我就到哪，你给我定位。你要不给我定位，我能往那到吗？我能告工人，我说开车过去往那个定位到，我能那么干吗？就是你给我定位，你指使的。
0: 那行，你这样吧，行吧，咱俩各退一步吧，我呢出2万，你出1万，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明明是你出了问题，那凭啥我出钱呢？啊，要出你自己全出，我一分钱不出啊。
0: 你可别太贪心了啊，这事儿你本来这脱不了干系的事儿，不然我可把你超载的事儿给抖出去了啊。
1: 啊，你威胁我啊？好，倒渣土这事儿是你指使的，你发定位，我告诉你哈，到时候出了事儿哈，咱俩啊谁也别想好过。
0: 不是你，行，那咱俩就这么耗着，看看谁把谁拖垮，大不了咱就一起完蛋，行吗？
1: 你这里面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环保了，你说这个排土渣，就是我告底下工人，我说你开车吧，就这个定位啊，人家孙总把定位给我了，你就往这个地方指上地方排。现在出现问题了，说是什么保护区，然后这孙总还让我去这个拿一部分钱，我觉得不合理。那我该不该拿这个钱呢？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我俩是都有责任，还是就他这个孙总他有责任？
2: 首先我们这么看这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个老总啊是把这个位置发给你了，然后呢你去执行的，
1: 对，
2: 安排这个
1: 工人
2: 到那儿就到了，
1: 都对，
2: 现在这个罚单来了，这个罚单来了，通常是这样，他不会来找你，他肯定会找这个老总，因为这是你们公司拍的照，
1: 找片里的这个孙子，
2: 对，那我要处罚你，对吧？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你是这个实际执行人，那么对于你而言，你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个地方说是不是适合拍照的地方，不是老总告诉你到哪儿你就一定我到哪儿就要到啊，就是
1: 我就是个执行的呀，
2: 就是，你再执行呢你也是一个正常人呐，你也要看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拍照，如果你去了你看你发现不是，你得提醒这个老总，你说这个哎这地方不太适合，
1: 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有所判断，
2: 你应该有一个，
1: 他让你违法你就违法吗？
2: 对呀，就是说他让你杀人你不能去杀人吧，
1: 是，
2: 首先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老总他占的责任比例肯定要高一些，因为什么，这是他指定的这个地点，因为就说明他在做这个事儿之前他肯定要实际踏查一下，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拍照，能不能拍照，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能不能才是行不行，之后才是这样。那么现在环保部门找到你了，那么首先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不能也不行，所以才要对你处以罚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孙总首先肯定要承担这个数额的全部，他找你只是说我们俩要分担一下责任，那么对于你而言呢，你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你到了现场去看，你作为一个民事行为能力正常的正常人，那你看这个情况你也往那儿排了，所以说你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何况你跟这个孙总在情商方面讲我们还有合作，那可能你还有尾款在他这里，
1: 就有尾款在他身上。
2: 对，如果你要不跟他去承担一部分的话，
1: 他拿这个尾款卡我，
2: 他就拿这个尾款卡你，
1: 就是，
2: 你后边的活也没法干。
1: 就是现实当中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对，因为现实当中啊，这个甲方啊去罚乙方的情况啊，就是太多，
1: 多种多样，
2: 种种理由去罚你。很多时候你为了拿到尾款，你就说少罚点我认了，但多罚我就不干了，我就要跟你打。
1: 但是即便是这样，就从理论上来说，我也确确实实是有一定责任的。
2: 是的，
1: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违规的情况下，
2: 对，
1: 我依然那么去做了，
2: 对，
1: 那就你就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个孙总。
2: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单凭法律，有的时候情商也要上来，然后才能把这件事处理得比较完整，或者叫完美，然后最后这件事才能过得了关，这样的。
1: 好，谢谢孙律师。
2: 好嘞，
1: 今天就到这儿。
2: 好嘞，
1: 好的。
3: 姜汤遇到的这件事儿哈，一句话总结就是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结果呢两败俱伤。
4: 没错。那今天的案例呢提醒了我们，口头约定虽然也有法律效力，但是真的到了这个扯皮的时候，白纸黑字永远比说过的话管用。
3: 另外呢，员工干活也得带着脑子，对老板的话不能盲从，不然呢一车渣土很可能变成一团乱麻。
4: 好了，感谢大家。
5: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6: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7: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8: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5: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9: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5: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1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1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3: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3: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5: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5: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5: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提起东北特色美食，那不就得提一下沈阳的几家吗？
0: 深深扎根东北烟火气息啊，是刻在辽沈人骨子里的味道。
1: 是的哈，用平凡的食材吃出东北独有的豪爽与温情，地道的东北味儿，鲜香绕舌尖，尽显关东烟火风情。
2: 沈阳机架申请出战，为东北超加油，贼逼！
3: 真的是东北超各地美食呢都来齐齐出战，所以今天呢我来探店的这一家呢就是沈阳美食之大鸡架，而且呢还是九福记，又是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讲哈，今天的这家店呢，我们吃鸡架不是用来吃的，得用来嗦的，一边看着球，一边呢嗦着鸡架，喝着你们最爱喝的啤酒，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快乐。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沈阳鸡架是如何来给我们的美食来添光加彩的呢？
4: 足球的激情碰撞美食的鲜香，构成了沈阳独有的城市氛围。在沈阳，鸡架是承载了无数人记忆的饮食图腾，它是喝酒必配的硬菜，更是东北饮食文化中极具辨识度的名片。奉天九福记沈阳鸡架凭借正宗口味匠心品质，成为了市民观赛解馋打卡尝鲜的首选。
2: 沈阳的鸡架有好多种，有炸的，有铁板的，还有炒的，还有像我们这种熏拌的。我们家的鸡架的话就是熏拌的，我们是当天卤，当天那个煮完了之后再熏，熏完了之后像我们这样的话是先拌的啊，然后呈现给每一位顾客，是这样的味道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主打的口味的话就是那个麻辣甜啊，这是我们的经典口味。
4: 啃鸡架的乐趣从来不在于肉有多少，而在于嗦了骨头缝里那一丝丝入味至极的肉香和酱香。喝一口冰镇啤酒，嗦一口熏鸡架，这就是属于东北人的生活哲学。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店的鸡架一天能卖三四百份，像这款超值鸡架套餐只要15元一份，配三种小菜，是老少皆宜的经典招牌。
3: 能吃到那种比较蒙族的那种熏鸡架那种感觉，外加上呢这种几种这个调料精心的秘制，这么一调料有着芝麻香，还有着那个微微的这种小酸小甜，这个就是我最好的那一口。所以我觉得这个鸡架呢吃起来的感觉倍儿爽，关键我是觉得到底下有汤汁儿这个地方配上它呀，这个配菜全部入味儿，哇真是很爽啊。
4: 大连人吃鸡架原本偏爱 QQ 鸡架那种甜口酥脆，而九福记带来的这口酸甜辣熏拌风味恰好给大连的鸡架地图补上了一块硬核拼图。这款超级鸡架拌面劲道爽滑的面条充分裹满秘制酱料，面香酱香与鸡架的鲜香完美融合，饱腹又解馋。
3: 还是这种小微甜的这个感觉正合我的心意，没有那么猛烈的这种很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吃起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温和的一个口感。当然如果你能吃辣，你可以告诉我们在拌面的时候猛给你加料。
4: 还有鸡架麻辣拌，每一种配料都还原了正宗抚顺老式风味，酸甜麻辣的比例调配的恰到好处。
3: 看到没有，有着鸡架，然后呢再做着这种麻辣拌的一种口味，我觉得真的是绝绝子。我觉得再吃就是里面这个土豆片的一个感觉，我喜欢，微酸微甜，有一点点麻麻辣辣的感觉，哇这个真的特别好。
4: 这里没有繁复的食材，却藏着最地道的东北风味，靠着一口铁锅，一味老卤，硬是在沈阳人刁钻的舌头底下杀出一条血路，成了与本地老四季抻面分庭抗礼的熏拌一哥。这便是沈阳鸡架的魅力，也是奉天九福记的初心。
3: 我们也希望哈，就是这个我们足球之城的这种美誉哈，在伴合着我们的各色的这个地域的一个美食，然后呢让这个每次看球的时候可以吃得更加的精彩。
2: 对，如果没有时间去踢的话，你看球的时候你可以来一份鸡架，包括我们还有沈阳的酱香老雪吧，配合我们的沈阳的老雪，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
4: 一份鸡架承载一城烟火，一份热爱助力赛场荣光。店家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对美食的匠心坚守，让奉天九福记沈阳鸡架不仅是一道特色美食，更成为了沈阳助力东北超赛事的温情载体。
2: 中国鸡架看沈阳，沈阳鸡架看我们九福记。
1: 嗯，
2: 然后正好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我们也希望九福记的鸡架口味能够深入到每一位球迷的心中，然后也希望东北超的话能够越办越好。
1: 嗯，
2: 然后沈阳加油。
5: 本次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主要面向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招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食品安全负责人以及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所有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负责人。本次培训重点聚焦三项内容：一是讲解餐饮食品安全检查要点，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二是组织监管人员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现场实操检查，并由专家进行点评指导；三是模拟某酒店发生疑似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开展应急处置演练。
6: 通过此次的培训演练，一是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监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提升接待酒店和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全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中外嘉宾吃得安全放心。
5: 参加本次培训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多次参与了达沃斯晚宴的制作，对于食品安全保障，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基础之上，都有更严厉更规范的要求。
7: 对食材的这个源头进行溯源，首先审核这个食材的资质，从源头把控这个安全。
8: 我们选用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食材到店必须检查，确保食材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新鲜度。每一个菜品呢，我们都按照规定留样125克，48小时。
9: 我们将合理规划搭建备餐区与出餐区，严格执行生熟、荤素、成品、半成品物理分区，刀具、容器、砧板全部专用，色标区分，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10: 强化自查应急，做到责任到人，全程掌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5: 为了让参加夏季达沃斯的外宾能够充分感受到大连这座城市的热情，本地餐饮企业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宾能够宾至如归。
11: 我们希望每一位宾客记住的不只是一场会议，而是槟城的热情好客，以及大连星海皇冠假日酒店有温度的服务。
12: 作为我们大连的著名企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秉承一个理念，就是不给大连丢脸，更要为中国争光。
13: 本次培训让我们进一步夯实了保障能力，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要求，以高标准做好准备，为全球嘉宾呈现安全美味的大连盛宴。
14: 在还原大连本土海味的同时，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的红线，我们希望用安全、健康、地道的大连味道，让全球宾客吃得放心，用舌尖感受大连的诚意。
15: 这也是我们作为大连企业、中国企业向世界展示的品质和责任。
16: 我们有信心用最安全、最地道的大连海鲜，让中外嘉宾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0: 最近啊，新发现了一家店，听说简餐很好吃，特别是他们家的牛排。
1: 是吗？难道这会还在中山？哎，这回不一样哈，这回咱们可以去西港喝咖啡了。
0: 环境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挺舒服的，而且呢是拍照片也很好看，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今天这家店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嵌入城市烟火与自然绿意间的治愈空间，以极简工业风勾勒出独特的空间气质。水泥墙面与原木桌椅的搭配，在硬朗与温润间寻得平衡，大面积窗户则为空间注入自然光影与开阔视野。
17: 这是一个我们积累了10多年餐饮经验的一个品牌，
1: 嗯，
17: 然后呢，我们特别想把自己家靠谱的品牌和产品带到大连这个美丽的城市，然后推荐给大家，跟大家见面。
4: 店里坚守匠心出品的核心准则，甄选优质原料，以手工技艺把控每一处细节，让每一份餐品都承载食材本真风味与手作温度。
17: 每天都是我们师傅一早去市场，然后现采购的新鲜的食材，蔬菜都是当天现采的。
0: 嗯，
17: 然后我们家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完全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预制品。
0: 嗯
17: 嗯，然后甜品啊、面包这些全都是当天现做的。
4: 最推荐的店里干式熟成战斧牛排，就连盛牛排的盘子都很有讲究呢。
17: 这个盘子就是只有在高端西餐里面才会有的，它是属于一个热盘，它是经过一个在炭烤箱里面1000度的高温烧制出炉，然后我们刚煎好的牛排放到这个热盘子里，这个盘子它会1个小时它的余温都在，但是它刚出炉的时候这个温度就是在持续的加温给这个牛排，然后呢吃这个牛排的时候，就是刚上桌的时候，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嫩的。
0: 哇，
17: 嗯，比如说你想要5分熟的牛排的时候，它可能5分钟之后它慢慢变成7分再到全熟了，所以我推荐是尽早的把它吃完，它的口感是最佳的。
4: 干式熟成战斧牛排21天以上干式熟成，唤醒牛肉深层风味，果木烟熏炭烤后，外皮焦香带独特木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一刀切开肉汁锁于肌里，咸香中透着淡淡果木气息，层次丰富的口感在舌尖层层绽放。
18: 这个口感真的是极佳呀，就像我们朱主任所说的，这个肉因为盘子它自动加温，一开始从5分到7分到全熟，然后它这个口感是慢慢的沁进去，很满足，而且这个肉香味儿，我发现啊，我们战斧牛排这个优点就是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楚，
17: 是的，
18: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很香，然后吃起来还有一种奶香回甘的那个感觉，这个是经过了21天的这样的一个加工
17: 熟成。
18: 所以在大连应该是很难能吃到这么专业的战斧牛排。
17: 是的，因为熟成的牛排只有在高端的西餐里才有，我们把高端跟现在的简餐融合到一起。食材不简单，但是价格比较亲民。
4: 店里炭烤猪肋排也很不错，精选进口猪小排，低温慢蒸2小时以上，让肉质酥烂入骨，再经炭火炉高温炙烤，焦香的外皮裹着浓郁的肉香，轻轻一扯，骨肉分离，肥而不腻，每一口都是炭火与肉质碰撞的极致满足。
18: 像我们主理人说的，它直接就脱骨了，然后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不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吃到的这种小食品的一个味道，就它没有那么浓郁的，让人觉得猪肉是很腻的，这个真的是很香，然后肉又很细致，里面既有那种烤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同时呢又有这种西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佐料的一个加盟，所以我觉得这个秘制料也很厉害哦。
17: 是的，
18: 嗯，
17: 这种酱料全是我们厨师精心研制的，
18: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深受我们成年人和小朋友的喜欢。
4: 最后推荐迷你牛肉汉堡，手勾现打纯牛肉饼，鲜嫩多汁，不掺一丝淀粉，自制汉堡胚，松软可口，带着麦香本味儿，小巧精致的造型，一口咬下肉香与麦香交织，是小朋友和小姐姐都爱的治愈小食。
18: 这种牛肉的这个牛力香不能吃得出来。
17: 是的，
18: 很满足，而且里面有这个整个的蔬菜的一个加持，让这个汉堡变得既不腻又醇香。这个好吃。
4: 无论是逛完公园后的休息，接送孩子的片刻放松，还是好友相聚的美食分享，这里都能以优质的空间体验与匠心满满的餐品，为顾客带来兼具美味与温度的消费体验。

0: 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炸虾仁儿。
0: 哇塞，这个是我最爱的菜了，真的是我对虾这种食材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1: 那么电视机前喜欢吃虾仁的朋友们，咱可要认真的看了。
2: 这个菜呢，炸虾仁呢就是一个糊，主料就是一个虾仁。那么老百姓选择虾仁的时候呢，有一些也不会选，因为大连街的虾仁啊，一般都是青虾仁比较多普遍。那么这个青虾仁呢，怎么挑选呢？我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得看虾仁的颜色，虾仁的颜色大家一看，特别发青，浅灰色。那么说正常的时候，咱家做那个。市场买那青虾，回去咱自己扒那个虾仁是什么颜色，再对比市场买这个虾仁什么颜色，一对比就知道了。再一个，看虾仁什么，虾仁的纹理一定要清楚。像这个虾仁吧，它的纹理看看，条条纹的纹，身上该有斑点有斑点，该有啥有啥。哎，拿手摁一下这个虾仁呢，觉得特别饱满，有弹性。
3: 有弹性。
2: 对，所以说这个虾仁呢就可以放心的食用，放心的家买。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说，简单的说，我现在调一下那个炸虾仁的糊。炸虾仁糊呢，有些老百姓在家他都不会调。那么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比例，那么大伙回去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步呢，需要两个鸡蛋，两个鸡蛋呢要全蛋，
3: 蛋黄也要，
2: 蛋黄也要全蛋。
3: 这个比例，虾仁和我们做蛋糊的这个用量，这个蛋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大概就是一斤虾仁吧，
3: 一斤虾仁两个蛋，
2: 两个鸡蛋，就够了。
3: 好，这搅碎打匀，
2: 好，下面放碎辣油，大约在2两半左右油就够了。下面我们放淀粉，淀粉是一般就是在两个鸡蛋、2两半油、2两淀粉就够了。好，这些差不多就2两，
3: 就大概这么个3-4捏吧。
2: 对啊，给它和匀。我们这糊呢？已经和好了，
3: 这是有个调好的糊啊，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调好的糊啊，有点稠感，因为说虾仁本身就含水分，在虾仁的水分再综合到这个糊里，哎，这个吸附就正好。等我把这个虾仁放到糊里以后，大伙再看一下，好不好？
3: 就是宁肯这个糊稍稍黏一点，是吧？
2: 也不能太水大，不能太黏，太黏的情况下炸出虾仁它不匀。那我先把这个虾仁稍微喂下底口，少放点味，放点盐。少放不点胡椒粉，虾仁口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放到这糊里去。看，现在呢，油已经基本上已经烧热了，咱先可以往油里下了。
3: 不用试一个，
2: 咱先试一个看一下啊。油温大概在4成热就可以。你看，这油现在油温已经达到4成热了。咱先虾仁可以
3: 放，不一会儿就飘起来了。
2: 对，咱先可以往锅里下了。
3: 啊，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啊，这四成热的油温大概是怎么个判断法？
2: 四成的油温大概就像拿水的温度来说吧，在110度左右。
3: 但是这个有点抽象，我谁也没体验过110度的多烫。
2: 就是说，
3: 比方说咱虾扔里大概多长时间飘上来就是40度。
2: 就是说，咱说试一下，拉虾仁放到锅里面去以后，不超过2秒钟，虾仁浮起来了，说明
3: 这个温度就可以，
2: 这个温度就可以。
3: 您这个形容就直观多了。
2: 这个炸虾仁呢，基本上也炸好了。
3: 哎，这一锅金灿灿，来，新鲜出炉。这个虾炸的外酥里嫩的，最关键的是虾仁里边当中这个鲜味还在，这就很难得了。这一定是油温控制得很好，对不对？
2: 对。
3: 像您讲做这些菜，里边的水分一定要锁住。
2: 对啊，
3: 这个菜真的是很家常，但是关于调配糊的比例，今天这都是王师傅用自己多少年从业的经验实际给大伙总结出来的，这个就很难能可贵了。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变成大家伙。哼，我要画一幅漂亮的风景画。还差一点就画好了。
1: 我的橡皮呢？怎么又丢了？
2: 啊，老师再见。
1: 我的橡皮擦到底丢哪儿了？
0: 天童，我本来想在学校画画的，可是我的橡皮又不见了。那块橡皮是刚买的，每次都弄丢，妈妈肯定不会给我再买了。
3: 唉，一定是你习惯不好，总丢东西。
0: 好在我昨天掰了一点，放在家里用。
3: 这也太小了吧！你明天会不会把这一点也弄丢啊？
0: 啊，那该怎么办呢？
3: 还是让我来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片，甜筒片片圆。拿去吧，这是物品放大器。它能让你的橡皮变大很多倍。
0: 那我就有用不完的橡皮啦。
3: 你看，够你用的了。
0: 哇，太神奇了。
3: 这个虽然是好东西，但你丢三落四的习惯也要改一改啊，知道了吗？
4: 香菱，你说今天会给我们看神奇的道具啊？
0: 对呀，而且我还叫上了其他小伙伴一起来分享。
4: 那好呀，那我们快过去吧。
0: 嗯。
3: 香菱，你让我们来看的是个什么样的道具啊？
0: 是一个会把物品变大的道具。竟然有这么神奇的道具。

0: 去，什么都能变大吗？
1: 我们都回家拿点东西来试试吧，怎么样？
2: 啊，夏玲，我也想回家拿些东西来变大，行不行呀？
1: 有这么好的道具，一定要好好利用一下啊。
0: 好啊，那大家都回去取东西吧，等会儿在我家集合，等会见喽。
2: 夏玲，我取来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0: 别着急。
1: 算了，我回去实在找不到需要变大的东西了，我看你们变吧。
0: 嗯，
3: 香玲，你说的道具呢？快给我们试试吧。
0: 别着急呀，今天来的每个人都能玩到的。好了，大家都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4: 香玲，你的道具是怎么用的？先试一下给我们看看吧。
0: 好的，到客厅去，用这个小挂试试试，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成了好大一个毛绒玩偶，好可爱呀！
2: 可以把吃的东西变大吗？
4: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去试试。
5: 真美丽，这就是你带来的要变的东西。
2: 哇，原来真的可以变大啊！真是太好了！
6: 看来这个道具真的可以把东西变大。
3: 是呀，他们试过都没问题。那快把我们的东西也让香玲变大吧。
6: 香玲，他们都变好了，应该轮到我们了。看看他能变多大。
3: 这个变得也太大了吧。
4: 差不多就行了，再变这个房子都装不下了。
1: 香玲的道具真神奇了，我们把变好的东西带回家吧。

0: 吃蛋糕呢，它怎么突然变小了？
1: 小玲，我们的大房子也变小了。
2: 我的也一样，还是问一下甜筒吧。
1: 那是因为你们今天使用的太多了，它的能量都被用完了，变大的东西就会失效了。
3: 学习加速手环。我们明天出去玩怎么样啊？妈妈，我跟同学约好了今天要出去玩，行吗？
4: 哦，你要是把作业写完了就可以去。
3: 行吧，那我写完作业再去。哇，甜筒，给你个冰淇淋，可以帮我个忙吗？如果你帮我的话，等会再给你买一个。
1: 你说怎么帮你啊？
3: 啊，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出去玩的，可是要写完作业才能去。
1: 我有办法，但是只能帮你加速写作业。哦，
3: 没问题。
1: 甜筒扔，甜筒点，甜筒变天眼。学习加速手环。
3: 学习加速手环。让我来试一下这个手环的作用吧。哦，写这么快，感觉比平时快很多。我只用了5分钟，却写了这么多作业，看来还真是好用呢。作业写完啦！妈妈，妈妈妈妈，我作业写完了。
4: 写完了，那你就可以出去玩了。给你点零花钱，玩得开心一点哦，别忘了早点回家。
5: 嘿，我们来打球吧。
1: 行啊，你输了别哭鼻子就行。
5: 我怎么可能会输啊？输的肯定是你。

0: 张胜男，你确定咱们摘的西瓜是熟的吗？
1: 我的直觉你还不相信吗？咱俩的西瓜肯定好。
0: 瞧瞧我的西瓜吧。
2: 还有我们的。啊
3: 好大的瓜啊，
0: 简直是瓜王。
1: 哎呦那有什么用，说不定是个生化蛋子呢。
2: 好啦，我们今天又不是在比赛，玩得开心就好啦，对不对？
4: 香菱，你来给我背一下昨天要求默写的诗吧。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千里。
5: 啊，糟了，用了加速手环写作业，什么都没记住。
4: 我不是要求默写吗？你都不会背，你怎么默写的？回家再写一遍。
5: 完了。
4: 香菱，你来给我背一下昨天需要默写的古诗。
2: 早发白帝城。
4: 继续背呀。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千里。
4: 千里江陵一日还，这篇课文你昨天不是背过吗？
2: 不好意思，我给忘了，我记性真差。
1: 香菱，你用道具吃到苦头了吧？还被批评了。
2: 看来学习的时候还是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学习，不可以耍小聪明啊。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了。
1: 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嘛。

0: 香菱，快复习吧。
1: 明天要考试，可我现在只想玩，一点学习的热情都没有。
0: 香菱，你怎么了？快复习吧。香菱，你怎么不复习呀？
1: 我现在一点都学不进去。别吵我，让我再玩会儿。甜筒，甜筒，想不想吃冰淇淋呢？
0: 当然想啊，你这是怎么了？
1: 当然是请你吃冰淇淋呢。
0: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帮忙？
1: 甜筒，你真是太聪明了，你就帮帮我吧。
0: 你考试，我怎么帮？
1: 我现在一点也学不进去，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这让我怎么帮你啊？我不能帮你作弊吧？
1: 只要你能让我有学习的热情就好了。
0: 有学习热情就这么简单吗？
1: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0: 那好吧，我就帮你这一次吧。
1: 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但是只有这一次哦，我可不是被你冰淇淋收买的。甜筒冤，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热情温度计，可以提高你的学习热度。
1: 真是太棒了。
0: 你该认真复习了。
1: 天眼，我刚才背的对不对呀？
0: 还是有错的。
1: 那我赶快接着背一下。
0: 已经很不错了，该休息了，学习要讲究劳逸结合的。
1: 我不困，还是再看会书吧。甜筒，这个温度计太好用了。
0: 那肯定啊，我的道具什么时候不好用了？不过你不睡觉真的没事吗？小心明天没精神。考砸了就白费了。
1: 我再背完这点就睡，就差这几个知识点了。
0: 好的，那你就快点努力加油吧。
1: 还好我昨晚都背过了。这些题目好像都会。
2: 香菱，你怎么回事啊？考试卷子都乱写一通。
1: 老师，我都写了呀。
2: 你是写了，但有没有看题目啊？写的都是错的。
1: 不会吧，我明明复习过的呀。是想不通，我明明是复习过的，怎么会乱写了呢？
3: 老师再见。
2: 香菱，你是怎么回事的？老师说你考试乱写一通。香菱，你这次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我要惩罚你，这个月不许再出去玩，你给我在家好好反省一下吧，哪都不许去了。
1: 这次考试真是气死我了。
0: 学习光是有热度是不够的。
1: 那你说吧，有学习热度还不够，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0: 除了学习热度，还需要方式方法，需要劳逸结合。
1: 你说的对，光有热度确实不够，我知道怎么做了。
0: 你知道了就好，那下次就靠你自己咯。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个梦，真是吓死我了。

0: 香菱，你怎么上课又睡觉啊？
1: 香菱，你站起来。杨老师，我你怎么这样啊？
0: 你怎么写作业也能睡着啊？
1: 还不是因为昨晚睡得不好，昨晚一直在做噩梦，害得我一点也睡不好了，所以现在才犯困了。
0: 那你也不能一直这样啊，让我来帮帮你吧。嘿，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哈，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美梦水晶球，可以帮你解决睡觉的困惑。哦，晚上睡觉，不管做的什么噩梦，都会变得美好。
1: 真的吗？不管什么噩梦都会变得美好吗？
0: 是的，不管什么梦都会变得美好。
1: 啊，那太好了。

0: 会儿去哪玩啊？你们说吧。
1: 香菱，我们要不要去公园里玩耍啊？不要一直在家里面待着。吴冠军，你觉得怎么样？
2: 其实我也想出去玩耍。
1: 张胜男，你呢？一直在家里待着也实在太无聊了。
0: 也是。那你们先去玩吧，我妈妈要我先回趟家。
2: 那好吧，我们把甄美丽也叫出来一起玩。

0: 一会儿我们做游戏用的，大家马上就来了。
1: 你好，尊敬的王后，我们来了。
0: 可恶，大胆，不许笑皇后。
2: 武冠军，你这样好好笑啊。
0: 我现在可是皇后的使臣，岂是你能笑话？
2: 真丢脸呐。
3: 夏玲，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好啊？比前几天的状态好多了呢。
1: 那是因为我的美梦水晶球帮助到他了，美梦水晶球可以让他睡得很安稳。
2: 前几天我不是因为睡得不好导致一直不在状态吗？我用了甜筒给我的道具睡了个安稳觉，状态也变好很多。
3: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今天状态这么好呢。
0: 可以让我拥有吗？
2: 不行，因为我已经把道具还给甜筒了，你现在用不成了。你要是想用就找甜筒要吧。
1: 香菱，你怎么做得这么快呀？
2: 因为我昨晚睡得好，而且今天玩得也很开心呢。
1: 睡得好，学习状态也好了。
2: 那还是多亏了你的美梦水晶球啊。
1: 谢谢你的冰淇淋。
2: 我还要谢谢你呢。
1: 不用谢。我那只是举手之劳，不过冰淇淋真的好吃，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啊？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奶奶，
1: 我的宝贝孙子，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哭了呀？
0: 我想要爸爸妈妈多回来陪陪我，和我们一起吃饭。
1: 爸爸妈妈工作忙，有奶奶陪你呢，乖呀，冠军。
2: 怎么了？你看起来有点不开心。
0: 我想要爸爸妈妈回来陪我吃饭，可奶奶说她陪我，我真的很想他们。
2: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甜筒圈，甜筒点，甜筒变天眼，心愿遥控器。
0: 我想要爸爸妈妈回来陪我吃饭。奶奶，我要和你一起做顿饭给爸爸妈妈吃。
1: 我们家冠军真是长大了。
0: 哇，真香啊！
1: 因为有我们冠军的帮忙。
0: 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到家呀？
1: 可能在路上堵车了。
0: 我希望快一点到。
3: 我们回来了。
4: 妈妈回来了。
0: 爸爸妈妈，吃饭了。
2: 有爸爸妈妈就不搭理我了。
0: 今天爸爸妈妈回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太开心了。我要奖励给你一个冰淇淋。
2: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明天一定给你。
2: 好吧，不过你今天的作业好像还没写吧？
0: 对哦，明天还要测试呢。
2: 吴冠军，你在干嘛呢？还不赶紧写作业啊？
0: 我在想明天的测试，心愿遥控器应该有用吧？
2: 我不能保证啊，或许可以吧。你还是自己多看书练习比较好。
0: 心愿遥控器，我想明天语文考试要考100分。我要考100分。
5: 同学们，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语文测试，请同学们准备一下需要用到的文具。考试时间为1个小时。
0: 不用1个小时，我就可以拿到100分，我有这个信心。这都是些什么题呀？
5: 大家都要认真一点。
0: 遥控器失灵了吗？
5: 考试时间到了。
0: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呀？
5: 上午的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竟然还有人考了0分。这些题我前几天都让你们带回家写过的。吴冠军，你来解释一下吧。
0: 我没有写作业。
2: 考试怎么样了？
0: 我今天考了0分。
2: 我都说了嘛，自己努力比较好。
0: 我知道错了，再也不想考0分了，以后一定努力学习。
2: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
6: 拔河比赛。
0: 用点劲儿，兄弟们！
6: 加
3: 出身影啊。
0: 不会吧，拉不住了。赢了，你们就这点力气吗？你说谁呢？大家没事吧？
7: 我军力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力气这么小，你还跟我比什么？浪费时间。
7: 你想让力气变大？
0: 是啊，我的力气太小了。想让自己的力气变大点，甜筒，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7: 看我的吧。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就是这个吗？
7: 它会让你的力气变大，可以调整力度，但要与身体素质挂钩。
8: 大晚上的找我干嘛？
0: 明天继续拔河比赛。
8: 拔不过武冠军啊，怎么玩？
0: 我自有妙计，明天我们一定会赢他的，明天比就是了。
9: 怎么不服输吗？还想比啊？
0: 就是不服，我们再来比一场。上次没有发挥好，这次你就看我的吧。
9: 再来一场，结局不还是一样吗？
3: 你说刘浩他们这次能赢吗？我感觉可能会输。
2: 那肯定的啦，冠军力气这么大，我们肯定能赢。
3: 说不定刘浩赢了呢。
8: 我们会赢的，放心吧。
5: 大家都预备好了吗？开始。
0: 用力呀、怎么使不上力呀、太轻松了。
9: 妈呀，他力气什么时候这么大了？完了，要输了。
0: 我手臂好疼，你们就别拉我了，我自己会起来的。你们不用拉我。
8: 大家听他的，都散了吧。刘浩没事的。
10: 好了，到家了。
7: 刘浩，你这是怎么了？来，请你吃个冰淇淋，跟我说说吧。
8: 他道具使用过度了，现在好多了。看样子现在应该没事吧？
0: 我没事，就是有点累嘛，不过赢了比赛也是值得了，我没事。
7: 你怎么能用我的道具来比赛？你们使用了道具才赢得这场比赛，根本就是不公平的一场对决。武冠军是凭实力赢你们的。
8: 甜筒说的对，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就是想赢回来。武冠军赢后嘲讽得太过分了。
0: 要不告诉武冠军吧，我们用了道具，我要堂堂正正地赢回来。
7: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嘛。
9: 我说呢，你力气突然这么大。
8: 我们是要堂堂正正地赢回来。
0: 对，我们不用道具。
9: 那我们有机会再来比一场，
8: 我们一定
0: 赢。
9: 你们要让让我哦。
0: 那你也要让让我们呢，我们下次一决胜负。
9: 好，那就一言为定。

0: 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0: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1: 找到了吗？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2: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1: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2: 对呀。
3: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和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2: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3: 哦，谢谢。
4: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2: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

0: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朱兆熙。在彩虹农场里，有一只非常特别的母鸡，它会下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蛋。一天，母鸡在农场里走啊走，走啊走，突然，母鸡吞掉了自己的影子。结果第二天，母鸡下了三个黑蛋，无孵。捡起黑蛋说：“天哪，煤炭般的蛋呀！”当农庄被乌云笼罩时，母鸡突然展开翅膀飞向天空，居然在天上下了三个乌云蛋。农夫抬头看了看天，揉揉眼睛说：“天哪，我是不是在做梦呀？”几天后，母鸡又跑到一个热闹的足球场，它在场边看了一会儿，咯咯咯咯咯咯的跑进球场，居然下了一堆又小又圆的足球蛋。有一天中午，母鸡在树下睡觉，突然有一颗苹果掉下来砸着它的脑袋，母鸡被砸的压了三个苹果蛋。农夫看着这些苹果蛋说：“这鸡真是个宝啊！”不过农夫也有点担心了，觉得这母鸡可能是生病了，决定带它去看兽医。兽医最后一脸无奈地说：“这鸡没病，就是有点与众不同。”回到鸡窝时，母鸡居然下了一个灯泡的。农夫说：“这鸡还能发电？”农夫灵机一动，决定带母鸡去电视台。结果母鸡非常不给面子，却下了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鸡蛋。观众们看了很失望，农夫也有点尴尬了，只好带他回家。当晚，农夫睡不着，跑到院子里看星星。突然，他发现鸡窝里母鸡居然下了三个星星蛋。农夫呆若地说：“这鸡真是个奇怪的鸡啊！”小朋友们，母鸡为什么会下怪蛋呢？你们找到原因了吗？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尹志远。今天故事主人公约瑟有一位奇妙的爷爷，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让爷爷帮忙解决，因为爷爷一定有办法。当约瑟还是娃娃的时候，爷爷为他缝了一条奇妙的毯子，毯子又舒服又保暖，还可以把噩梦通通赶跑。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毯子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毯子，又破又旧，好难看，真爱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出。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一件奇妙的外套。”
0: 约瑟穿上这件奇妙的外套，开心地跑出去玩。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外套已经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外套，缩水了，变小了，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出。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一件奇妙的背心。”
0: 第二天，约瑟穿着这件奇妙的背心去上学。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背心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背心，上面沾了胶又沾了颜料，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冲。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一条奇妙的领带。”
0: 每个礼拜五，约瑟都穿着这条奇妙的领带去爷爷奶奶家。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领带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领带，下面沾了汤，脏了一大捆，弄得它都变形了，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冲。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
0: 一块奇妙的手帕。”约瑟收集的小石头就用这块奇妙的手帕包得好好的。 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手帕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手帕，依旧用得破破烂烂、斑斑点点，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出。爷爷说：“这块料子还够做一粒奇妙的纽扣。”约瑟把这粒奇妙的纽扣装在吊带上，这样裤子就不会滑下来了。物尽其用，循环利用，旧物件中承载着很多情感和回忆，不要随意丢弃哦。经典故事萌娃心想，大家好，我是狼一奇。如果变成一只狗了，你会怎么看到人类的行为呢？我是比尔，我最喜欢臭乎的东西了，比如泥塘呀、垃圾堆呀，哇，这些都是我的最爱。总之，哪里臭我就往哪儿钻，不仅还要钻，还要晃来滚去，一刻也不消停。哎呀，臭死了，臭死了！这是谁家的狗呀？拍进我们眼里。都习惯了，人类哪知道钻泥塘的快乐呀？我是说去处理的小比尔，脏臭算什么？开心一天是一天。听说春假日都要去海边游玩了，我又能自由自在的玩了。可是不幸的是，主人竟然让他的好朋友超级无敌爱丹尼的碧琪阿姨来照顾我。叮当叮当，咔嚓咔嚓，完了完了，碧琪阿姨进来了。一号台灯了，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刀叉也擦得特别亮，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哪里来的臭味呢？完了，碧琪阿姨发现我了。听到我的小宝贝，你在洗澡啦，快跑！这要是被奇阿姨抓到，我就倒霉了。她立刻把我摁进水里，又刷的刷我的头。哎呦，想想也太可怕了吧！我得往哪里跑呢？对了，沙发底下，我要往沙发底下钻，被奇阿姨就拿我没办法啦。咻，成功！耶，我能安心的打的滚了。哪里来的香味啊？好香，这是牛排的味道。这样的美味怎么会错分呢？啊，我咬！哟吼，上当喽！完了，牛排上竟然有鱼线，真是气死朵拉！你竟然把我当鱼钓！淡紫色的肥皂，柠檬皮，大家都来帮帮忙，把这道细心的小家伙洗干净！不要啊，我最讨厌洗澡啦！跑不掉了，我还是认命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狗为什么不爱洗澡吗？小动物们被摁进水里时，耳朵和身体都没有水的温度，会很难受的。
1: 经典故事萌娃心想，大家好，我是丁丁平。春天到了，正忙的种菜、种瓜、种狐狸。冻冻的西瓜果熟悉的玩着，昨天他来到企鹅大哥家门口，可是想怎么逃地。他走过去问：“哟，企鹅大哥，你怎么种啥呀？”企鹅说：“我打算种红薯。”“你怎么种啥呀？”狐狸拍了拍他的胸膛说：“我打算种一大片西瓜，夏天吃西瓜，又甜又解渴，我到时候送你个。”来到小山羊姐姐家，山羊姐姐怎么浇水？又山羊姐姐，你怎么种啥呀？山羊姐姐说：“我打算种白菜。”你怎么种啥呀？狐狸摇头晃脑地说：“我打算种人参，多有营养呀！我到时候种一个。”离开山羊姐姐家，狐狸又来到小兔子家门口。小兔子正在家门口的地撒种子，他走过去问：“哟，小兔子。”
0: 你怎么做啥呀？小兔子说，我打算种萝卜。你怎么做啥呀？狐狸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我打算种草莓。又酸又甜，我倒是送你个。其实呀，狐狸什么也没做，只说说罢了。一转眼，秋天到了，熊带了他的红薯，山羊带了他的白菜，小兔子带了他的萝卜。小狐狸低下头说：“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吃的。”山羊点了，还拍了狐狸的肩膀说：“小狐狸，我说的还是不写的，还有自己做的好。”
2: 听讲故事萌娃心想大家好，我是子睿，我今年四岁了，为给大家表演的是小猫面包店。
0: 谢谢。

0: 球文。
1: 今天买的是什么面包呢？今天是第二是长条面包，长条是法国面包，又小又脆，咯吱咯吱咔嚓咔嚓。今天买的是什么面包呢？今天是第七三是白色面包，买的是甜甜的软软的。今天是。

爸爸跟他们讲的，也一个个都走回了。不过小马宝宝们相信，虽然害怕这么好的手会有人喜欢的。一起吃冰点休息，龙猫一下又想得35万，黑里狗主也害怕，上来狗主也上了。还在数着谁好吃。那宝宝们来到了窝，在太阳阳光暖暖的，懒洋洋的躺在草地上。熊猫妈妈和熊猫爸妈忙来忙去，好像是在为什么熊做手背。一点妈妈是什么面包？现在是星期五是风神面包。大家听到小马桶的面包拿回家，妈妈这一天大家都起来了。光光眼前，热热闹闹的在，阳光在他们前面。

包奶油、面包、菠萝包，它都是甜甜的，大家都去甜甜滴溜了。这一天晚上，猫医生悠闲的坐在面包，又一会儿。

0: 的小面包，可是好不用面包，和大家长得一模一样啊。这是我的，还有我的，还有我的，大家都找到了和大家一模一样的面包咖啡席了。今天是什么的特别的好朋友面包了，大家分得饱饱的，又买所有咖啡。拿来了，拿来了！熊猫宝宝们把爸爸烤好的面包一个一个送到家里。弟弟一路开始了，现在是第七页。熊猫在里边买了咖喱的香味，这次我也要开开心心的哟。
1: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刘云熙。咔嚓咔嚓，是谁在摘红红的果子？是谁在搭漂亮的小窝？原来是灰喜鹊阿诗。阿诗个子小小，羽毛少少，鸟儿们觉得它很不起眼，有时候都不和它玩，还真是有些孤单呢。阿诗叹着气，怎么办？一个粗粗的声音也在叹气，是谁？你在哪儿？原来是大象。你为什么叹气？大象说，我可真想有一件衬衫啊。别难过，我有办法。原来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决定给大象做一件花衬衫。他一边做花衬衫，一边唱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就做好了大象的花衬衫。大象很开心。你能给我做一件花裙子吗？一只害羞的黑熊小声地问。没问题，我很乐意。阿诗一边做花裙子，一边唱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就做好了小熊的花裙子。小熊开心地跳起舞来。大花布呢？还剩下很多。我全身都是黑白条纹，真想坐在花沙发里。阿诗，你愿意帮助我吗？斑马大叔渴望地说。没问题，我很乐意。阿诗一边做花沙发套，一边唱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就做好了斑马大叔的花沙发套。大花布呢，还剩下不少。后来阿诗给狐狸姐姐做了个花围脖，可以抵御寒冬。阿诗给考拉妈妈做了一个花背包带，小考拉躲在花背包里睡得好香。阿诗给小松鼠做了一个花布袋，很方便哟。阿诗给小蜗牛做了一床花棉被。这下阿诗的大花布都用完了，他觉得少了点什么，他还是唱着那首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谢谢你，阿诗。朋友们都夸我的布袋漂亮。小松鼠背着一包松果来看望阿诗。小动物们都来了，他们喊着：“我们喜欢你，阿诗。”为什么阿诗的花布越用越少？为什么他却更开心了呢？原来是他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收获到了好多好朋友。
2: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陶婉清。在一个神奇的地方，有一个白。

兔子，雪白的马，雪白的鸽子，就连天空、云、河水、湖泊也是雪白的。黑王国里住着一位黑国王，那里有许许多漆黑的猫、漆黑的牛和漆黑的乌鸦，就连天空、湖泊、山脉也是漆黑的。白国王穿着白色的斗篷，他的早餐是白色的牛奶、白色的面包，配白色的棉花糖。黑国王穿着黑色的斗篷，他的早餐是黑色的咖啡，配黑色的面包和黑色的巧克力。白国王最不喜欢黑色，黑国王最不喜欢白色。在两个王国之间，有一片逐渐蔓延开来的灰色森林。白国王和黑国王从来都不喜欢进入那片森林。有一天，七只吓人走进了那片灰色森林。他们穿着红色、蓝色、黄色、绿色、橙色、紫色和棕色的衣服。这里是灰色森林吗？真是单调又无趣呀，让

0: 刷刷，红色的小矮人带来了红色，刷刷刷刷刷刷，橙色的小矮人带来了橙色，刷刷刷刷刷刷，黄色的小矮人带来了黄色，刷刷刷刷刷刷，蓝色的小矮人带来了蓝色，刷刷刷刷刷刷，棕色的小矮人带来了棕色，刷刷刷刷刷刷，紫色的小矮人带来了紫色。渐渐的，白王国和黑国王和灰色森林变得五颜六色。天呀，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白王国变得乱七八糟的。白王国气得肚子都饿了。森林入口处，树上长的许多的红色的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摘下了一个红色的果子，他闻了闻，舔了舔，紧接着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嗯，真好吃呀！还有，咬了咬橙色的果子，又舔了舔紫色果子，紧接着他往森林深处走去了。天呀，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黑王国变得乱七八糟的。黑王国也生气了，他闻了闻红色的花，嗅了嗅蓝色的花，紧接着他也往森林深处走去了。森林正中间的草地上，白国王和黑国王碰了一个面。哎呦哎呦，小矮人们也过来了。白国王和黑国王，请让我们给你换上漂亮的衣服吧。红、蓝、黄、绿、橙、紫、棕，两位国王变了一个样。哎呦哎呦，看看你的衣服，哈哈！瞧瞧你的衣服，哈哈！真是变得好奇怪呀。两个国王成为了好朋友，常常去探望对方。如果你们是小矮人们，你们会把灰色森林变得什么样子的呢？
1: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白若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借尾巴的故事。有一个小壁虎在墙上玩，突然有一个大青蛇咬住了它，小壁虎努力挣扎了一下，可是它的尾巴却断了，没有尾巴多难看。于是小壁虎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墙头上。他说：“大花猫，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大花猫说：“不借，不借。我在墙头上走路没有尾巴，保持身体平衡，我就会摔下去。”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树上。他说：“啄木鸟，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们？”啄木鸟说：“不借，不借，没有尾巴我就不能坐着给大树看病了。”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树丛下。他说：“小松鼠，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们？”小松鼠说：“不借，不借，没有尾巴到降落伞我就不能在树丛里跳来跳去了。”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到了树丛下。他说：“老黄牛，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们？”老黄牛说：“不借，不借，蚊子老叮我，我得用尾巴当成鞭子给他们赶走。”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小河边。小壁虎说：“小鱼，小鱼，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们？”小鱼说：“
0: 不见不见，我得不停地摆动尾巴才能在水里游动，小壁虎到处都见不到尾巴，回去伤心地跟妈妈哭起来，我的尾巴断了，可是谁也都不给他们的尾巴借给我。壁虎妈妈笑了，傻孩子，你的尾巴不就在你身后吗？呀，我已经找出了一个新尾巴。小动物的尾巴真神奇，小动物的尾巴也有不同的作用。小朋友们，你们猜猜人类有没有尾巴？
1: 今天不是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林志明。
2: 大家好，我是林志卓。如何才能让自己与众不同呢？接下来的这只方格子小老虎就非常不一样哟。
1: 在这普普通通的老虎家里，一只普普通通的老虎宝宝出生了。而我爸爸可开心了，他兴冲冲跑到了商店买了一个最好的黑色游戏。
2: 原来小老虎刚出生时身上是没有花纹的，必须由爸爸妈妈来画上黑色的条纹，这只小老虎也不例外哦。老虎爸爸好想让儿子成为一只与众不同的老虎，所以他决定在老虎身上画竖条纹。
1: 可是老虎妈妈不乐意了，她嚷嚷着说，娃子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在花纹上与众不同就画横条纹，他俩谁也不让步就吵起来了。
2: 老虎爸爸说，画竖条的，
1: 画横条的。
2: 爸爸大声喊，竖条
1: 横，
2: 竖条
1: 横，横横
2: 竖条
1: 横。他们俩吵累了，就

0: 很快就和好了。小老虎真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老虎，他不是被小老虎子气，数学家们也会用他身上的方格子来演算数学题。
1: 这只方格子小老虎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人们惊奇地说，他简直就是个神童耶。
0: 一天傍晚，小老虎去散步，遇上了一个倾盆大雨。他湿漉漉回到家时，发现身上的树条全部都消失了，跟别的老虎一模一样。
1: 不过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在爸爸妈妈的心中，在所有人的心中，他还是原来那只方格子小老虎。
0: 为什么他身上的方格子消失了，但在所有人心中还是那只方格子老虎？
1: 因为你是谁，不取决于你长得什么样，而是由你的品格和经历所决定。
2: 今日故事萌娃新酒，大家好，我是张胜豪。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位唐小学生的故事。有位学生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因为他长得很小，所以哥哥都叫他本小学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大家都急忙去追，大老鼠就跑呀，就这样，大老鼠就跑呀，咱有些时候就追呀，最后咱有学生在家是捉住了他，二老鼠说放了我，要是我一跺脚，整个房子就会塌的，咱有些人害怕了。放开了他，还允许他住在地下室。地下室里面吃的东西可真多了，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又生了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了大老鼠。很快，地下室就住满了老鼠。老鼠们冲大小先生嚷了。不行，应该换房了。大小先生怕，大小先生说那好吧。结果大小学生住进了地下室，老鼠们住进了各个房间。大小先生说不行，你应该搬出去。大小先生说为什么允许，这是我的房。大先生起了一跺脚，咚的一声，老鼠们以为鸡蛋全都哥哥逃走了。哦，原来我是很有力气的。小朋友们记住了，坏人就是纸老虎，你弱他强，你强他才弱。
3: 当你遇到困难或者做一些事没做好的时候，你是允许自己感到困惑和难过吗？
4: 当然会啊，而且我觉得有这些情绪其实挺正常的。就好比我上学期的时候学游泳，我就是把头埋下去就呛水，反复练习好几次啊，他都没进步。当时我游回到岸边，然后看到同学们都能游到几个来回了，我心里就特别沮丧，还有点生气，就是气自己怎么这么的笨。当时那种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全身就没有力气了，还不想说话。其实我可能会觉得好学生就不该是这样，或者强迫自己赶紧笑起来呀，或者假装不在乎。当然了，当时那次我的游泳教练他看到了，他并没有跟我说别灰心呐、加油这类安慰的话，就是坐在我的旁边递给我一瓶水，跟我说呛水的滋味还是不太好受啊，我当年学的时候比你呛的还多。他就这样静静地陪了我几分钟。但是挺奇怪，当他允许我可以不好受的时候，我心里堵着那块石头反而好像还松了一些。
3: 那这种允许自己难过一下的这种状态对未来的学习有帮助吗？或者还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4: 其实我觉得吧，有帮助。因为当你承认自己现在就是很难过的时候，你这是在面对真实的问题，而不是把它藏起来或者告诉自己没事儿。就还是比如说上学期游泳吧，

0: 当时我先是承认了自己就是又挫败啊又烦躁，然后我才能静下来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抬头太猛了，还是嘴里的气没吐干净。就带着这种有点烦啊但要认真解决的心情呢，再去找教练，让他帮我分解一下动作。我就这样的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开始学，反复的练习。当我终于能连续游起来的那一时刻的话，那种成就感是比刚开始就学会更强烈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学习不只是学知识，而也是在学习你的各种情绪。开心当然好啊，但难过啊、着急、没信心，这些也是学习情绪的一部分。他们像是在提醒我，喂，你遇到坎儿了，注意一下。家长们总是让我们要乐观呀，不许哭呀，就像总是要让天气是晴天一样。不真实。我们也学不会如何在雨天里面照顾好自己啊，能够平静地接受自己，有时候也会不快乐。知道这种情绪会来也会走，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成长。
1: 哎，王子，你平时有没有在家里或者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淘气被大人批评过？
2: 有啊，确实挺让大人们头疼的。上个月我对爷爷的老式闹钟特别好奇，为什么他一到时间就会叮铃铃的响呢？趁大家睡午觉的时候，我偷偷拿来螺丝刀把闹钟的后盖给拆开了，里面全是小小的齿轮，像一群手拉手转圈圈的小铁人。我一个个仔细看，可等我想把它们装回去的时候，却发现多出来了两个小螺丝，闹钟再也不响了。爸爸发现后叹了一口气，我以为他要生气了，但他蹲下来跟我说，你拆它前想什么？我悄悄说，我就是想看看时间是怎么走路的。爸爸眼睛亮了一下，带我买了一本《时间的奥秘》，还陪我用纸板做了一个简单的齿轮模型。现在我知道了，每个转动的齿轮都代表该起床了和该睡觉了，而我的好奇心就是听懂他们的语言。
1: 我听明白了，其实大人并不是因为淘气而批评你，是不是啊？对吧？那你希望你在淘气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跟你表达呢？
2: 我希望大人下次会先问一下我的小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就像上次我用坐垫、沙发垫还有椅子做了一个太空飞船，准备去火星旅行，爸妈妈发现后满地狼藉。他刚想说话，我就抢着说，妈妈，这是驾驶舱，这是燃料库，这个抱枕是信号接收器。妈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并没有马上让我收起来，而是听我给她讲了十分钟的太空故事，还陪我用锡纸和卡纸做了一个太空员的衣服。我觉得淘气有时候像一棵小树，忍不住长出新的新芽。它可能会让院子看起来有点乱，但那恰恰代表着这棵树正在努力长大。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既不被新芽踩坏，还要教我怎么剪掉多余的枝叶。现在我觉得淘气不一定是缺点，有可能是心中一个小小的创作家在敲门，引导我探索世界。如果爸爸妈妈愿意轻轻打开门，和我一起看外面的风景，我会特别开心。
3: 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
4: 有的，我做事情总是比别人慢一点点，比如写字课，别的小朋友已经写完一行了，而我才写完半行。数学题，大家好像一下子就知道答案了，而我还得在本子上画好久的线段图才能算出来。有时候老师会说抓紧时间了，我的心里就像装了一只蹦来蹦去的小兔子，又着急又有点难过。有一次单元测试，我有一道大题没来得及做，儿童桌不仅做完了，还检查了两三遍，老师批改的也很快。 放学后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空着的地方，被老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眼泪就偷偷地跑了出来。我好像永远都追不上那个较快的小火车。
1: 那妈妈知道你因为做这些事而不开心吗？妈妈是怎么看这些事的？
4: 妈妈知道那天我拿着卷子回家，以为妈妈会批评我，可是她没有，她把我抱到腿上，指着卷子上我做对的那些题目，一个一个的看。妈妈说，这道题我写得很清楚，那道应用题我还画了个小图呢，很认真。妈妈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一条小溪，流得很慢很慢，路上和每一朵小花打招呼，和每一块石头唱唱歌。这一条大河呢，哗啦哗啦流得好快，可是最后他们都流进了同一片大海。妈妈说，我就是那条小溪。从那天起，我好像不那么害怕慢了。我写作业时，妈妈不会在旁边说快点快点，而会对我说慢慢来，把每一个字写好。做数学题，妈妈不会说咱们比谁做得快，咱们比谁想的办法多。我发现当我慢下来，反而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比如鸟的那一撇，像不像鸟的羽冠竖起来？现在我懂了，快不一定是唯一的路，就像去公园，可以走着去，也可以跑着去，只要我的小脚一直往前走，就一定能走到开满花的终点。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作点心，甚至是当作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告。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礼，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一束无形光影可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3: 各位观众朋友们，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是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症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的一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 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2: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的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 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它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啊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2: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2: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 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2: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是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觉脑的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医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1-2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 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2: 主任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2: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2: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的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来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的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际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的 混合性膜剥节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膜的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2: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瘤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2: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一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2: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甲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的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然后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2: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地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结节它在哪儿。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病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 我们用根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面罩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子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地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1: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2: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脑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1: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大家好，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各种冷饮和冰镇食品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一口冰凉下肚，身体瞬间就能感受到一丝清凉。但是吃冰并非人人合适，过度贪凉会引起身体不适。误区一，冰水更消暑吗？喝冰水的确可以短暂体验到凉爽，但是为了维持体内的温度，身体会释放更多的热量来平衡喝冰水而降低的体温，不能真正达到消暑的目的。建议大家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更有利于身体吸收水分。误区二，冰镇水果当正餐，既能补充维生素又能瘦身。实际上水果营养成分单一，而且含有大量的果糖，长期以水果当正餐的话，可能会引发血糖升高等等情况，可以放在两餐之间吃为宜。好的，了解完这些之后继续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的气温20到30度，北部地区在16到31度，紫外线辐射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另外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适当增减衣物。西南风，海区阵风最大可达7到8级，陆地阵风最大可达7级。 周日夜间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天为主，其中周三和周四的夜间还将会迎来降水。气温方面逐渐回落，预计周一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而下周二到周四在22到24度之间。大连市区晴间多云，21到28度。旅顺晴间多云，20到28度。金浦新区晴间多云，21到30度。

普兰店晴间多云，20到31度。瓦房店晴间多云，18到31度。庄河晴间多云，16到29度。长海晴间多云，19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晴间多云，19到26度。金石滩晴间多云，20到30度。老虎滩晴间多云，18到28度。接下来请您收看交通天气情况。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咱们大连人常开玩笑说啊，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足以见证啊大连海鲜在我们大连人生活当中的分量。
1: 没错哈，哎，这个一涵啊，要论起大连的海鲜，真是博大精深，有身价金贵的这个大海参啊、大鲍鱼哈，也有那些看似寻常却最能抚慰人心的小海鲜。
0: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在众多的小海鲜当中，如果要选出一个当家花旦，一个能代表大连人这个日常口福之乐的无冕之王，那一定我要投给这个扇贝一票。
1: 英雄所见略同，扇贝这东西哈，真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它没有海参那般的这个价格是高不可攀，然后非常的亲民啊，一年四季还都能吃得到，在餐桌上是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论起这个味道啊，鲜美却毫不逊色。
0: 咱们大连的扇贝啊，尤其是那肥美的虾夷盘的扇贝啊，生长在黄渤海交界的冷水域，这使得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肉质也更为紧实饱满，自带一股凛冽而清甜的海水气息。
1: 说得太好了，我对扇贝的记忆呢，是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那小时候哈，最期待的就是家里做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当那盘那个热气腾腾、蒜香四溢的扇贝端上桌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弥漫的，哎呀，都是幸福的味道。
0: 确实如此啊，对于大连人来说，扇贝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生活的慰藉，那一种来自大海的慷慨馈赠，它是我们夏日傍晚就着啤酒。

0: 此时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摊主，但有一种海鲜，人们似乎不常买回家吃，但只要宴请会客，又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不是某个季节海鲜市场里的抢手货，它似乎一年四季都在，它总是低调寂静地等在那里。等到有人问起时，摊主毕宝岩才会殷勤地招呼上一句：“
1: 哎，椰子扇贝的，大哥要不要扇贝？大哥，椰子贝。”
0: 即使是不懂海鲜的外地人，也能从外观上一眼看出市场里常卖的这两种扇贝的区别，但对于他们准确的名字，却总是被一些人口中的夏威夷贝、直孔贝弄得糊里糊涂。
2: 这个是夏威夷贝，这个是直孔贝。
0: 直孔扇贝因其足丝孔有一排像梳子的齿而得名，市场上有大有小，大连人习惯亲切地称为小扇贝。十几年前早市上5块钱3斤，如今虽然卖到了18块钱一斤，价格在海鲜里也算亲民，是百姓家里常买常吃的。买回去不用任何复杂的烹饪，简单的蒸或者煮，都保留了扇贝本身的鲜味，足以解顿馋意。这种颜色稍暗、个头又稍大的，就是低调的虾夷扇贝。它的名字还有段来历，因为这种扇贝的原产国在日本北海道，而我国古代又把北海道称为虾夷，所以从那里来的扇贝就叫做虾夷扇贝，大连人喜欢简称为虾夷贝。上世纪时，虾夷扇贝从原产国日本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如今已在我国的山东、辽宁沿海养育繁殖，落地生根。饱满个大的外形加上外来身份，使得虾夷贝的价格远非其他贝类所能攀比。
2: 过年时候这么大卖60多，现在30多块钱。
0: 海鲜生拼是大连人最喜欢的吃法，这种吃法的虾夷贝鲜爽滑嫩，带着浓郁的海洋气息。炭火烤扇贝就是另一种感觉，新鲜的虾夷贝在炭火的慢慢炙烤下，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到了某个时刻，扇贝呼的一下打开，那再也挡不住的鲜香便迫不及待地四散开来。蒋文君作业的这片海养的几乎都是虾夷贝，大长山岛天然的地理优势让这里成为养殖虾夷贝的理想之地。每年到了虾夷贝成熟收获的时节，大批的虾夷贝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来自大连的虾夷贝是叫得响的名号。在大长山岛上的这家星级酒店里，虾夷贝更是菜单上必备的食材，每天慕名来到岛上的人都会以品尝这里的虾夷贝为快。如何让虾夷贝能够适应更多人的口味，是厨师长丛玉国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常见的蒜蓉蒸扇贝加入了粉丝蒜末一起蒸，也是很多饭店里都能做出的流行吃法，但今天丛玉国要做的想和他们不一样。做法也再简单不过，裙带菜先用开水烫过，要等它再炖到即将出锅前，再加入扇贝、水晶粉一起煮。
3: 小火慢炖，是虾夷贝和海带菜入味儿。
0: 只需几分钟，水晶粉吸收了其中的鲜味儿，而扇贝也刚刚断生，此时就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3: 虾夷贝软嫩滑，那裙带菜呢，也是特别软，鲜味十足。
0: 市场上的野生扇贝大多都是在海底放苗繁殖而来，但这种养殖方法的生长周期长，并且容易受海底生物侵害，再加上采捕困难，所以大部分养殖者都和蒋文君一样，更愿意采用浮筏养殖，把虾夷贝苗放到特制的笼子里，吊在十几米的水下养着，两三年就可以长成出笼。方法虽简单，但随着虾夷贝苗的不断长大，

0: 每过半个月左右，渔民们就要分一次苗。
1: 这玩意儿比种地辛苦多了，太阳洗澡了。像我们分苗都3:30起来了，种地哪有3:30起来的？
0: 尽管每天都在辛苦地和海打着交道，但蒋文军家里却很少见到扇贝或者其他海鲜的影子。吃饭时，饭桌上摆的仍是他们吉林人爱吃的蘸酱菜。
1: 太贵了，咱也不赶上吃，吃不惯。
0: 外地人确实吃不惯海鲜，不习惯的一个是味道，再一个就是吃法。第一次吃海鲜的人总会觉得无从下口，其实老大连人吃海鲜没什么讲究，一口吞下，满口满肚子就都是美味，也不曾注意这里面是否还藏着玄机。徐向耀正在仔细抠的是虾夷贝里一个白色的柱体，那是控制虾夷贝自由闭合的闭壳机，大连人经常管它叫扇贝丁。
2: 在南方有一种瑶柱汤，它是用那个江瑶提出的贝柱做出的汤，而且这个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味道也特别鲜美。
0: 扇贝丁味道鲜美可口，营养极为丰富，由它加工而成的干贝被列为海八珍之一。徐向耀要用虾夷贝做的这道菜灵感来自川菜宫保鸡丁。被仔细剥离出来的贝丁用少许盐白糖拌匀，然后裹上水淀粉入锅炸，颜色一变为金黄就要盛出，红辣椒蒜片爆锅，再加入宫保鸡丁里不能少的花生米，一起入锅翻炒入味后，就算大功告成。当海鲜的鲜遇上川菜的辣，这种绝妙的搭配组合带给舌尖的是惊艳般的味蕾感受。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回来。那刚刚啊，咱们聊到了大连的扇贝，聊得我是意犹未尽的。下了节目呢，直接要直奔这个市场啊，买两斤回家解解馋。
1: 别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海鲜马上要登场，个头不大，也是鲜味十足的。
0: 哎，那我知道了，百味之鲜蚬子呀。
1: 没错，那说起蚬子呢，大连人实在是这个太熟悉了。这个一涵哈，我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咱们大连的厨师做菜有一个秘密武器，但凡需要提鲜的菜肴哈，不用放这个味精，也不用放鸡精，只需要往里面扔几颗带壳的蚬子，那汤的鲜味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这话说得太地道了，正是大连人对蚬子最高的认可了。那咱们大连地处黄渤海之滨，独特的水文环境孕育出的蚬子肉质格外的肥嫩，汁水呢也是格外的鲜美，无论是做汤下面条还是说辣炒，它都能够把这个源自大海的极致鲜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融入每一道菜肴当中。
1: 说起辣炒蚬子，我现在都是忍不住要咽口水了。那是咱们大连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道风景，也是每个大连孩子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那股香辣与鲜甜交织的香气，足以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
0: 如果说扇贝是大连小海鲜当中的 C 位担当，那蚬子就是当之无愧的亲民之王。
1: 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这枚小小的蚬子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大千世界。
2: 大长山岛上的居民李吉燕正和其他人一起在搜寻一种埋在泥沙下的鲜食，那是大海赐予他们的丰厚礼物。64岁的李吉燕在岛上生活了一辈子，也赶了一辈子海。对于海边的人来说，赶海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逢潮汛，家家都会带上自制的工具，聚集到早已约定俗成的某个海湾，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展开一场赶海大赛。
3: 我现在把这一条能起码能扒着，就要扒虾呢，都能扒着4-5斤，大鱼都扒10-20斤，那是还是多啊。
2: 即便是20年前，来一趟海边，赶海的人也能收获颇丰。但如今，随着沿海开发以及海洋养殖业的发达，大片海域被承包租用，供人休闲游玩的滩涂越来越少，能够赶海的海湾更是让居民们视如珍宝。此物虽不见华丽的外表，但营养丰富，吃法简单，而且相比小蟹子、海菜等物，更有饱满鲜肉以供解馋，是最受赶海人欢迎的战利品。
3: 八仙的家家都拿些菜给过去了，不好吃，包包子、包饺子，再是熬咸菜汤，打个鸡蛋啊，或者搞点小白菜、菠菜啊，当弄个咸菜汤，还有就是炒吃，搞锅里炒，弄点辣椒面去炒着。
2: 岛上的人每天以赶海为食，即可填饱肚子，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却很少再有赶海食物的闲暇时光，那于他们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品种丰富的海鲜市场是他们获得食材最直接的来源。王中元在玉华市场摆了10几年的海鲜摊，摊上供应的海鲜品种算得上是市场里最齐全的。大连市场上能见到的几种蚬子在他这里都有售卖。
4: 那个小一点花钱15而已，大一点10块一斤，白蚬子15而已，这个大黄蚬是25一斤，黄蚬子18一斤。
2: 原本来自自然的额外馈赠，转身已变为市场里身价不等的代售物。像李吉燕他们一样从海滩上扒出来的叫手扒蚬子，但这样的蚬子数量有限，市场上低至8块10块，高至20几元一斤的蚬子大部分是养殖所得。毛蚬子多来自大连庄河海域，鲜度与花蚬子、白蚬子相当，适合与菠菜等轻拌。产自丹东东港的大黄蚬子最是肥硕鲜美，简单的水煮或火烤就鲜香诱人。它们身价稍高，跟产地和肥硕程度都有关。大连人有句老话，凉水栗子，热水蛤，天气渐热的时候也是海底蚬子最肥之时。6、7月份市场上的蚬子个个肉粒饱满，鲜美爽口， 正是佐酒下饭的最佳搭配。
4: 偶尔也吃，没有时间去吃它。等我们吃完天回去都六七点钟了，七点多钟八点了，就怎么简单弄一口吃就完了。
2: 忙于生计的摊贩们无暇品尝其中的鲜美，而尝遍美味的人却要为让一道菜吸引住客人煞费苦心。一碗水煮面能有多好吃？在傅家庄公园附近的这家雅致小店，或许能找到答案。22岁的刘伟杰入行时间尚短，学厨时师傅最先教的就是一道辣炒蚬子。最为简单的食材和做法，却是考验厨师天赋和功力的入门必学，也是大连街头家家饭店里的必备菜品。蚬子吐进泥沙后，鲜美肥嫩的蚬肉已能直接入口食用，但要想把它做出别具一格的风味来，就属着辣炒蚬子莫属。
5: 这样做使蚬子更鲜，给小火慢慢给它焖熟，用像蒸似的，鲜味一点不流失。
2: 对做菜颇有心得的刘伟杰，学成一道辣炒蚬子自然不在话下。酷爱面食的他，却在一天吃面条时偶尔吃了几口辣炒蚬子，于是突发奇想，一道辣炒蚬子汤面就此而来，渐渐也就成了店里最受欢迎的主食。
5: 客人愿意吃，我们也喜欢吃，非常喜欢愿意吃。
2: 寡淡的水煮面遇上热辣的蚬子，华丽丽就被改写了命运。相比小时候扒蚬子的收获，李基燕他们今天的战绩并不可观，但也算不错了。他们期待着每月农历16的活蚬潮，那时也许能挖到更多。李基燕说，即使在那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代，岛上的村民也无一被饿死，正是这些唾手可得的海物养活了全岛人。如今再来赶海挖蚬子，孩子们挖的是乐趣，而对于李吉燕来说，挖的却是深埋在心底的回忆。
3: 你这个味道是没变啊，就是产量少。
2: 物以稀为贵，当每天陪伴在我们左右的寻常事物渐渐只能出现在记忆中，就会显得格外珍贵。对于刘媛媛来说也是如此，当他走遍各国又回到家乡大连时，最想做的就是要每天面朝大海，看渔船，吃海鲜，
6: 就已经养成习惯了，每一次回来都得尝几个。
2: 这是大连市中心最后一块可供渔船靠岸的码头，也难能可贵地保留着让附近居民赶海的海滩。就在这个码头的岸边，刘媛媛开了一家海鲜店，每天自家渔船出海捕捞，回来后各种丰厚鲜活的海货10分钟就到了店里。生拼海鲜、烤扇贝、石锅焖蚬子，个个鲜美无比。
7: 走南闯北，可能走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再回来回到大连之后，就觉得看见大连的海，看见大连的渔船，看见大连的这些海鲜，就真的是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怀。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就是为什么开这个海鲜店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2: 刘媛媛最愿意给客人推荐的是这道铁板烤蚬子，不需任何佐料，只把洗净的蚬子往烧热的铁板上一放，然后盖上盖子焖蒸。待蚬子壳微微张开时，蚬肉里的汤汁便流泻而出，混合着这种鲜香，蚬子就成了人们眼中最鲜嫩的吃食。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明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8: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9: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 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王子，请进门。
12: 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10: 爸妈，你们怎么了？
12: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1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1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14: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6: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的左侧向右侧来展开进攻。那么上半场，鸡西队身穿橙色球衣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首先开球的应该是身穿橙色球衣的鸡西队。现在画面给到的是鸡西的主教练于洋洋指导。于导在上一场比赛赛后呢，也说要带着队员们在沈阳感受一下沈阳的美食和景色。那么在沈阳休整之后，他们是兵发通辽来迎接今天的比赛。
1: 谢谢您，掌声送给他们。
0: 这是赛前的嘉宾的一个开球仪式啊，接下来呢将是正式的开球环节。好，随着比赛开始，我们再来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的主裁判是李鹏，助理裁判苏小飞、王卓。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是鸡西队开球。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鸡西队的场上的十一名首发球员，分别是二号张哲浩、四号蔡玉杰、八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九号朴敏奎、十五号王世贤、十六号徐小博、十八号刘子成、二十一号门将刘玉涵、四十六号乌迈尔、阿布利米提、四十七号段成瑞、四十八号杨浩。相信看过上一轮东北超的比赛的球迷会发现，鸡西队的首发阵容是大变样。跟上一场的首发相比，鸡西队只留了三名上一场的首发的球员，剩下的球员呢，可以说全都是做出了首发的调整啊，首发阵容换了八个人呢。看来呢，于洋洋指导呢，这场比赛呢是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积极主动的调整，争取在客场拿到三分。一开场就是一脚远射，是来自于鸡西队的队长朴敏奎啊，算是一脚敲山震虎。我们再来关注通辽队。通辽队的首发阵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五号韩新义、十号黄耿南、十一号张涛、十四号武博文，这是门将也是队长，二十一号卢斯兰马穆提、二十三号马英石、二十四号卡米热尼、开利木、七十七号牛浩翔、七十九号张金明、九十五号刘龙新、九十九号魏洪乐。那么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通辽队的首发阵容只做了一处的调整，就是由十一号张涛换下了四十一号李强，啊，其他的球员呢没有变化。那么双方的首发阵容，鸡西队平均年龄是20.4岁，非常非常的年轻。同样，通辽队的首发也非常的年轻，平均的年龄只有21.1岁。场地当中呢是多了一个足球。好，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型的情况。上一场比赛呢，鸡西队排出的是一个4-3-3的阵型啊，但是呢，可以说呢，在客场面对沈阳队的时候呢，被沈阳队压制的比较明显，一度呢，很难过半场，所以呢，他的进攻端的一些特点，通过首场比赛并没有非常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而通辽队在上一场比赛呢，在客场长春踢的还是非常的，可以说勇猛啊，一个4-2-3-1的阵型在场上呢很有冲击力，几次有威胁的射门啊，都是呢惊出了长春队一身的冷汗。那今天呢，我们看开场之后呢，应该说通辽队啊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而我们看到鸡西队这边呢，在进攻当中啊，应该是两名中后卫啊配合两名后腰球员，那么另外的两个边后卫呢是大胆压上。跟大家再多说一句，鸡西队的46号、47号、48号三位球员都是呢从鸡西千里驰援来支援球队的啊，在上一场的沈阳的客场比赛当中呢，23人名单里是没有这三名球员的。鸡队一脚斜长传啊，想打到禁区前沿，球没有拿到， 开场之后呢，双方啊在这个中场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控辽队后场把球断下来，直接打后卫的身后，这球呢前锋是张金明啊，第一下没有停好。卡米热尼断球之后直接远射，这个球距离确实离出门呢是有一些远的。通过转播画面呢，大家会看到啊，这个通辽的主场，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草坪颜色啊非常的鲜艳啊，但是呢跟大家说一下，通辽的这个主场呢是一个人工草坪的球场啊，并不是天然草。那么人工草坪和天然草坪的球场呢，在球的运行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尤其是高空球这个反弹，可以说呢人工草坪的球场呢反弹的这个回弹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对于鸡西队来说，这个场地应该不会太陌生啊，因为鸡西队的整个球队的班底是以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学生军为主力框架的，而哈尔滨体育学院的足球场全都是人工草。那通辽的这个场地呢也是进行了全新的翻新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场地确实很新，应该说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认证之后，它这种人工草和真草的偏差是能够控制在4.8%以内的，所以呢不会影响比赛的质量。我们看这个球，通辽队的边路的传中啊没有传进去，这样的话呢通辽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其实在国际足坛上也有一些球队的主场是人造草坪啊，比如说本赛季我们来看这个球啊，这个是鸡西队呢将球解围出来，但是呢球还在通辽队脚下，边路下底传中，中路倒钩啊，很有想法，79号张金明，这球虽然说没有进啊，但是呢在草根足球的舞台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倒钩的精彩动作还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很敢做动作，这个张金明和鸡西队的一名球员呢，他们两个人其实是这个球场下是同学，是朋友啊，那就是鸡西队的在替补席上朴哲宏啊，两个人呢是大学同学，两个人是同一天出发啊来参加比赛啊，只不过呢是各为其主，而且两个人呢在赛前还约定了说，如果有一方进球的话一定要跑到对方面前去做一个庆祝的动作。当然呢今天呢是张金明啊领命登场，首发登场，而朴哲宏是在场下等待机会。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人造草坪的这个话题，其实在本赛季的欧冠的舞台上，相信呢很多的球迷啊是有印象的，欧冠的16强球队挪威的伯德闪耀，他的主场就是一个人造草的主场，叫阿斯普米拉啊，这个球场就是人工草坪。那上赛季呢他曾经在主场是6-1大胜罗马啊，确实呢让罗马队呢在客场呢是遭遇了非常尴尬的一个比分。看台上啊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加油助威的球迷啊，这是通辽的一个球迷组织，叫通辽蓝旗助威团啊，他们在赛前呢也是进行了精心的演练，来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同时呢也用自己的热情来欢迎迎接客队和客队球迷的到来。在内蒙古文化当中，蓝色是最高贵最神圣的颜色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了主队通辽队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这个球衣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叫弦声骏影，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于骏马和马头琴。而鸡西队的球衣呢一身橙色，同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丝穿风，灵感是来自于鸡西的鸡冠山和冷面非遗文化。那么 么两个球队的球衣颜色呢非常鲜艳啊，在屏幕当中确实呢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观感。看看这个球，头球，二次进攻再传进来，中路有机会，第一下呢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看看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高速推进，通辽队两个人合围啊，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我刚刚这个球慢镜头回放，是好像是有这个一个无意手球的情况啊，但是这个球呢裁判员和 VR 都没有做任何的判罚，应该是一个无意的情况。比赛继续，刚刚这球是通辽队两个人的合围呢是犯规了，这样的话鸡西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球距离球门有一些远，位置又有一些偏，应该是要选择一个战术配合。那首轮比赛呢是有定位球进球的，首轮比赛进了三个点球，其中有一个点球就是通辽队打进的。另外呢，首轮比赛沈阳队还通过角球的机会取得过一个进球。哦，这个球裁判员跑向了场边，跑向了场边，应该是刚刚的那个禁区内的头球那一下，看看 VR 是不是介入了。裁判员在看啊，应该是 VR 裁判有一个提示啊。本场比赛的 VR 裁判是王阳和刘昌志。东北超呢也是所有的比赛都应用了 VR 的技术，而且呢是完全的按照国际足联的 VR 的相关的规则来进行的使用。我们看裁判怎么来判。哦，点球，点球，裁判员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通过 VR 回看指向点球点，这样的话呢主场作战的通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啊。

上半场进行到接近12分钟，通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通辽队上一场比赛就是卡米热尼开了幕，打进了一记点球，那这一次呢又是卡米热尼站在了点球点前。能不能打进东北超历史上的通辽队主场的首粒进球，卡米热尼呢其实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目前看他在球前还是很镇定从容。看看卡米热尼这个球会选择一个怎样的脚法，还是一个停顿打门，球进了，骗过了门将。卡米热尼开了一幕点球，为通辽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呢，卡米热尼的助跑和打门的方式和内马尔有一些相像，小碎步，然后一个停顿之后骗过门将，打的是球门的右侧，一个半高球，但是角度比较刁。战花卡米热尼呢，已经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取得了2粒进球了，他暂时是排在了射手榜的第一位。那对于机队来说呢，第二场比赛，第二轮比赛，开赛不到1刻钟又落后了，那非常考验机器队的认识。

尖尖的。看看这次边路的进攻，打回来，被通辽队破坏出了边线。其实基队今天在比赛的赛前呢，还是展现出了想要在客场争胜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所以呢，他们大胆的对首发阵容进行了调整，更换了八名首发呀。但是呢，一上来非常的不走运的是呢，又被对方呢得到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这球门将出来了，没有拖大，直接顶出了边线。基队还是没有办法呢把球有效的传导起来啊。目前看开场的这个阶段呢，基队把球传导到三四次以上的机会是比较少的。双方中场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通辽直接呢打身后来找张金明。

聊这支球队从首轮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这支球队的4231的阵型在进攻当中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的两个边路呢球员的特点并不太一样。从首轮比赛来看呢，通辽队主攻的是他的左路啊，他这个左边的就是刚刚拿球这名球员啊，5号韩新玉，这个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包括呢他的左后卫魏宏乐啊，套上助攻的这种频次也比较高。好的，机器队反击，看看这个球，边路突进禁区啊，小角度打门，但是这个球呢离自己的身体啊太近了啊，最后的摆腿这一下呢重心没有掌握好，球呢是直接出了底线，来自于48号是杨浩

杨浩这名球员呢，也曾经是在申花的07年的梯队踢过球啊，速度很快，左右脚呢比较均衡。那今天呢，他也是和另外的两位队友从鸡西千里驰援球队啊，因为整个大部队呢是从沈阳直接出发到的通辽啊，他们三个人呢是从鸡西特意赶了过来。通辽队的一个靠近边线的定位球，由这个24号卡米热尼来主罚，前点顶出来啊，还是卡米热尼，边路的配合，想要摆脱啊，被鸡西队呢是破坏出了边线，王世贤的一个防守。刚刚突破的球员是牛浩翔，77号，是4231当中呢靠右边的攻击型的前卫。牛浩翔呢更多的是会选择一些内切，直接传中，中路停球，第一下没停好，禁区内乱战，将球解围出来。好的，我们看鸡西队的反击，给到边路，能不能拿住？伊利哈姆江想要尝试摆脱，伊利哈姆江和通辽队的后防线上的球员是这个如斯兰，两个人呢曾经在秦皇岛足校一起踢球，一起生活了有4年左右的时间，彼此之间是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呢恰好一个是进攻端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伊利哈姆江，而如斯兰呢恰好是防守端啊，所以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应该说会有比较频繁的对位的情况发生。但是刚刚呢防守的并不是如斯兰。鸡队的门将出来呢把球抱住，21号刘玉涵啊，上一场比赛呢，鸡队的门将是1号老门将孙元，他的身上也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呢，他也算是在整个互联网上是火了一下，啊，很多的球迷啊开玩笑说他是反向预测，赛前说鸡队会3-0取胜啊，最终呢是沈阳队3-0赢球了，但是呢，孙元这位老将呢，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热情。而且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还因为球场上收获了一段特殊的友谊，在通辽队啊，在鸡西队前往通辽的比赛的这个出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沈阳队的老将39岁的王林特意去高铁站去为孙元和鸡西队送行，两个人呢就是在球场上通过呢攻防产生了感情。我们看这个球啊，险些出现了一个后防线上的失误，鸡西队好在呢门将注意力集中啊，出来把球抱住。上半场踢了超过20分钟的时间了，比分呢是通辽队1-0暂时领先，进球的是24号卡米热尼开利姆啊，还是一记点球，

其实鸡西队在进攻当中啊，他两个边后卫或者说边翼卫，他是敢于大胆压上的。他的整个后防线呢，防守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两个中后卫和两个后腰形成了一个中路的一个四方的格子。这个四方的格子呢，有点像科尔沁草原上的草方格啊，抗沙用的草方格，来保护呢球队的正面的核心区。而两个边翼位大胆压上之后呢，是能够去拉开场地的空间。鸡队的一个前场的任意球，9号队长朴敏奎啊来主罚，裁判示意呢要听哨声。裁判示意空调队的人墙要推到9.15米以外。这个球距离球门的距离是超过30米的，比较远。还是传中，高空球第一点下来之后。裁判示意，边裁示意越位了。

红道队的球员在边路这下呢没有停好啊，出了边线，这样的话球权是给到极西队。从开场的这段时间来看呢，通辽队在后场一旦有反击的机会，他这个长传啊打击队身后这样的一个策略还是执行得很坚决。我们看啊，又是一记长传球啊，找他前面的这个进攻的支点，79号张金明。所以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其实是非常考验极西队的后卫线的，特别是这个中后卫啊，像4号蔡玉杰，恐怕呢要经历更多的考验了。哦，这一下，张金明呢是想把球踢回到场内，啊，刚好基队的球员呢是去封堵这一点，他这个摆腿啊，应该是摆腿这一下呢是硬碰硬，啊，踢到了基队球员的身上，而且呢脸也是撞了一下，啊，应该问题不大。比赛继续，目前呢，基西队的控球率是58.5%，通辽队的控球率呢是41.5%。可是通辽队呢，在自己的主场还是更多的是想用速度和反击的方式去展开自己的比赛。

比赛开始到目前这25分钟的时间来看呢，通辽队和上一场打长春的比赛呢又有一些变化。上一场比赛通辽队更多的是在左路展开进攻啊，今天呢左右两路呢更加均衡了，甚至说呢右路今天顶替41号李强登场的这个11号张涛啊，他的这个进攻啊压上的更加靠前一些，所以呢通辽队的右路进攻今天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看看吉西队这个球打到进攻三区之后呢，这个球的处理还是细节做得不到位啊，刚刚这球接球之后没有停好。力的界外球制造禁区内，吉西队拿住点转身，有没有机会打门，打了一脚被挡出来了，他二次进攻，这个球有难度了啊，这个球确实有难度，没有助跑的空间，球呢离身体很近，原地摆腿确实很难。

同僚队啊，还是尝试在边路来做文章。球没有出边线，看看这球，裁判示意还是应该还是有一个，应该是界外球。

通辽队的界外球。那在东北超期间，通辽市也是打造马背游、美食游、自驾游、歌舞游四大特色 IP， 9家 A 级景区开设了观赛的第二现场，15家景区推出了优惠政策，22条精品线路全线上线，让球迷在看球之余游草原、品美食、赏民俗，感受科尔沁的文化魅力。

上半场进行过半，其实两支球队呢在运动战当中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比较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些太多的机会，更多的还是在中场的位置的一些争夺啊。两个队呢确实在场上拼抢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啊，当然了比赛的策略呢不太一样，空聊队呢还是更愿意尝试一些反击的机会，机队的控球比较多啊，但是呢真正打到对方腹地的形成打门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

和中后卫，只不过进攻端的两个边翼位呢敢于大胆压上。通辽这边的一个变化的特点就是在于24号卡热米尼和他的10号黄耿南这两名球员呢，位置是能够相互去进行一些对换互换的。看基队这个配合还是没有挺好，通辽队依然是利用自己的进攻端球员的冲击力去尝试一些反击的打法。画面给到了看台上的通辽的助威的球迷，这是刚刚取得进球的卡热米尼啊，卡米热尼。

夜路直接传中，第一点机队顶出来，伊利哈姆将给到队友反击的机会，乌麦尔想交给王浩，不过这个球双方的球员啊动作都有点大啊，这应该是卢斯兰啊，通辽队的卢斯兰得到了一张黄牌。

那在本场比赛赛前呢，通辽队是积一分，跟长春队一样都是积一分，但是呢通辽队暂时排在本轮之前首轮战罢之后呢，是排在了第四的位置上啊。因为根据东北超的积分的规则，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呢，首先考虑的是相互之间的净胜球数啊，相互之间的这个首先考虑是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因为打平了嘛，然后是考虑相互之间的净胜球数，然后是相互之间的进球数，那么再往下是全部比赛的净胜球数，全部比赛的进球数啊，如果还是比较不出来的话，就要比较公平竞赛积分，得一张黄牌是记一分，得一张红牌是记三分。在首轮比赛过后呢，通辽队是得到了两张黄牌，而长春队身上没有黄牌啊，所以呢比较公平计赛积分，通辽队暂时排在第四位。那今天呢卢思兰又领到了一张黄牌。VR 裁判还在做提示。主裁判呢看来是要还是要跟 VR 裁判进行一个沟通啊，主裁判李鹏通过耳机在和 VR 裁判呢进行交流。

0: 我愿为山东队员加加油，我喊同僚，你喊加油，同僚，同僚。
1: 裁判还在沟通，裁判还在沟通。
0: 同僚，同僚给队员另外一名客场作战的金星队员们加加油，鼓鼓劲儿。我喊金星，你喊加油，金星。
1: VR 介入呢，大概是有几种场景，一个是是否有合规的进球啊，是否有点球发生，是否有直接红牌，以及呢给到的判罚对象是否出现错误。另外呢，今年国际足联新增加的规则呢，就是关于第二张黄牌错发也是可以 VR 介入的啊，以及呢复合角球的判罚和判罚对象的错误的范围的扩大啊，大概这七种情况是可以介入 VR 的。我们看这个球呢，裁判在沟通完之后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命亏，想打一个战术配合，第一下没打出来啊，应该是直接传中了。看中路争顶，通辽队顶到第一点，第二点还是通辽队，球没有出禁区，通辽队大脚解围出来。看黄鑫啊，这个韩鑫啊，边路速度非常快，想跟队友寻求配合啊，没有打出来。杨浩呢，向前冲击一下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是我们看这球应该是有越位的。

机器队的界外球。还是机器队啊，张哲浩继续来发。

到另一侧，红辽队抢得很凶啊。77号是牛浩翔，这球呢上抢得非常积极，机队的球员多少有点等球了。徐小博啊，16号，门将示意自己来啊，打脚，还是红辽队顶回来。双方在中路呢，中场呢，在进行着球权的争夺。集训队到目前为止，他的进攻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在传切的过程当中，往往在传到第三、第四脚的时候，他这个传球的准确性就开始下降，所以呢，球没有办法呢连续的形成传切配合。红辽队呢打的就相对来说呢更加的简单直接一些，但是这种打法非常有冲击力啊。我们看这球，前场又是把球断，中场要把球断下来。还是直接找前锋，啊，不在中场呢做过多的纠缠。

上半场打了38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了，比分呢仍然是通辽队通过一个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两队上半场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呢，都是想在边路去做文章。我们看这一球，边路这一下没有，第一下没有踢好啊，好在门将出来啊，把球抱住了，而且呢应该是有一个冲撞门将。79号张金明啊，很有冲击力的一名球员，但是击队这个球员呢，这后卫解围啊，相当于是给了门将一个刀山球啊。我们看这球，15号王世贤啊，解围呢球踢呲了，哎呦这一下是头撞到了膝盖上，硬碰硬啊，这一下撞的是比较狠的。队医进场，希望呢不要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看除了队医之外，应该是通辽主场的现场的医生也进场了。那看来这一下这个门将刘于涵啊，这下撞的应该是不轻。于洋洋指导呢也是眉头紧锁，我们不希望球员在场上呢出现这个严重的伤病和意外。

通辽主场现场的医生退场了，那看来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我们看再来看一下，球员们呢也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到场边来补水。哦，我们看门将站起来了，应该是没问题。也为刘玉涵送上掌声啊，这个球确实是很考验门将的勇气啊。面对高速飞奔而来的前锋啊，自己呢敢去堵这个枪眼，这一下不容易，好样的。我们看鸡西队是打算要换人了，八号伊利哈木江下，十九号朱前宇上，然后呢是纳姆热啊，替下的是十六号徐小博。上半场进行到41分钟，鸡西队率先的换人，看通辽这次机会，有机会啊，没有形成射门啊，门这个是后卫又指向了点球点吗？又一次指向了点球点。那看来呢，鸡西队这个后卫的这次的禁区内的放铲啊，应该还是先碰到了人，再碰到的球。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从我慢镜头回放来看呢，确实这一下是先碰到的对方的进攻球员。这样的话，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鸡西队又送给了对手一个点球啊。当然了 ，VR 是要进行一个复核的，裁判员也在等 VR 的一个最终的论断。这球呢，卡米热尼的这脚直塞给的时机是非常恰到好处的啊，因为对方呢正好呢在右侧形成了一个防守的真空地带，一脚直塞啊，五号很有冲击力的这个边前卫边锋黄新义突入禁区之后呢是被鸡队放倒，但是裁判员啊又是跑到了场边来通过 VR 来回看一下，应该是 VR 裁判给了主裁判一些提示。

这个球的关键呢，还是在于是先碰到的球，还是先碰到的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李鹏，VR 裁判是王阳、刘昌志。

这个球是发生在鸡西队刚刚做出了人员调整，在一分钟之前，鸡西队呢是刚做了两个人员调整，就是八号和十一号，分别是伊利哈木江和这个应该是八号和十六号两个人呢下场。裁判最终的判罚仍然是指向了点球点，仍然是指向了点球点。就是这球，卡米热尼这个直塞呀，给的是恰到好处。韩新义突入禁区，应该是四号蔡玉杰的一个放铲。这球也没办法，因为已经追不上了，不铲的话对方也要形成单刀打门了。我们看通辽队换了一名主罚的球员啊，卡米热尼呢把这个主罚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队友，

0: 是10号球员黄耿南。助跑打门抽筋了，打向了相同的方向，也同样的骗到了门将10号黄耿南，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帮助通辽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两粒点球让通辽在主场在上半场就取得了两球领先的优势。球员们呢也是跑到场边和通辽的球迷在互相的这个致意庆祝。刚刚我们还提到这个10号黄耿南和卡米热尼呢，他们两个人的位置在比赛当中是经常会互换的，都是比较全面的中场，能攻善守，体力很充沛。这样的话呢，鸡西队在客场0-2落后，我相信球迷呢都会非常的期盼鸡西队的东北超的首粒进球的到来，因为首轮比赛呢他们没有取得进球，今天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形成太好的攻门的机会。上半场是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因为刚刚有这个 VR 的回看是发生在了伤停补时时间，所以呢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多给一点补时的时间。横向的摆脱塞到禁区内没有拿住，禁区前沿通辽队把球摘出来，还是往边路交，直接打身后，这个打法很坚决。这个两个边前卫啊，77号牛浩翔和这个5号韩新玉啊，他们俩的这个个人的边路突击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这个球呢，有鸡西队的球员倒在了场地当中，裁判暂时也是吹停了比赛。那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双方其实都是想在边路去多做一些文章，这也是现代足球的一个潮流，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啊，在两个边路呢争取去撕开口子，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那足球场上呢讲究两翼齐飞，这个边路快马如果说能够在边路撕开口子的话，确实对球队的进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说到马，通辽这座城和马的缘分是非常的深，这里是中国马王之乡，科尔沁草原的风养出了蒙古马的裂骨，也养出了通辽人的豪气。您可以到扎鲁特山地草原看万马奔腾，那是大自然最原始的冲锋号，比任何进球来的都更加的震撼。也可以去朱日河草原旅游区戴上头盔登上马靴，亲身感受什么叫草上飞的快感，什么叫一马当先的豪情。在通辽，足球和赛马骨子里是同一种东西，拼的就是那股子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通辽人从来不服输，所以呢也欢迎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呢到通辽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尔沁草原的速度与激情。看这个角球直接拽向球门，门前混战，好，裁判员我们看裁判啊，这个球怎么来吹，好，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上半场结束，比分呢暂时是2-0。通辽队在主场上半场通过两个点球暂时是2-0领先鸡西队，可以说呢整个上半场鸡西队打的要比首轮面对沈阳队呢要从容了一些，但是呢确实自己在禁区内的两次错误让对手是惩罚了鸡西。 而通辽呢在主场显然呢是取得了比较好的理想的一个局面，但是2-0呢不能代表一切，相信呢中场休息积极队也会做出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啊，我们也期待双方下半场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一小段广告，我们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这个比赛呢，已经是完事儿了啊。那哈秋，那暂时呢，目前通辽是2-0领先鸡西。那你解说完上半场比赛之后，你的感受如何呢？
1: 说实话，上半场比赛呢，我其实对鸡西队稍微觉得有一些遗憾哈，因为今天呢，通过这个比赛的首发阵容啊，就能够感受到鸡西队到了通辽之后是非常想要通过自己的一个积极主动的调整来争取呢在客场拿到三分的。
0: 没错。
1: 所以呢，鸡西队是更换了8名球员哈，首发阵容跟上一场相比，这个主教练是很有勇气、很有魄力的。而且呢，有3名球员，就是这个46号乌麦尔、47号段成瑞和48号杨浩，他们三个人呢都是从鸡西哈是千里驰援球队。这个其他的大部队呢是从咱们沈阳直接到的通辽，可以说球队是很想在客场有一番作为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在上半场呢也占据了更多的控球的球权，但是呢，问题就是当他们在进攻当中，当球传递到第3、第4脚的时候，往往这个球传的不到位，所以呢，进攻呢没有延续下去，这是一个问题。而自己在防守端呢，两次可以说是失误，或者说两次错误吧。让这个通辽队呢获得了2个点球的机会，而且通辽队呢也确实把握住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通辽在主场上半场呢确实取得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半场比赛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2-0比分呢也不是一个多么悬殊的比分哈。我相信双方下半场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0: 那其实呢，通过上一轮啊，这个鸡西呢对战这个沈阳，可以感受到这次啊来到这个通辽的这个体育场的话，整个鸡西队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而且从这个两支球队的对战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鸡西队的话我感觉会踢得更加的积极，而且呢这个场面上也是更加的好看。但是非常可惜，几脚射门没有射中这个球门中间啊，都是踢出了这个底线，真的是很可惜。有射门，但是没有得分呐。
1: 对，
0: 那比赛呢是非常的精彩。那今天呢，这个现场球迷的这个气氛呢也是十分的热烈。东北超是点燃了足球的激情，也让文化呀、体育啊、旅游啊，还有这个消费呢是得到了融合发展。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5月23日，东北超首轮比赛正式开踢。当天四省区现场球迷超过10万人，没有到场的球迷则是纷纷扎堆到第二现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呐喊。
3: 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
4: 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沈阳这么多的老百姓感觉到足球的热情。
5: 足球带我们欢乐啊，进了，来，好球，非常高兴，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6: 2-1，2-1，都欢起来，乐起来，大伙一起玩起来。
2: 球场上有激情，城市间有流动。沈阳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16%，大连、长春、哈尔滨成为主要异地客源。沈阳铁西体育场附近美食搜索量增172%，其中醋喷鸡架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54%。东北超不光是足球，更是惊吓最动人的城市风景线。
7: 友谊队加油！沈阳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0: 哎呦，真的是一场比赛带火一座城市，一项赛事呢是让东北超是多城联动。那无论是球场的高光时刻，还是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起来聊本届的东北超。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通辽对鸡西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我们看到这是通辽队那脚倒钩。其实这个球真的是有点惊艳到我了，因为在这个草根球员的这种赛场上的舞台上，尤其是这个主场的首场东北超比赛啊，一上来，能够敢于做这样的动作，正中大雁啊，这个球，非常有想象力，很有魄力啊。虽然说没有进，但是呢，很精彩。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辽队啊，他这两个边路打的是有声有色。上一场呢，我们看这是一个点球的这个球啊，就刚刚这个传中。卡米热尼的这个点球也是成功的骗过了门将。
0: 这名球员的这个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强大的、啊、
1: 对，嗯，很自信。
0: 嗯，
1: 李阳指导啊，在场边也很高兴，这也是深耕内蒙古足球多年的。这通辽队啊，边路的这个打得很犀利。
0: 嗯，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鸡西队这个上半场对边路的这个防守也是做了这样一个之前赛前的应该是比较针对性的这么一个训练吧。
1: 是
0: 边路防的已经很到位了，但是还是让这个通辽是撕开了口子。
1: 这个球啊，也是先是边路的进攻打后卫身后，后卫解围没有解围好啊，这是第二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了。韩新义啊，另一个边路的快马啊，这两个球啊一左一右啊，都是两个边路的球员制造的杀机。
0: 就这个球的话，我觉得他就如果说他处理得更合理一点的话，他不去下铲的话，而是直接跟到底的话，其实他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很小了，是吧？
1: 我觉得可能后卫呢，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可能体能下降了，感觉自己应该是跟不上了。
0: 嗯，
1: 而且那一瞬间其实是一个缺氧的无氧的状态，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选择，一瞬间的事儿。嗯，这两个点球进的还是很精彩，两个人打得很坚决，
0: 而且同一个方向，
1: 对，这都骗过了门将。
0: 嗯
1: 嗯。
0: 那这个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非常精彩啊，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大家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回来聊东北超。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观赛，同时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东北超周边大礼包等各种福利。
4: 看到呢，这个参与互动的网友呢真的是很多啊。那刚才在一条弹幕上说我是鸡西人，在沈阳工作，现在呢在第二现场为家乡加油。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位球迷，就是在异地啊，看到这个家乡的球队的相关的任何信息，都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强烈的这种共鸣。其实这也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的本能吧。
5: 对啊，其实让我想起来这个作家史铁生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故乡并不止于是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无比辽阔的心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的话，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敏感的情绪啊，也正是我们对家乡爱的深沉的证明。
4: 那对于东北这片土地而言呢，家乡二字广义上并不仅仅是仅限于这个通辽或者是鸡西。其实出门在外，我感受特别深啊，就是不管是走在哪儿，一般虽然说我是这个辽宁人、沈阳人啊，但是一般回答我都是
5: 东北的。
4: 对对对，就像这个刚才弹幕上看到很多朋友都发的说东北加油啊，整装东北一起加油等等等等。
5: 对，大家一起努力啊，我们为共同的家乡来加油。那弹幕上呢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说这个蒙 G 和黑 G 的足球比赛我印象中是第一次吧。您说的没错啊，这场比赛呢应该是通辽和鸡西历史上的首次正式的足球比赛，可以说东北超为东北足球的历史写下太多的第一次了，我们也共同的期待东北超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4: 好的，那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哈。那你觉得对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表现有什么期待呢？
5: 首先呢，我是期待鸡西队能进球
4: 啊，
5: 因为已经踢了一场半了，还没进球呢。而且这场比赛能够感受到鸡西队其实是想主动的求变，对吧？想要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比赛的内容呈现。所以呢，我下半场首先是非常期待这个鸡西队能进球。另外呢，就是希望两个队啊都有更好的一个比赛的发挥和表现。虽然说通辽队是2-0领先了，但是那句话怎么说呀？这足球比赛呢，就像是科尔沁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啊，不到最后一秒钟咱谁都别着急收帐篷。
4: 再说到这个天气哈，就是从前方回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现在的天气呢这个温度是27度。其实上半场可以看得出来两支球队拼的还是比较凶的。
5: 对，
4: 那这个温度对于两支球队的队员来讲的话真的是消耗很大。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体力吧。好，我们马上呢这个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通辽坐镇主场对阵鸡西的下半场比赛。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画面呢交给前方。
5: 好，来自我们通辽的作家鲍尔吉原野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天空不理会苍鹰的飞行，大地不理会骏马的奔腾，但苍鹰和骏马知道自己才是这天地间最自由的主角。今天东北超的赛场上这些草根球员就是这片赛场的主角，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属于他们的鲜衣怒马少年郎。好，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通辽在主场对阵鸡西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么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评述是由哈秋为您带来的。那半场战罢，目前呢通辽队在主场是凭借着两个点球暂时2-0领先鸡西队啊，画面给到的就是鸡西队。我们看队员们呢表情还是很淡定的啊，鸡西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橘色的橙色的球衣。 那么也希望呢鸡队下半场能有好的表现。流水不争先呢，争的是滔滔不绝。足球场上呢也不争一时的猛，争的是九十分钟之内气儿喘匀了，韧劲儿不断啊，就像通辽的蒙古马一样，咱们得有耐力，有韧劲儿，有拼劲儿。希望下半场比赛双方能够有更好的精彩的发挥。那下半场比赛呢，将首先是身穿蓝色球衣的通辽队来开球，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客队鸡西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好，随着主裁判李鹏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那中场休息回来呢，两支队目前还没有做人员调整，但是呢鸡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在第41分钟的时候呢是换了两个球员，换下的是8号伊利哈木江和16号徐小博，换上的是11号纳木热和17号朱前宇。那么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场比赛是允许一支球队更换7名球员，但是换人的次数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共是3次啊，当然了中场休息也可以换人啊，算上中场休息的一共有4次换人机会，完成7次的换人。通辽队的反击，哦，这球打穿了，拼速度，牛浩翔再给，可以说这个鸡西队的后卫啊回追啊，身体对抗，看这球，拿胸部去抢点，张金明，啊，这一下应该是有鸡西队的后卫呢在回防的过程当中啊，肩膀啊似乎是受伤了，好像是2号张哲浩倒在了小禁区内，这是一个45度的斜长传，我用膝盖顶了一下，这球也很有想象力，但是呢顶完之后和鸡西队的2号张哲浩是发生了一个身体接触啊，这一下应该是张哲浩呢看来撞得不轻啊，队医进场。

看台上的及其啊通辽的这个球迷，叫通辽蓝旗助威团，加油声也是呢有组织有纪律，现场的氛围营造的非常的好，画面也给到了及其球迷啊。及其今天呢也有几百名的球迷啊，是特意呢从及其远征客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门将这个球没开好啊，直接是开到了通辽队脚下。我们看裁判应该是响哨了啊，这个球呢，机器队有一个犯规。通辽队的十号黄耿南倒在了草地上。机器队的队长啊，九号朴敏奎啊，有一个拉拽的一个动作，

但是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这个朴敏奎呢是将黄耿南拉了起来，也是不断的拍着他的肩膀，在表达歉意啊，也在表达着鼓励。击队做出了第三个人员调整，张浩哲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样的话呢，他被换下，换上的是44号曹素啊，曹素。在下半场第49分钟，机器队做出了第三个人员调整，由曹硕替下了张哲浩。

给球开到禁区内，这个球裁判应该是吹了冲撞门将啊，因为小禁区内呢门将是要受到保护的。机械的球员呢示意要不要给一张黄牌，因为这儒斯兰身上有一张黄牌了，如果再领一张黄牌就要被罚下。虽然说这一下撞的呢确实是比较重啊，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其实两个人都是奔球去的啊，并没有呢恶意的这样的一些犯规的举动。通辽队这个球罚的还是相对来说对于门将呢是比较的有考验，门将呢不出击，对方呢能抢到点，出击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刀山球。好在问题不大啊，两个人呢都恢复到了比赛。上半场比赛，基西队在进攻当中是很敢于去投入兵力的，他两个边后卫的压上的幅度很大。但是呢，问题是在于呢，在运动战进攻当中，他们在前场的球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球传到，往往传到第三角、第四角的时候，这个传球的准确性就开始出现问题啊，所以呢，进攻呢没有办法持续施压。这球小范围三个人的围抢把球抢下来啊，但是呢球权还是在反复的争夺，反复的易主。其实基西队这个前场的逼抢做的还是非常积极的，有通辽球员倒在了地上，应该是五号球员韩新义。直接大脚往禁区里吊，二点球，卡米热尼啊，直接一脚凌空的远射，这个脚呢，这个脚法呢没有掌握好。卡米热尼这名球员确实在场上还是很有冲击力的，有点 B to B 的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能攻善守，而且身体呢很强壮。裁判示意应该是有手球，快发任意球，边路直接吊门儿，哎呦，这球险些！好在门将啊没有怠慢啊，把球呢是扑了一下。这个吊门的感觉有点像2002年世界杯小罗吊英格兰门将希曼那个球了啊，只不过呢当时那是一个任意球啊，这个球是一个边路的一个传中。通辽的门将武博文说，我可不是西曼啊，西曼当年是已经是一个老将了啊，但是我现在还正年轻啊，正当年。这个球呢扑的还是很漂亮的，看看基队角球直接传进来，奔向门前，门将把球拍出来啊，应该也是有一个冲撞门将的这样的一个犯规。这个球的传球的脚法呢是有点去相当于去削这个球，所以呢球呢在空中运行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啊，弧线呢也不是很大。门将在判断上和
出击上呢，应该说相对是比较从容的。但是这个球因为它是在小禁区内，啊，有这个进攻球员呢就在门将身旁，啊，所以呢在争夺当中应该是撞到了门将，队医进场了。因为有门将受伤啊，这比赛是必须要先吹暂停的。裁判在向客队的教练组呢示意，我的表在记录时间。客队呢在示意哈，说这样的话呢，这个比赛的竞打时间会减少。但是裁判示意，我心里有数。西西的球迷在看台上。卡尔美的这个基西队的客队的球衣呢还是挺好看的啊，一个橙色的球衣。我相信呢荷兰球迷对这身球衣应该是更感兴趣，跟荷兰队的球衣感觉很像。这球衣的名字叫金丝穿风。通辽队这身呢是他们的主队球衣，叫弦声俊影。这一次卡尔美也是为八支参赛队精心设计的主场和客场队服，都是非常有设计感啊，也有呢城市的一些核心的元素在里面。可以说东北超呢确实吸引来了非常多的一些知名的企业来赞助，包括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赞助商之一，就是这个吉利汽车啊，也是东北超的赞助商，包括五百强的像京东、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些五百强的企业，都是呢纷纷的来赞助东北超。

同僚队直接呢想要用界外球去找锋线上的球员啊，这个球又被击队是破坏出了边线，还是99号魏宏乐来罚。击队大脚的解围，看机器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好球，吴迈尔，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能不能打门？太犹豫了啊，连续的在正面想要去尝试过人，但是呢最后错过了一个直接攻门的机会啊。这球其实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呀，

进攻还在继续，吉队球进禁区，乌麦尔漂亮的晃动分边，曹硕的传中，可惜啊后点呢没有球员，又变成了通辽队的反击。卡米热尼两个人在防啊，门将把球拿到，

接一个大脚往前传。好的，看击队这一次横向摆脱，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空间。这段时间呢，击队是可以的打到这个通辽队的禁区的正面，但是呢在最后啊临门一脚的选择上呢还是有一些犹豫，总是想呢这个铺平垫稳之后啊再选择打门。

辽的这个球迷助威团呢，确实呢在场边的这个表演哈、还是非常的整齐划一的，给人的感觉很像通辽的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个安代舞啊。安代舞呢往往就是成百上千人统一的一个动作。其实呢在足球场上这个两支球队也是一样，在场上这十一个人呢也得像安代舞一样，十一个人一条心齐心协力，这比赛才能踢得好。

啊，基于就是目前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一个改善。前面几脚的传导呢都很好啊，但是呢真正的往这个进攻的腹地去传的时候，往往这个脚法掌握的不好。我们看通辽队也做出了人员调整，五号和十号啊被换下场，上场的是26号和19号。19号塞比热丁、安尼瓦尔和26号辛波汉啊，两个人换下的是10号黄耿南和5号韩新义。

漂亮的转移，卡米热尼视野非常开阔，边路传中被挡出了底线，角球。同样是这种转移球啊，我们看卡米热尼这个球的处理呢，可以说就脚法的掌握，包括大局的视野、时机的掌控做的都比较好。基队呢还是有一些着急了啊，有一些球啊，他的这个转移呢想法是好的，但是呢确实呢一着急啊，往往这个细节处的把握就不是很到位。我们看这个球，卡米热尼来主罚，角球，通辽队也是呢学阿森纳哈，在这门将身边啊站了两个人，干扰门将的这个视线和扑救的范围，直接转向了后门柱，顶回来。好在基西的球员呢，将球是破坏出了边线。这个角球还是有一个战术设计的，打到后点，然后呢往中路再点，啊，去抢这个第二落点。边路三个人的配合。刚上场的19号塞比热定，乌麦尔啊，这个球呢在边路想尝试突破，通辽队的犯规。

下半场打了也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啊，目前的比分呢还是通辽队2-0领先，两个进球都是上半场通过两个点球打进。看这次连续的突破打门，球进了，又是卡米热尼，又是卡米热尼。这个球呢是刚刚替换登场的塞比热丁在左边路的连续的内切突破之后，虽然说呢最后没有控制住球，但是呢球是到了卡米热尼的脚下，他直接的一脚打门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卡米热尼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已经是进了三个球了。当然了，按照我们看这个球进球过程啊，他连续的突破之后呢，最后球员的解围啊，积极队解围啊，没有解围出去，球呢蹦蹦跳跳来到了卡米热尼的脚下。这个中路的79号张金明啊，这个故意的一让，这个球还是让得很好，如果他接球的话恐怕是要越位的，但是呢按照比赛的流程 VR 对这个球是要进行一个复核，看看究竟有没有越位的情况，进球是否有效。主裁判李鹏在等 VR 的一个意见，积极的队员们呢也是在申辩

哦，裁判员说要看一下，裁判示意呢要看一下。现在画面，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进球无效。好，裁判自己呢并没有去到场边去看视频回放啊，应该是 VR 裁判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罚，就是越位啊，越位位置回接。这样的话呢，比分仍然是2-0。对于通辽队来说，第一个运动战进球啊，目前还是姗姗来迟的状态啊。通辽队虽然说在东北超已经进了3个球了，3个全是点球。又是边路19号，摆脱，直接打门，稍稍的是偏出了球门。看这19号球员上来之后啊，他很有特点啊，身高不高，身高只有1.72米，但是呢，这个塞比热丁的脚下啊非常灵活，是吧？几次这个内切啊，确实是给基队的防线呢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通辽队还是塞比热丁沿边路，两个人来防啊，这球我们看塞比热丁很自信的，面对两个人的加防还想过，脚下确实有活，

曾经是多次的拿到了省级比赛的冠军。当地啊，他这个足球开展的也是非常的火热，包括鸡西的这个新凯湖沙滩足球邀请赛已经是成为了当地的一个知名的 IP。这个球要吃牌了，这个球是要吃牌了。48号杨浩啊，这个追不上对方了，直接是伸手去拽。拽到的是对方的这个26号，也是刚刚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辛波汉。杨浩吃到一张黄牌，

看下半场呢，这个通辽队啊做出这个人员调整之后，他还是很有针对性的。这两个人上来之后呢，一个是出现在了左边路啊，加强左边路的一个突击；另外呢是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啊，换下了黄耿南，换上了这个辛波汉，换上一个有生力量。其实上半场通辽队更多的进攻呢是打的是他自己的右路，而下半场通辽队呢又把进攻的重心呢放到了左路啊，尤其是这个塞比热丁上场之后，在边路的几次的突破和带球非常的有威胁。一队直接大脚到禁区前，二点球的争顶，几队拿到凌空想打一脚，踢刺了。应该是通辽队有一个拉人的犯规动作。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中立球迷呢，此刻都非常期待鸡西队能够有一个精彩的打门，有一个精彩的进球啊！因为鸡西队，确实呢，在场上表现的是非常的顽强。这场比赛呢，从首发的调整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有争胜的这样的一种迫切的渴望。又是一次传球的尝试啊，没有打成。在这儿呢，我也想起了作家张抗抗的一句话，他说北大荒的春天是埋在冻土之下的，靠的是一股子韧劲儿顶出来。那今天的鸡西队呢，其实目前就非常需要这股韧劲儿，得顶下去，得顶起来啊，把自己的希望顶起来，把自己的进球的机会顶出来，加油鸡西队。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打门，哎呀，稍显遗憾呐、啊！刚刚领到黄牌的杨浩，禁区内呢，第一下停球没有太停好啊，再想打的时候，对方的这个封堵已经上来了。

球在门将的控制范围。吉队也是急于想要争取一个进球，所以现在是大举压上，这个后防线也要小心呢、啊。通辽队的反击很有冲击力。前场断球，又被反断。双方现在这个中场的争夺还是很凶的。

下半场即将要打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比分还是2-0。我们看这个球，机器队二点球没有拿到，通辽队交到后卫线，后场的传导很耐心很从容啊，两球在手心不慌啊。好球啊，这个卡米热尼这个球传的非常的有穿透力。26号尝试摆脱，没有机会再交出来，直接远射，这球跳弹了，还有机会补，球进了，球进了。77号牛浩翔，这个进球的过程呢和东北超的首球的进球过程非常像，就是外围的一脚远射，这个远射看似没什么威胁，但是呢防守球员呢想去堵枪眼，结果堵枪眼的过程出现了跳弹，然后呢出现了二次打门的机会，牛浩翔把握住了。我们看这球，机器队自己的堵枪眼没有堵好，这样的话呢3-0。下半场第75分钟，机器队继续做人员调整。38号朴哲宏替下了18号刘子成，这是要下一个后卫上一个进攻型的中场。另外呢7号夏雨替下了48号杨浩，啊，杨浩身上有一张黄牌啊，情绪也有一些激动啊，所以呢把他先换下来。这样的话机器队的三次换人的机会就已经全都使用完了，一共是换了5名球员啊，也就是说呢本场比赛机器队不会用满7个换人名额了。东北超的比赛呢和国际足联的正规的赛事区别呢主要就在于这个换人呢多2个人，正常的比赛呢是能换5名球员，那么东北超呢为了给更多的草根球员的机会啊，也是让比赛呢能够场上球员的体能更加的充沛，比赛呢更加的精彩激烈，所以呢是每场比赛每支球队可以换7名球员，但是跟国际足联的正规的赛事换人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除了中场休息之外呢在比赛进行当中只能有3次换人机会。77号进球的牛浩翔下上了30号埃和伞，另外呢同样进球的功臣卡热米尼下场上的是41号李强，

0: 裁判员应该是给了通辽队一张黄牌。刚刚登场的李强啊，得到了一张黄牌。哦，应该是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啊，蹬到了对方的小腿。李强
1: 换下24号卡里，换下41号李强。
0: 刚刚登场，第一次碰球啊，就吃到一张黄牌。

主裁判还在和第四官员进行交流。还是跟 VR 裁判啊在进行沟通。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又是空聊队的边路进攻，横向走，再下底，两个人在防啊，最后呢是造成了应该是一个犯规啊，30号刚刚登场的埃和散图尔逊啊，图尔红，埃和散图尔红。战花是在边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塞比热丁也在招呼球迷啊，为球员们加油。这名球员替补登场之后呢，在场上很淡定，很从容，也很自信啊，非常敢做动作，人不张扬枉少年呢。看这个任意球，传到中路，把门将将球呢收入怀中，直接大脚。红道队把球解围出来，球权反复的争夺，还是边路，塞比热丁摆脱之后左脚打门啊，这球打得比较正，那门将呢直接把球抱住了。

该是有通辽队的球员啊，在刚刚的争抢当中是有点受伤了。我们看这球，哦，李强和这个于天豪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冲撞，

是后场直接大脚，还是找锋线的球员。这样打的话呢，有点过于的简单粗暴了。中超队的这个正面防守啊，显得是密不透风。哎呦，这球门将险些呢和队友之间出现一个失误啊，开大脚踢到了本方球员的后背上，好在呢没有弹到自己球门的这个方向。比赛进行到83分半钟的时间了，比分呢通辽队是3-0领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场比赛对于机器队来说确实是比较艰难的，留给机器的时间呢不多了。但是我相信屏幕前的球迷呢都是和哈球有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是希望机器队能够取得赛事的首球啊，能够呢有一个精彩的一个进攻。看这次边路的配合，吴迈尔边路突破下底传漂亮，后卫呢解围踢出了底线。吴迈尔这个下底之后的这个倒三角的低平球传的还是很好的，

对角球，球呢还是比较高，比较飘，比较有利于后防的球员呢，防守球员去争顶。葡萄队这个反击，吕强给到中路，右边是有空当的，三十号进禁区了，直接小角度打门，角球。哇，这个小角度的拉杆爆射呀，打得很精彩，门将扑得也很漂亮。我们再来看埃和伞，这小球部位吃得很准，力量很足啊。中辽队角球的机会，那这场比赛呢，中辽队如果取胜的话，他们呢将巩固自己呢在积分榜前四的位置，而对于G队来说，在东北超开赛以来的连续的头两个客场呢，如果说接连的失利的话，确实他们在积分榜上呢是要继续排在一个垫底的这样一个情况。好在呢，下一轮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主场。继续发角球啊，还是中辽队的角球。传到中路，第一点，继续顶了一下，后卫再解围出来，乌麦尔。想要给队友，但是这球呢没有传好。中辽队后场控制球，还是在边路。这是一个中辽队的界外球。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后边的赛程安排。先来看这个边路的配合。打角解围出来，通辽队第三轮比赛，6月27号啊，将是在晚上的7:40客场对阵呼和浩特，这是一场内蒙古德比。看看吉西这次机会啊，这个球没有停好啊。随后呢，第四轮，7月4号，通辽将回到主场是对阵大连。第五轮7月18号，将会来到沈阳与沈阳队交手。那么8月8号将会北上哈尔滨啊，与哈尔滨队交手。那么看这球扣过来之后再打抽进了，还是这个下半场换上来的塞比热丁，这样的话呢4-0。

赛里，因为那名球员啊确实很自信啊，但是呢，这个球 VR 还是要复核一下有没有越位。这个传跑时机的整体把握还是很好的，形成了默契。胸部停球这一下停的也非常的出色，包括这一扣，扣出了机会。塞比热丁啊，这叫打门。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 VR 的复合有没有越位。裁判还在等消息。刚刚我们介绍了通辽队的比赛哈，第7轮呢，8月15号，他们将在主场对阵延边。机器队

后边的比赛呢，第三轮6月27号在主场对阵长春，第四轮7月4号主场对阵延边，第五轮第六轮是连续两个客场，7月25号客场对阵呼和浩特，8月1号客场对阵大连，那么第七轮8月15号，鸡西呢将回到主场对阵哈尔滨啊，这是黑龙江德比。

裁判应该还在等，等 VR 的复核。第四官员呢，举起了补时的牌子啊，我们看，要补多少分钟？哦，裁判自己要看一下，下半场补时十分钟。啊，补时十分钟，因为下半场确实呢，VR 的暂停的时间呢要多一些啊，包括球员受伤等等这些情况。裁判看完了，不算，不算，进球无效，进球无效，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毫厘之间呢，但是我们说在草根足球的舞台上能看到这么精妙的传切的配合，即便是最后是因为差之毫厘越位了，但是同样是让大家觉得还是非常的精彩。也希望这样的精彩的配合呢，在东北超的舞台上能更多的呈现。其实比赛进行到这个时间段呢，通辽队3-0领先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大的。积极队呢也没有找到太多的一些比较好的破门的办法。但是哈秋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东北超对于鸡西，对于通辽这两座城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比赛，一个胜负输赢的问题。东北超对于通辽和鸡西来说，其实是给了本地孩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足球的念想，让这两座没有职业足球历史的城市的孩子可以不用从小背起行囊远走他乡去试训，在家门口就有一个舞台，踮踮脚他就能够着。这是对这两座城市的草根足球最大的意义。通辽队啊，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做出了多名球员的换人调整，给到更多人上场展示自我的机会。其实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想要发展没有捷径可言，无非就是把根扎得深一点，再深一点，就像是科尔沁的治沙人那样，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把根扎进土里，把汗滴在场上，静下心扎下根，慢慢等它成长。其实东北超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破土的模样，所以呢，我们应该继续的给东北超一些时间和耐心，给中国足球一些时间和耐心。当然了，我们也应该给到鸡西队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加油鸡西队。上庭补时呢还有8分钟的时间，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呢，中场哨音没响起那一刻，一切是皆有可能的。哈秋呢也想用黑龙江的著名的作家迟子健老师的一句话啊，迟子健老师的一句话呢，来激励一下鸡西队吧。那先来看这个进攻，啊，没有机会。迟老师曾经说过，说一个人的文章啊，写了1/4的篇幅都是败笔的话，那这篇文章呢，无疑是被判了死刑了。但足球比赛不一样，它可以9/10都是败笔，但是如果在伤停补时的一瞬间，一头狮子能觉醒，啊，能反败为胜，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华彩，这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所在。当然了，这场比赛对于鸡西队来说，我们想要去完成这样一种逆转，确实是需要巨大的一个惊喜和运气。但是呢，东北超才刚刚开始，这才是第二轮比赛。那么也可能前两轮鸡西队写的文章不算是一个华彩，但是我相信后面他们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的呈现。球，哎呦，球又进了！这是卢斯兰，非常精彩的一个头球，边路的定位球，这个进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卢斯兰的进球。伤停补时，第4分钟。非常漂亮的甩头攻门啊！进球的是21号。
兰这个甩头攻门的进球有点像2002年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厄瓜多尔的球员瓦伦西亚的那个头球啊，甩头攻门甩得很充分，顶得很漂亮，战花4-0。锦旗队能不能进一个大门？哎呀，稍稍高出了球门呢、啊。最好的机会，7号下雨。确实有一些可惜了啊！这个球，我相信屏幕前的球迷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的，多么希望锦旗队能够把这个球打进，再为我们奉献一个精彩的进球。但是呢，东北有句老话哈，叫好饭不怕晚。期待锦旗队的进球吧。还是通辽队的进攻。

那本轮的其他的场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晚上还是7:40，是长春主场对阵大连的比赛。那哈秋呢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解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辽台的卫视频道、体育频道，或是北斗融媒客户端啊，包括呢央视频的相关的转播。那么在6月12日，哈尔滨队将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比赛时间仍然是晚上的7:40。6月13日，周六晚上的7:40，沈阳队将在主场对阵延边。上庭补时呢，还有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吉吉队整体已经压到了中圈了，就希望能够呢取得一个进球。球员呢倒在了场地内。这场比赛虽然说是一场草根的比赛，但是我相信大家看过之后呢，能够感受到两个队啊在场上这种对抗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双方的精彩的这个拼抢，这种精彩的高节奏的对抗攻防的回合数都是比较多的。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是希望在场上啊能够呢有更加精彩的呈现。看到这担架队啊，很有特点，蒙古汉子啊，穿着这个应该是民族的这个服饰啊，抬着担架上场。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球员在比赛当中呢出现意外。比赛的尾声阶段，体能下降之后啊，确实呢是容易发生一些伤病的情况。本场比赛，通辽队14射正，吉西队只有2次。

0: 好像的话，担架呢是把这名受伤的球员是抬出了球场，因为在伤停补时阶段又出现了伤病的情况，所以呢裁判员应该会象征的啊相应的再多补一点时间。目前的这个比赛的时间显示啊，补时的十分钟已经到了，应该是还要再补一点。画面给到的是内蒙古的主教练李阳指导，也是深耕内蒙古足球多年，带领通辽的球队呢拿过蒙超蒙甲的这个双冠啊，也是呢相当于是内蒙古足球的一个通辽现象。
1: 车里面还有车。

哦，这一下是不是撞到了后脑勺啊？顶的也是要的疼啊，好在没什么事儿。起身接着踢，那这个任意球应该说是机器队本场比赛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好的进攻机会了，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啊！加油，机器！距离呢比较远，虽然说很正，但是呢想直接打的话比较考验脚头了，恐怕呢还是要寻求配合。掉到禁区内，啊，想来一个倒钩，很有想法。红道队把球解围出来，裁判还在给时间，

这是一个任意球，直接吊到禁区内。好，随着裁判员中场哨音的响起，比分定格在了4-0。通辽在主场取得了他们在东北超的首场胜利。但是呢，哈球此刻想说呢，比这场比赛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

0: 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3: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4: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5: 10号晚上吧。
3: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5: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4: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3: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6: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民生大连东北超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在东北生活、就业、创业、奉献的东北人。本期《东北一家亲》节目，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程玉珠。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1: 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上个周末开踢的东北超热度空前，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2: 要说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呢？有人说呢，它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
1: 也有人认为东北超火在了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
2: 确实是这样，东北超呢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东北超期间，民生大连呢也推出了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的正是在大连这座城市来自东北大地上的兄弟姐妹，在这里生活、就业、创业、奉献，他们的人生与大连从此密不可分的故事。
1: 本周的东北超，大连将迎战长春队。今天的东北一家亲，我们来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
0: 2004年，程玉珠从长春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来到大连后，他在一所亲子园从事幼教工作。
3: 但是在这个亲子园当中，就有一名这种孤独症的特殊儿童，然后我们的园长说，你看你正好是学这个特殊教育专业的，然后你对他在咱们幼儿园里面给他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吧。就这样的，我虽然选择了这个正常的幼儿园，但是从事的这个工作也是特殊教育工作。
0: 看着孤独症孩子们紧闭的心门和家长们无助的眼神，程玉珠内心深受触动，决定了深耕特殊儿童康复领域的决心。2014年，他毅然决定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特殊教育康复机构。创业初期，机构规模小，师资不足，他身兼数职，既是创始人康复师，又是授课老师、后勤保障员。
4: 当时的时候，我们资金匮乏，然后之后人员也很少，那时候我们一天上孩子的量可能一个老师会在10到12节，当然基本全都是程老师自己在上，他一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上到12节，然后晚上基本是8点左右才下班，然后那时候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然后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为孩子服务。
0: 10年时间里，有1000名孤独症儿童在东新特教进行康复训练。在深耕特殊儿童康复帮扶的同时，他还将青年特教老师的培养与心理健康放在重要位置。每年东新特教都有40多位年轻教师在这里得到成长，大家一起做大特教事业。
5: 程老师他会去尝试很多新的工作方向，不光发展小龄的，现在他开始发展大龄的，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发展的这个面儿给拓宽了，让我的思想也不局限于面对这些小孩如何给他们上好课，然后我现在也是开始想如何去真正的帮助这些残疾人，从比如说让他们就业。
0: 为了让这些大孩子能自食其力，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大家庭，他牵头成立美丽工坊，搭建集技能培训、手工制作、就业对接、社会融合于一体的帮扶平台，开发适配大龄孤独症青年的手工技艺、简单劳作等培训项目。美丽工坊项目不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让这些大孩子的家长感到了欣慰，消除了焦虑。
3: 我们的这个市委宣传部，然后气象局啊、市残联呐、妇联呐，都给予了我们一定的这种订单。然后再就是社会的很多的爱心企业，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的这种志愿服务团队，然后对我们这一块帮助都是特别大的，然后支持也是特别多的。
6: 以前我儿就宅在家里，一般不怎么出去，就是自从上这里上班以后啊，他喜欢群体生活，就是愿意在外面就是接触人多的地方，他现在都可以出去，就是说在这里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0: 20载光阴流转，从长春到大连，从幼教讲台到特教机构，程玉珠从一个人坚守到团队同行，他用20年如一日的坚持温暖了数百个特殊家庭，帮助上千名孤独症儿童实现康复成长。程玉珠在2023年登上了大连市最美女性榜样，2024年获得了大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作为来自长春的新大连人，程玉珠通过两地孤独症儿童交流等方式促进文旅发展。5月31号，东北超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更是牵动着他的心。
3: 我本身自己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有踢足球，踢了好多年哈，然后对这个足球的这个体育项目其实是特别喜欢的。对于这个大连与长春，我想是一个是滨城，一个是春城，这种比赛呢，它是一个纽带啊，虽然说有一定的体育竞技，然后需要有输赢之分，但是它更多的是凝结我们球迷，然后我们两地的这种融合，然后这种互动，这种链接，它是一种情谊情感的链接，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去拥有激情，一种热爱，我们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为全面做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和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大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和应急演练。
0: 本次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主要面向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招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食品安全负责人以及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所有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负责人。本次培训重点聚焦3项内容。一是讲解餐饮食品安全检查要点，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二是组织监管人员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现场实操检查，并由专家进行点评指导。三是模拟某酒店发生疑似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开展应急处置演练。
7: 通过此次的培训演练，一是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监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提升接待酒店和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全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中外嘉宾吃得安全放心。
0: 参加本次培训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多次参与了达沃斯晚宴的制作，对于食品安全保障，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基础之上，都有更严厉更规范的要求。
8: 对食材的这个源头进行溯源，首先审核这个食材的资质，从源头把控这个安全。
9: 我们选用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食材到店必须检查，确保食材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新鲜度。每一个菜品呢，我们都按照规定留样125克，48小时。
10: 我们将合理规划搭建备餐区与出餐区，严格执行生熟、荤素、成品、半成品物理分区，刀具、容器、砧板全部专用，色标区分，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11: 强化自查应急，做到责任到人，全程掌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0: 为了让参加夏季达沃斯的外宾能够充分感受到大连这座城市的热情，本地餐饮企业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宾能够宾至如归。
9: 我们希望每一位宾客记住的不只是一场会议，而是槟城的热情好客，以及大连星海皇冠假日酒店有温度的服务。
12: 作为我们大连的著名企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秉承一个理念，就是不给大连丢脸，更要为中国争光。
13: 本次培训让我们进一步夯实了保障能力，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要求，以高标准做好准备，为全球嘉宾呈现安全。

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不看哭了。那写下这句话的呢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君，那今年呢是他从教的第36年，那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于是他决定用这一段话那作为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数学试卷的结尾。带了十几届毕业班，陈文君表示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了，就想告诉他们老师呢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网友感慨，这哪里是一张试卷呢，这是3年师生的情谊，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高考加油，未来可期。好的，我们再来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的范围之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到疫情影响被迫呢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那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那近期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工作认证的情况，那发现仍有不良的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上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便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那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那提醒广大学生认真做好留学规划，谨防上当受骗。好，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那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了，陈女士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元，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高空抛物风险。由于小区的监控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那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由全体业主来共同承担。那今年1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那只要高空抛物危害了公共安全，那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呢，一起由直播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被网友关注了。案件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里呢，给同一位网络女主播充值超过7500次，打赏超过44万次，那累计打赏金额呢，达到了1700多万元。打赏期间呢，王先生和女主播逐渐发展成为了线下交往，并确立了恋爱关系。那被妻子发现之后，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王先生和主播的不正当恋情呢，也随之走向了终结。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呢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那相关款项呢无需返还，而后那以婚外恋的方式诱导继续大额打赏的行为呢，违背了公序良俗，应予返还。4月13号，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直播打赏新规当中明确了。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那本案当中呢，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呢分成60%，那么主播分成是31%，经纪公司分成9%。最后呢，法院支持王先生妻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些年呢，像控糖啊、低碳饮食啊，被很多人追捧。那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生理年龄居然会更年轻。研究人员呢，把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组，那进行了1个月不同结构饮食的调整。那结果真是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呢，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3.5岁。也就是说呢，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那短短4周身体就可以年轻近4岁。那常见的好碳水的食物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像全谷物、薯类、豆类、高淀粉蔬菜以及水果，用它们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碳水。那此外要注意营养搭配，那每餐呢可以换着样的去吃，这样的高碳饮食反而会更健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

0: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春柳街道春柳社区辖区有近200家商户，当前社区安全治理面临基础条件薄弱、信息传递滞后、多方联动不足等现实难题。
2: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春柳社区有了好办法。
3: 5月27号上午，由春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街道总工会主办，春柳社区承办春柳小学沙区消防大队协办的平安春柳携手共建基层消防安全共建系列活动在春柳小学举行。辖区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
4: 以往重检查、重整改、轻引导的代议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安全治理的新形势，为此春柳社区转变工作思想，不再做整改通知员，而是当好安全治理的穿针引线人，以平安共建人机制为纽带，联动街道总工会、消防、学校、商户、居民等多方力量，把社区管变成大家制，引导辖区单位和商户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自查。
3: 活动中，平安共建人的亮相，社区为一批主动参与的商户授予证书，明确他们在日常经营中需要做到的安全三包。在理论培训环节，消防大队专员结合近年来发生的沿街店铺、居民楼内的真实案例，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检查、通道畅通、隐患自查自纠等实用内容，让参训人员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5: 作为平安共建商户，我们今后会严格遵守消防要求，做好日常安全排查，好好使用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小程序，也会带动周边商户一起重视安全，踏踏实实经营，平平安安做生意。
3: 在室外操场，消防员为网格员、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法，大家轮流上阵，亲自扑灭，模拟火点，让人人参与，群防群治在春柳社区落地生根。
6: 那活动呢，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全校师生的一个消防安全的应急能力。那么我们学校、社区和家庭呢，同心协力，携手共筑平安校园。
7: 通过共建签约、消防知识培训和现场的实际演操，再次推广了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的小程序，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家商户身上，凝聚多方力量，做到群防群治，从源头守住消防安全，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平安。
3: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儿童节就要到了，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同时呢，家长们也要注意好孩子的安全。
2: 5月24号中午11:3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们就接到了出警命令，一个孩子在商场被扶梯夹了脚。
3: 5月24号中午11:4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商场，在二楼的扶梯上，他们找到了被困的孩子。
8: 然后有一个大概是4-5岁的小男孩，趴在个自动扶梯里了，他应该是下行的一个位置，大概还有一节左右吧，基本就到了底了。到底了，我们到了之后，这电梯已经停运了，然后那个周围这个围堵的人比较多。
3: 男孩的情绪比较紧张，妈妈在他身边一直安抚他。商场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赶到了现场，为消防员们提供协助。男孩的右脚被卡在了扶梯边缘的位置。
8: 这个滚梯啊，边缘它有一定缝隙的，这个小孩吧也是比较小，这个安全意识比较低，然后可能说这个鞋呀、就是插在缝隙里，然后这滚梯一直往下走，可能就给压上了，然后就卷到里边了。
3: 被困男孩一直在哭泣，在现场无法判断他的伤情，消防员们立即疏散了周围的人群，并且使用液压钳、撬棍等破拆工具对扶梯进行扩张。
8: 我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就使用那个哈利根呢，还有破拆撬棍呢，对这个缝隙进行扩大，然后使用这个电动扩拆器给破拆增大缝隙，增加大了之后，这小孩脚自动就是拿出来了。
3: 5月24号中午11:50左右，男孩成功脱困，他的妈妈立即领他去医院进行检查。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呐。开车的时候呢，一次低头、一秒走神儿，都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2: 那近日在山西省天理高速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小轿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偏移，径直撞向了前方车辆，情况危急。
9: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10: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11: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10: 左侧车道。
11: 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上了。
10: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您这，你看这多危险！你看，你看到这个地方没？这让您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9: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12: 高速行车，车速快，一秒分心可能就是十多米的盲行，危险倍增。低头拿物、插线、操作手机等小动作极易导致车辆失控，酿成事故。行驶中务必专注驾驶，如需使用手机充电等操作，务必进入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再进行。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回来。上周呢，咱们说了姜汤给人家干了点装修的活，钱没挣多少，但是麻烦事儿不少。这不嘛，最近他在一个工地又接了一个排渣的活，结果呢又摊上了一堆闹心事儿。
2: 哎呀，咱这姜汤啊是挺倒霉的。那一个排渣运输的活，那扯出了合同争议、环境污染、超载罚单、连环局。那这个局该怎么破呢？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你好，今天聊聊什么呢？聊聊工地施工作业方面的事儿。干了一点土石方的活儿，这里面挺闹心。说这个什么有撒漏啊，还说欠的钱不给了，反正问题不少，来听一听。
1: 好的。
0: 孙老板啊，你看看这工地活在这一直干着呢。那个，之前的渣土车23车，每车260，你这钱你赶紧给我结了。一个是我这需要资金呢，还有我自己家里也需要钱呢。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呢？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拉这个渣土耽误工期了，总包那边已经给我发罚款单来了，你现在好意思问我要钱？
0: 你当时说好说干完活就结账，然后验收单，那验收单你说你也签字了，你是不是？你就赶紧结账得了。
2: 验收单，那个验收单上面可是只写了数量，它没写价格吧？你在这空口白牙的跟我说什么？我告诉你啊，肯定不算数的。
0: 不，这咋还不算数了呢？5月8号你打电话说的260一车，啊，干完活就结清，这你说的呀？你电话里说的很明白呀。
2: 不是你，你怎么好意思来要钱呢？啊，你干活我还要给你擦屁股，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拉渣土，光撒漏就撒漏3次，清理费就扣了5000多块钱，这钱我问谁要？
0: 行，你这样式啊，孙老板，你这样式啊。要不这样，免费，我给你拉两趟啊，我给你拉两趟，你别太过分了啊，我就给你拉两趟，行不行吧？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免费拉两趟？你不说我还不来气。你记不记得下暴雨那天，你是不是多收了我2车钱？你那叫讹我，你这个不过分吗？
0: 哎呀，我说孙总啊，我冒雨干活，你还给我扣钱啊？我老婆那边医院需要用钱，我孩子开学需要用钱，上补习班也需要用钱。我这，你今天你要不结账哈，工地哈，咱今天停，不干了，活干脆不干，全停。
2: 吹牛吧，你敢？你信不信我报警？我这边也忙着呢啊，不跟你扯别的，你爱找谁找谁去啊。
0: 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什么呢？是口头承诺。这个电话里说呢，说一车多少钱，拉了多少车了，那干完活了，然后是说了，说不是那些钱了，反悔了，那你说这怎么办？
3: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哈，因为在东北地区的这个土石方工程里哈，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干不下去了。首先是这样的，口头承诺它是为一种合同，那么第一个在东北啊做这种土石方工程啊，签合同的人并不多，特别是面对小活的时候，往往都是这个二包三包啊，是找到了这个总包，可能要这么点土石方的活，通常大家都是直接各对岗啊，大概是多少车，一车多少钱，或者多少方，一方多少钱。那么结束了之后，大家也会按照这个去实际履行的，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口头承诺是有效力的，因为口头承诺就是我们两个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一个，我告诉你了，我说这一方多少钱或一车多少钱，
0: 对，
3: 你同意了，咱们俩开始干了，那就说明我们达成了一致，
0: 达成一致了。
3: 对，这个时候它也视为一种合同效力。所以说在东北这样的地方里啊，在做这个土石方工程，这种概率非常高。只要有证据证明我们曾经达成过一致，这个就可以。只是后续怎么去履行，一天多少车，这个都是比较灵活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说这挑什么毛病呢？说这个下雨的时候说多拉了几车，说然后我这个说管他要的钱多了，这这会儿他反悔了，他不承认了，那这不也是存在口头这方面的协议吗？
3: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合同的变更啊。这个合同变更呢，通常来讲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份合同就是正常的天气，我们拉这个土石方哈，可能说一车多少钱，或者说一方多少钱，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约定。但是在异常天气里，那么如果人家再说说，哎，我这个拉多少车，说这个价格需要往上涨，或
0: 对
3: 者
0: 啊。
3: 是怎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做运输这方面啊，你要有一个证据提出来，证明对方确实是说同意给你这个价格往上调了，或者是价格往下调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举证通常来讲都是反方向的，比方说，如果对方说，哎，我这个土石方不是260一车啊，我这个土石方是220一车啊，那当时说确实说过260，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行情变化了，改成220了。 这个时候就要发包这方面来拿出证据了，因为之前我们都一过260了嘛。
2: 对
3: 啊，如果你要说这边说涨价了，比如说我是运输队，我主张说现在不是260了，是280了啊，你当时同意咱俩280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新的证据证明在原基础上是有上浮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举证啊，通常来讲会有这样的一个举证证据分配原则，究竟分配给谁，谁主张谁举证，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他们这活儿干也干不长，
3: 对，
0: 这一合作，这个说完了以后不承认，你说说。
3: 对，
0: 嗯，然后还说一个什么呢？说这个拉土楼房肯定会多多少少，即便盖了善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掉渣的这个情况发生，
3: 有这种情况。
0: 哎，好了，这里面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了，提到了这个掉渣里面涉及到费用问题，这怎么算？
3: 通常来讲啊，一般我们是把这个整体啊包给某一个这个排查公司，或者说这样，或者说这个一个车队包给他。那么如果这个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一般的合同里会约定说由这个排查公司来承担。那么也有少数就是说，哎，你就给我排这些车啊，可能就这些方排完就拉倒了。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当中没有约定这个关于啊可能涉及到一些罚款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啊，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要看双方怎么重新约定了。如果要没有约定的话，相关的管理部门一定是找你，因为是你发包出来的，那么他要找你来罚你，那么你就要来找我，对不对？因为是我运的嘛，我造成这个损失，咱俩就要重新来约定说，哎，现在比方说有这么多的一个罚款出来。

0: 那这个罚款咱俩怎么担啊？是你担点我担点，还是都你担？这个是要就做重新做约定了。但是通常来讲，这种这种啊，这个排查合同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因为要约束你的司机一定要去保护好这个现场嘛。
1: 嗯。
2: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小桑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来，对，你拉渣土是不是往河道里倒渣土了？现在环保局要罚款，你知不知道？
1: 倒了，是倒我倒的呀，那不是你让我倒的吗？你来来来来来，你这，看这，是不是你给我发的定位啊？你看，你给我发的定位，你告诉我倒的，你指定地方让我倒的呀？那不，我听你的呀。
0: 我哪知道那块是保护区啊？我就告诉你一个大概位置，你自己成年人你不会看吗？那是保护区，你没有字儿吗？你把保护区你就往里倒渣土啊你啊！
1: 我当时你可没说这地方不能倒渣土啊，那你发定位啊，那我就让他们按你那个定位去了，那然后完事儿了，你现在你就甩锅给我，
0: 大哥，那是保护区，你路过不看仔细了吗？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哎，咱不说别的，罚款总得有人承担吧？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你肯定是有份儿的，我可不管啊！现在这个环保局要罚3万块钱，你最少承担一半啊！
1: 哎呀，我是按你指示倒的渣土啊，凭啥我担一半啊？我给你干活，然后你反正让我到哪我就到哪，你给我定位，你要不给我定位，我能往那倒吗？我能告工人，我说开车过去往那个定位倒，我能那么干吗？就是你给我定位，你指使的。
0: 那行。你这样吧，行吧，咱俩各退一步吧，我呢出2万，你出1万，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明明是你出了问题，那凭啥我出钱呢？啊，要出你自己全出，哎呀，我一分钱不出啊！
0: 你可别太贪心了啊，这事儿你本来这脱不了干系的事儿，不然我可把你超载的事儿给抖出去了啊！
1: 啊，你威胁我啊？好。倒渣土这事儿是你指使的，你发定位，我告诉你哈，到时候出了事儿哈，咱俩啊，谁也别想好过。
0: 不是你，行，那咱俩就这么耗着，看看谁把谁拖垮，大不了咱就一起完蛋，行吗？
1: 你这里面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环保了，你说这个排土渣，就是我告底下工人，我说你开车吧，就去这个定位啊，人家孙总把定位给我了，你就往这个地方指上地方排。现在出现问题了，说是什么保护区，然后这孙总还让我去这个拿一部分钱，我觉得不合理，那我该不该拿这个钱呢？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我俩是都有责任，还是就他这个孙总他有责任？
2: 首先我们这么看这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个老总啊是把这个位置发给你了，然后呢你去执行的，
1: 对，
2: 安排这个工人到那儿就到那儿就到了，
1: 都对啊，
2: 现在这个罚单来了，这个罚单来了，通常是这样，他不会来找你，他肯定会找这个老总，因为这是你们公司拍的照，
1: 找片里的这个孙子。
2: 对，那我要处罚你，对吧？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你是这个实际执行人，那么对于你而言，你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个地方说是不是适合拍照的地方，不是老总告诉你到哪儿，你就一定我到哪儿就要到啊，就是
1: 我就是个执行的呀。
2: 你再执行呢，你也是一个正常人呐，你也要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拍照。如果你去了，你看你发现不是，你得提醒这个老总，你说这个哎这地方不太适合。
1: 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有所判断。
2: 应该有一个，
1: 他让你违法，你就违法吗？
2: 对呀，就是说他让你杀人，你不能去杀人吧？
1: 是，
2: 首先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老总他占的责任比例肯定要高一些，因为什么？这是他指定的这个地点。因为就说明他在做这个事儿之前，他肯定要实际踏查一下，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拍照，能不能拍照。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能不能才是行不行，之后才是这样。那么现在环保部门找到你了，那么首先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不能，也不行，所以才要对你处以罚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孙总首先肯定要承担这个数额的全部，他找你只是说我们两个要分担一下责任。那么对于你而言呢，你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你到了现场去看，你作为一个民事行为能力正常的正常人，那你看这个情况你也往那儿排了，所以说你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何况你跟这个孙总在情商方面讲我们还有合作，那可能你还有尾款在他这里，
1: 就有尾款在他身上。
2: 对，如果你要不跟他去承担一部分的话，
1: 他拿这个尾款卡我，
2: 他就拿这个尾款卡你，你后边的活儿没法干。
1: 就是现实当中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对，因为现实当中啊，这个甲方啊去罚乙方的情况啊，就是太多，
1: 多种多样，
2: 种种理由去罚你。很多时候你为了拿到尾款，你就说少罚点我认了，但多罚我就不干了，我就要跟你打。
1: 但是即便是这样，就从理论上来说，我也确确实实是有一定责任的。
2: 是的，
1: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违规的情况下，
2: 对，
1: 我依然那么去做了，
2: 对，
1: 那就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个塑造。
2: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单凭法律，有的时候情商也要上来，然后才能把这件事处理得比较完整，或者叫完美，然后最后这件事才能过得了关。
1: 嗯，
2: 这样的。
1: 好，谢谢，谢谢孙律师。
2: 好嘞，
1: 啊，今天就到这儿。
2: 好嘞，
1: 好的，好的。
3: 姜汤遇到的这件事儿哈，一句话总结就是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结果呢两败俱伤。
4: 嗯，没错。那今天的案例呢提醒了我们，口头约定虽然也有法律效力，但是真的到了这个扯皮的时候，白纸黑字永远比说过的话管用。
3: 另外呢，员工干活也得带着脑子，对老板的话不能盲从，不然呢一车渣土很可能变成一团乱麻。
4: 好了，感谢大家。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咱们大连人常开玩笑说啊，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足以见证啊大连海鲜在我们大连人生活当中的分量。
1: 没错哈，哎，这个一涵啊，要论起大连的海鲜，真是博大精深，有身价金贵的这个大海参啊、大鲍鱼哈，也有那些看似寻常却最能抚慰人心的小海鲜。
0: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在众多的小海鲜当中，如果要选出一个当家花旦，一个能代表大连人这个日常口福之乐的无冕之王，那一定我要投给这个扇贝一票。
1: 英雄所见略同，扇贝这东西哈，真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它没有海参那般的这个价格是高不可攀，然后非常的亲民啊，一年四季还都能吃得到，在餐桌上是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论起这个味道啊，鲜美却毫不逊色。
0: 咱们大连的扇贝啊，尤其是那肥美的虾夷盘的扇贝啊，生长在黄渤海交界的冷水域，这使得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肉质也更为紧实饱满，自带一股凛冽而清甜的海水气息。
1: 说得太好了，我对扇贝的记忆呢，是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那小时候哈，最期待的就是家里做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当那盘那个热气腾腾、蒜香四溢的扇贝端上桌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弥漫的，哎呀，都是幸福的味道。
0: 确实如此啊，对于大连人来说，扇贝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生活的慰藉，那一种来自大海的慷慨馈赠。它是我们夏日傍晚就着啤酒谈天说地时的最佳伴侣了，那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合家团圆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好好聊聊这枚看似普通的贝壳里到底藏着怎样的大连味道，怎样的人间至鲜。
2: 每年的五月份也是大连海鲜市场相对热闹的时候，春汛过后，一批应季海鲜陆续上市，引得一直在等待这个季节到来的大连人一路闻鲜而来。肥硕的虾爬子，鲜美的嘎巴虾，饱满的各色蚬子，此时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摊主往往也会把它们摆到显眼的地方。但有一种海鲜，人们似乎不常买回家吃，但只要宴请会客，又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不是某个季节海鲜市场里的抢手货，它似乎一年四季都在，它总是低调寂静地等在那里，等到有人问起时，摊主毕宝岩才会殷勤地招呼上一句：“
3: 哎，椰子扇贝的，大哥要不要扇贝？大哥，椰子贝。”
2: 即使是不懂海鲜的外地人，也能从外观上一眼看出市场里常卖的这两种扇贝的区别。但对于他们准确的名字，却总是被一些人口中的夏威夷贝、直孔贝弄得糊里糊涂。
3: 这个是夏威夷贝，这个是直孔贝。
2: 直孔扇贝，因其足丝孔有一排像梳子的齿而得名，市场上有大有小，大连人习惯亲切地称为小扇贝。十几年前，早市上5块钱3斤，如今虽然卖到了18块钱一斤。价格在海鲜里也算亲民，是百姓家里常买常吃的。买回去不用任何复杂的烹饪，简单的蒸或者煮，都保留了扇贝本身的鲜味，足以解顿馋意。这种颜色稍暗、个头又稍大的，就是低调的虾夷扇贝。它的名字还有段来历，因为这种扇贝的原产国在日本北海道，而我国古代又把北海道称为虾夷，所以从那里来的扇贝就叫做虾夷扇贝，大连人喜欢简称为虾夷贝。上世纪时，虾夷扇贝从原产国日本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如今已在我国的山东、辽宁沿海养育繁殖，落地生根。饱满个大的外形加上外来身份，使得虾夷贝的价格远非其他贝类所能攀比。
3: 过年时候这么大卖60多，现在30多块钱。
2: 海鲜生拼是大连人最喜欢的吃法，这种吃法的虾夷贝鲜爽滑嫩，带着浓郁的海洋气息。炭火烤扇贝就是另一种感觉， 新鲜的虾一辈在炭火的慢慢炙烤下，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到了某个时刻，扇贝呼的一下打开，那再也挡不住的鲜香便迫不及待地四散开来。蒋文君作业的这片海养的几乎都是虾一辈，大长山岛天然的地理优势让这里成为养殖虾一辈的理想之地。每年到了虾一辈成熟收获的时节，大批的虾一辈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来自大连的虾一辈是叫得响的名号。在大长山岛上的这家星级酒店里，虾一辈更是菜单上必备的食材。每天慕名来到岛上的人都会以品尝这里的虾一辈为快。如何让虾一辈能够适应更多人的口味，是厨师长丛玉国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常见的蒜蓉蒸扇贝加入了粉丝蒜末一起蒸，也是很多饭店里都能做出的流行吃法。但今天丛玉国要做的想和他们不一样。做法也再简单不过，裙带菜先用开水烫过，要等它在炖到即将出锅前再加入扇贝、水晶粉一起煮。
4: 小火慢炖是虾一辈和海带菜入味儿。
2: 只需几分钟，水晶粉吸收了其中的鲜味，而扇贝也刚刚断生，此时就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4: 虾一辈软嫩

0: 那裙带菜呢，也是特别软，鲜味十足。
1: 扇贝了，野生扇贝了。
2: 市场上的野生扇贝，大多都是在海底放苗繁殖而来。但这种养殖方法的生长周期长，并且容易受海底生物侵害，再加上采捕困难，所以大部分养殖者都和蒋文军一样，更愿意采用浮筏养殖，把虾夷贝苗放到特制的笼子里，吊在十几米的水下养着，两三年就可以长成出笼。方法虽简单，但随着虾夷贝苗的不断长大，每过半个月左右，渔民们就要分一次苗。
3: 这玩意儿比种地辛苦多了，它还洗澡的。像我们分苗都3:30起来了，种地哪有3:30起来的？
2: 尽管每天都在辛苦地和海打着交道，但蒋文军家里却很少见到扇贝或者其他海鲜的影子。吃饭时，饭桌上摆的仍是他们吉林人爱吃的蘸酱菜。
3: 太贵了，咱也不敢吃不惯。
2: 外地人确实吃不惯海鲜，不习惯的一个是味道，再一个就是吃法。第一次吃海鲜的人总会觉得无从下口，其实老大连人吃海鲜没什么讲究，一口吞下，满口满肚子就都是美味，也不曾注意这里面是否还藏着玄机。徐向耀正在仔细抠的是虾夷贝里一个白色的主体，那是控制虾夷贝自由闭合的闭壳机，大连人经常管它叫扇贝钉。
4: 在南方有一种瑶柱汤，它是用那个江瑶提出的贝柱做出的汤，而且这个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味道也特别鲜美。
2: 扇贝钉味道鲜美可口，营养极为丰富，由它加工而成的干贝被列为海八珍之一。徐向耀要用虾夷贝做的这道菜灵感来自川菜宫保鸡丁。被仔细剥离出来的贝丁用少许盐白糖拌匀，然后裹上水淀粉入锅炸，颜色一变为金黄就要盛出，红辣椒蒜片爆锅，再加入宫保鸡丁里不能少的花生米，一起入锅翻炒入味后，就算大功告成。当海鲜的鲜遇上川菜的辣，这种绝妙的搭配组合带给舌尖的是惊艳般的味蕾感受。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迎回来。那刚刚啊，咱们聊到了大连的扇贝，聊得我是意犹未尽的。下了节目呢，直接要直奔这个市场啊，买两斤回家解解馋。
1: 别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海鲜马上要登场，个头不大，也是鲜味十足的。
0: 哎，那我知道了，百味之鲜蚬子呀。
1: 没错，那说起蚬子呢，大连人实在是这个太熟悉了。这个一涵哈，我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咱们大连的厨师做菜有一个秘密武器，但凡需要提鲜的菜肴哈，不用放这个味精，也不用放鸡精，只需要往里面扔几颗带壳的蚬子，那汤的鲜味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这话说得太地道了，正是大连人对蚬子最高的认可了。那咱们大连地处黄渤海之滨，独特的水文环境孕育出的蚬子肉质格外的肥嫩，汁水呢也是格外的鲜美，无论是做汤下面条还是说辣炒，它都能够把这个源自大海的极致鲜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融入每一道菜肴当中。
1: 说起辣炒蚬子，我现在都是忍不住要咽口水了。那是咱们大连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道风景，也是每个大连孩子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那股香辣与鲜甜交织的香气，足以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
0: 如果说扇贝是大连小海鲜当中的 C 位担当，那蚬子就是当之无愧的亲民之王。
1: 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这枚小小的蚬子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大千世界。
2: 大长山岛上的居民李吉燕正和其他人一起在搜寻一种埋在泥沙下的鲜食，那是大海赐予他们的丰厚礼物。64岁的李吉燕在岛上生活了一辈子，也赶了一辈子海。对于海边的人来说，赶海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逢潮汛，家家都会带上自制的

0: 此物虽不见华丽的外表，但营养丰富，吃法子海菜等物，更有饱满鲜肉以供解馋，是最受赶海人欢迎的战利品。
1: 八仙的家乡，那是三个口子，不好吃，包包子、包饺子，再是熬咸菜汤，打个鸡蛋啊，或者搞点小白菜脖子上，当然弄个咸菜汤，还有就是炒吃，搞锅里炒，弄个辣椒面去炒着。
0: 岛上的人每天以赶海为食，即可填饱肚子，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却很少再有赶海食物的闲暇时光，那于他们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品种丰富的海鲜市场是他们获得食材最直接的来源。王中元在玉华市场摆了十几年的海鲜摊，摊上供应的海鲜品种算得上是市场里最齐全的。大连市场上能见到的几种蚬子在他这里都有售卖。
2: 那个小一点花卷是15斤，大点是10块一斤，白蚬子是15斤，这个大黄蚬是25一斤，毛蚬子18一斤。
0: 原本来自自然的额外馈赠，转身已变为市场里身价不等的代售物。像李吉燕他们一样从海滩上扒出来的叫手扒蚬子，但这样的蚬子数量有限，市场上低至8块、10块，高至20几元一斤的蚬子大部分是养殖所得。毛蚬子多来自大连庄河海域，鲜度与花蚬子、白蚬子相当，适合与菠菜等轻拌。产自丹东东港的大黄蚬子最是肥硕鲜美，简单的水煮或火烤就鲜香诱人。它们身价稍高，跟产地和肥硕程度都有关。大连人有句老话，凉水栗子热水嘎，天气渐热的时候也是海底蚬子最肥之时。6、7月份市场上的蚬子个个肉粒饱满鲜美爽口，正是佐酒下饭的最佳搭配。
2: 偶尔也吃，没有时间去吃它。当我们收完摊回去都有6、7点钟了，7点多的我们8点了，就怎么简单弄一口吃就完了。
0: 忙于生计的摊贩们无暇品尝其中的鲜美，而尝遍美味的人却要为让一道菜吸引住客人煞费苦心。一碗水煮面能有多好吃，在傅家庄公园附近的这家雅致小店或许能找到答案。22岁的刘伟杰入行时间尚短，学厨时师傅最先教的就是一道辣炒蚬子。最为简单的食材和做法却是考验厨师天赋和功力的入门必学，也是大连街头家家饭店里的必备菜品。蚬子吐进泥沙后，鲜美肥嫩的蚬肉亦能直接入口食用，但要想把它做出别具一格的风味来，就数着辣炒蚬子莫属。
3: 这样做使蚬子更鲜，给小火慢慢给它焖熟，用像蒸似的，鲜味一点不流失。
0: 对做菜颇有心得的刘伟杰，学成一道辣炒蚬子自然不在话下。酷爱面食的他却在一天吃面条时偶尔吃了几口辣炒蚬子，于是突发奇想，一道辣炒蚬子汤面就此而来，渐渐也就成了店里最受欢迎的主食。
3: 客人愿意吃，我们也喜欢，也非常喜欢愿意吃。
0: 寡淡的水煮面遇上热辣的蚬子，华丽丽就被改写了命运。相比小时候扒蚬子的收获，李吉燕他们今天的战绩并不可观，但也算不错了。他们期待着每月农历16的活蚬潮，那时也许能挖到更多。李吉燕说，即使在那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代，岛上的村民也无一被饿死，正是这些唾手可得的海物养活了全岛人。如今再来赶海挖蚬子，孩子们挖的是乐趣，而对于李吉燕来说，挖的却是深埋在心底的回忆。
1: 你这个味道是没变，就是产量少。
0: 物以稀为贵，当每天陪伴在我们左右的寻常事物渐渐只能出现在记忆中，就会显得格外珍

0: 对于刘媛媛来说也是如此。当她走遍各国又回到家乡大连时，最想做的就是要每天面朝大海，看渔船，吃海鲜，
1: 就已经养成习惯了，每一次回来都得尝几个。
0: 这是大连市中心最后一块可供渔船靠岸的码头，也难能可贵地保留着让附近居民赶海的海滩。就在这个码头的岸边，刘媛媛开了一家海鲜店，每天自家渔船出海捕捞，回来后各种丰厚鲜活的海货十分钟就到了店里。生拼海鲜、烤扇贝、石锅焖蚬子，个个鲜美无比。
2: 走南闯北，可能走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再回来回到大连之后，就觉得看见大连的海，看见大连的渔船，看见大连的这些海鲜，就真的是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怀。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就是为什么开这个海鲜店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0: 刘媛媛最愿意给客人推荐的是这道铁板烤蚬子，不需任何佐料，只把洗净的蚬子往烧热的铁板上一放，然后盖上盖子焖蒸。待蚬子壳微微张开时，蚬肉里的汤汁便流泻而出，混合着这种鲜香，蚬子就成了人们眼中最鲜嫩的吃食。
3: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4: 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这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

0: 诈骗无关。
1: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0: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2: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0: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3: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4: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0: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5: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6: 回不来。
5: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7: 铁本金铁本金。
5: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8: 无意赢
5: 借贪心。
9: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0: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1: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2: 借大意，
0: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3: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0: 一通及时的电话，
13: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0: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一束无形光影何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是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症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的一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 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2: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 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的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它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2: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2: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 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2: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是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种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级脑卒中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0: 脑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0: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2: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2: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2: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的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来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的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界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磨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磨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磨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了 混合性膜剥结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膜玻璃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荨麻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2: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引导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瘤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2: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一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2: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甲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的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然后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2: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的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这结节它在哪儿。 CT 引导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病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 我们又跟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面罩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

0: 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切除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1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瘢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1: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
0: 对。
1: 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3: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2: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3: 5分钟时间，
1: 这可信吗？
3: 这个绝对可信的。
2: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3: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2: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1: 总共这是真的吗？
2: 绝对是真的，这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4: 那我就扫
2: 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4: 按照这个操作呗。
2: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4: 啊，进去了。
2: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4: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2: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5: 喂，
6: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5: 你好，小高啊。
6: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5: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
4: 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
5: 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7: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8: 哦哦，是我的。

0: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1: 你信他们？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啊，有毒鸡蛋的呢，这不还扫码送过去呢吗？怎么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2: 能信他们？
1: 走吧，走吧，走吧，别骗了！
3: 哼，骗子！
4: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5: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儿、啊、你、啊！
3: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远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熊茂平在六一前夕祝贺全市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寄语全市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0: 大连新机场设计审批收官，项目全

0: 渐进入实施阶段。
1: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市开展多样主题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
0: 良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助力我市春耕春播高质量推进。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29号来到我市部分幼儿园、小学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市委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他寄予全市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
2: 中山区东港第二幼儿园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孩子们正在开展绘画、书法、陶艺等活动。熊茂平走进专项活动室及托班教室，详细了解幼儿园设施配备、托育服务供给和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希望幼儿园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持续提升科学保育和教育教学水平，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幼儿创造力和良好习惯，毫不松懈抓好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单位要围绕家长托育需求，完善基础设施，配强师资力量，不断提升保教服务品质。大连市实验小学内书声朗朗，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熊茂平走进校园，查看足球文化长廊、学生个人美术作品展、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观看学生足球训练，听取学校教育教学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科学安排教学计划，加强思想政治、品德修养、文化知识、综合素质等教育，培养更多建设伟大祖国的栋梁之才，扎实抓好校园足球建设，完善专业科学培养体系，努力培育更多优秀足球人才，勉励同学们珍惜大好年华，勤奋学习成才，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熊茂平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与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有关的各项工作，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更加有利条件。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要不断提高育人质量和办学水平，打造教在大连、学在大连教育品牌，为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赋能蓄力。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育更多名校长、名教师，强化师德师风引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潜心育人，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要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市领导郭铁军、王彪、莫傲峰参加。本台报道。
0: 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将全线进入实施阶段。来看报道。
2: 本次批复覆盖飞行区、货运区、机务区及市政配套等核心工程。新机场布局南北两条远距离跑道，北跑道长3600米，宽45米，飞行区指标达到民航最高等级 4F， 可满足 A380 起降。南跑道长3400米，指标 4E， 可承载多数宽体客机。南北跑道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配置标准最高的枢纽机场。
3: 相关的设施里面，它还设置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专业的这种系统啊，包括沉降监测，应该都是上了一些自动监测的一些设备，还针对填海机场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措施。
2: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人工岛机场，项目创新打造垃圾焚烧余热、海水源热泵、光伏发电与污水零排放一体化多能互补系统，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岛污水零排放，同步建设智慧防洪排涝系统，具备抵御风暴潮、强降雨能力，全方位保障机场长期运行安全。 随着第二批初步设计获批，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4: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展58%，航站楼桩基础已完成总工程量84%，航站楼核心区及 CE 指廊区结构已达到正负零标高，地下部分已全部完工，开始进入地上施工阶段。机场路高架桥、下穿通道及附属设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
2: 本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来看报道。
2: 市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冰山惠谷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简希高与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代表举行座谈会，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科技惠民等话题深入交流。
5: 我们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这个海运生物入侵灾害的防控工作，通过这次座谈我们也更加了解这个领域，
6: 跟我们创造更多的跟地方企业或者是地方科研院所交流合作的机会，促进我们学校这些成果呢在当地落地简化。
2: 在大冷文化宫，问天、神州总师七发任等两部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舞台剧正在上演，生动展现了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奉献精神。
7: 我觉得那些科学家太伟大了，太令人敬佩，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2: 一场场跨越年龄的科学接力也同步进行，在市科技馆致敬科技工作者同心探秘海洋科技系列亲子活动热闹非凡。在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一堂向海图强中国潜艇发展史主题宣讲课让孩子们收获知识，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
8: 听了这节讲座，我知道了潜艇是如何在水下藏起来的，它还能发射鱼雷呢。我长大也想设计潜艇，并且我要设计出那种谁都看不见的非常强的潜艇，
9: 让科技工作者呢感受到尊重和温暖，同时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让科技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让科技真正惠及咱们大连老百姓和城市发展。
2: 本台报道。
0: 眼下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我市农业部门把技术示范推广送到田间地头，让良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为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筑牢根基。来看报道。
10: 在普兰店区大潭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玉米大豆生产技术示范推广活动火热举行，各地农技示范主体、种植户现场学习良种良法。今年这里试种了130多个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通过对比试种筛选，最适宜本地的品种和模式，让科研成果更快走向田间。
11: 大豆耐米高产技术、玉米集成综合应用技术，通过试验展示，把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技术学回去，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12: 听老师讲，每年都推广新的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大豆以前就是30-40百斤，现在怎么地能达个50-60百斤。
10: 春耕提速，现代农业装备成为田间主力。在另一片大豆种植现场，一台由沈阳农业大学最新研制的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首次下田应用，实现双行错位播种，播种量从过去每亩10,000株增加到16,000到20,000株。
13: 植株在田间分布非常均匀，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生产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10: 科技兴农，服务先行。今年我市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39个，组建13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推广团队，整合农技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4: 各乡镇围绕主导产业要建立区域工作站，依托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与改革项目，建设14个以上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然后带动一批小农户，点线面相结合，大幅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10: 本台报道。
1: 今天是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走进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间，围绕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内容接听热线回应诉求。来看报道。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直播中，市应急局负责人就群众关心的日用危险化学品和液体燃料的储藏使用等问题作出回应。
15: 针对纯机燃料、生物柴油、白油、蜡油等，全面摸清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各环节底数，全面消除隐患，规范秩序。
1: 针对重点项目安全审查、安全许可办理周期过长等问题，市应急局表示已建立网上预审工作制度，提前介入、指导帮扶，把问题解决在评审会前，从源头提高行政审批质效。
16: 我们市应急局共计56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实现了监听上网，可以通过大连市政务服务网进行申请。行政备案事项已经实现了一次不用跑，
17: 守牢全市安全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推动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保障全体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报道。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潜艇医学眩晕中心30号启用，将围绕听力损伤、耳鸣、眩晕、潜艇功能障碍等常见病疑难病开展诊疗，打造东北地区听力与潜艇疾病一站式诊疗平台，补齐专科服务短板。
18: 多学科的疾病都可能引发这种眩晕，前呢往往患者在各诊室之间走来走去，而我们这样中心的成立，正是呢要整合这样一个力量，把它的前期的诊断，把它中期的治疗和后期的康复融合到一起去。
1: 本台报道。30号，第31届大连市朝鲜族民俗文化艺术展演在白云堰水公园举行，现场开展了精品文艺演出、紫菜包饭制作体验、民俗特色美食展示、民俗体育竞技等活动，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2: 近日，2026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翻板冲浪邀请赛在金石滩快乐海岸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翻板协会及俱乐部的130名选手用2天时间在风筝板、翻板、风翼板三大项目决出名次。
19: 我市日前发布2026年有序用电方案，建立6级预警机制，主动应对电力供需矛盾，严防拉闸限电，优先保障居民、医院、交通等民生用电，同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实行错峰限电，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0: 5月3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举报问题2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金浦新区4件、普兰店区3件、中山区2件、沙河口区2件、旅顺口区2件、庄河市2件、西岗区1件、高新区1件、瓦房店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9件、水方面问题7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2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战，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事。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民生大连东北超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在东北生活、就业、创业、奉献的东北人。本期《东北一家亲》节目，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程雨珠。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1: 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上个周末开踢的东北超热度空前，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2: 要说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呢？有人说呢，它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
1: 也有人认为东北超火在了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
2: 确实是这样，东北超呢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东北超期间，民生大连呢也推出了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的正是在大连这座城市来自东北大地上的兄弟姐妹，在这里生活、就业、创业、奉献，他们的人生与大连从此密不可分的故事。
1: 本周的东北超，大连将迎战长春队。今天的东北一家亲，我们来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
0: 2004年，程雨珠从长春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来到大连后，他在一所亲子园从事幼教工作。
3: 但是在这个亲子园当中，就有一名这种孤独症的特殊儿童，然后我们的园长说，你看你正好是学这个特殊教育专业的，然后你对他在咱们幼儿园里面给他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吧。就这样的，我虽然选择了这个正常的幼儿园，但是从事的这个工作也是特殊教育工作。
0: 看着孤独症孩子们紧闭的心门和家长们无助的眼神，程玉柱内心深受触动，决定了深耕特殊儿童康复领域的决心。2014年，他毅然决定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特殊教育康复机构。创业初期，机构规模小，师资不足，他身兼数职，既是创始人康复师，又是授课老师、后勤保障员。
4: 当时的时候我们资金匮乏，然后之后人员也很少，那时候我们一天上孩子的量可能一个老师会在10到12节，当然基本全都是程老师自己在上，他一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上到12节，然后晚上基本是8点左右才下班，然后那时候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然后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为孩子服务。
0: 10年时间里，有1000名孤独症儿童在东新特教进行康复训练。在深耕特殊儿童康复帮扶的同时，他还将青年特教老师的培养与心理健康放在重要位置。每年东新特教都有40多位年轻教师在这里得到成长，大家一起做大特教事业。
5: 程老师他会去尝试很多新的工作方向，不光发展小龄的，现在他开始发展大龄的，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发展的这个面儿给拓宽了，让我的思想也不局限于面对这些小孩如何给他们上好课，然后我现在也是开始想如何去真正的帮助这些残疾人，从比如说让他们就业。
0: 为了让这些大孩子能自食其力，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大家庭，他牵头成立美丽工坊，搭建集技能培训、手工制作、就业对接、社会融合于一体的帮扶平台，开发适配大龄孤独症青年的手工技艺、简单劳作等培训项目。美丽工坊项目不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让这些大孩子的家长感到了欣慰，消除了焦虑。
3: 我们的这个市委宣传部，然后气象局啊、市残联呐、妇联呐，都给予了我们一定的这种订单。然后再就是社会的很多的爱心企业，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的这种志愿服务团队，然后对我们这一块帮助都是特别大的，然后支持也是特别多的。
6: 以前我儿就是就宅在家里，一般不怎么出去，就是自从上这里上班以后啊，他喜欢群体生活，就是愿意在外面就是接触就是人多的地方，哎，他现在都可以出去，就是说在这里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0: 二十载光阴流转，从长春到大连，从幼教讲台到特教机构，程玉珠从一个人坚守到团队同行，他用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温暖了数百个特殊家庭，帮助上千名孤独症儿童实现康复成长。程玉珠在2023年登上了大连市最美女性榜样，2024年获得了大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作为来自长春的新大连人，程玉珠通过两地孤独症儿童交流等方式促进文旅发展。5月31号，东北超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更是牵动着他的心。
3: 我本身自己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有踢足球，踢了好多年哈，然后对这个足球的这个体育项目其实是特别喜欢的。对于这个大连与长春，我想是一个是滨城，一个是春城，这种比赛呢，它是一个纽带啊，虽然说有一定的体育竞技，然后需要有输赢之分，但是它更多的是凝结我们球迷，然后我们两地的这种融合，然后这种互动，这种链接，它是一种情谊情感的链接，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去拥有激情，一种热爱，我们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为全面做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和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大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和应急演练。
0: 本次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主要面向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招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食品安全负责人以及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所有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负责人。本次培训重点聚焦三项内容。一是讲解餐饮食品安全检查要点，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二是组织监管人员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现场实操检查，并由专家进行点评指导。三是模拟某酒店发生疑似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开展应急处置演练。
7: 通过此次的培训演练，一是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监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提升接待酒店和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全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中外嘉宾吃得安全放心。
0: 参加本次培训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多次参与了达沃斯晚宴的制作，对于食品安全保障，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基础之上，都有更严厉更规范的要求。
8: 对食材的这个源头进行溯源，首先审核这个食材的资质，从源头把控这个安全。
9: 我们选用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食材到店必须检查，确保食材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新鲜度。每一个菜品呢，我们都按照规定留样125克，48小时。
10: 我们将合理规划搭建备餐区与出餐区，严格执行生熟、荤素、成品、半成品物理分区，刀具、容器、砧板全部专用，色标区分，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11: 强化自查应急，做到责任到人，全程掌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0: 为了让参加夏季达沃斯的外宾能够充分感受到大连这座城市的热情，本地餐饮企业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宾能够宾至如归。
9: 我们希望每一位宾客记住的不只是一场会议，而是槟城的热情好客，以及大连星海皇冠假日酒店有温度的服务。
12: 作为我们大连的著名企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秉承一个理念，就是不给大连丢脸，更要为中国争光。
13: 本次培训让我们进一步夯实了保障能力，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要求，以高标准做好准备，为全球嘉宾呈现安全美味的大连盛宴。
14: 在还原大连本土海味的同时，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的红线。我们希望用安全、健康、地道的大连味道，让全球宾客吃得放心，用舌尖感受大连的诚意。
15: 这也是我们作为大连企业、中国企业向世界展示的品质和责任。
16: 我们有信心用最安全、最地道的大连海鲜，让中外嘉宾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0: 民生大连王阳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闻上榜。近日，江苏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这份试卷呢，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一段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不足百字，却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那写下这句话的呢，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那今年呢，是他从教的第36年。那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于是他决定用这一段话，那作为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数学试卷的结尾。带了十几届毕业班，陈文军表示，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了，就想告诉他们，老师呢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网友感慨，这哪里是一张试卷呢？这是3年师生的情谊，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高考加油，未来可期。好的，我们再来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的范围之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到疫情影响被迫呢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那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那近期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工作认证的情况，那发现仍有不良的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

0: 小区的监控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那法院共承担。那今年1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那只要高空抛物危害了公共安全，那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呢，一起由直播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被网友关注了。案件中，榜一大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呢，给同一位网络女主播充值超过7500次，打赏超过44万次，那累计打赏金额呢，达到了1700多万元。打赏期间呢，王先生和女主播逐渐发展成为了线下交往，并确立了恋爱关系。那被妻子发现之后，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王先生和主播的不正当恋情呢，也随之走向了终结。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呢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那相关款项呢无需返还，而后那以婚外恋的方式诱导继续大额打赏的行为呢，违背了公序良俗，应予返还。4月13号，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直播打赏新规当中明确了。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那本案当中呢，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呢分成60%，那么主播分成是31%，经纪公司分成9%。最后呢，法院支持王先生妻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5万元。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些年呢，像控糖啊、低碳饮食啊，被很多人追捧。那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生理年龄居然会更年轻。研究人员呢，把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组，那进行了1个月不同结构饮食的调整。那结果真是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呢，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3.5岁。也就是说呢，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那短短4周，身体就可以年轻近4岁。那常见的好碳水的食物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像全谷物、薯类、豆类、高淀粉蔬菜以及水果，用它们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碳水。那此外要注意营养搭配，那每餐呢可以换着样的去吃，这样的高碳饮食反而会更健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春柳街道春柳社区辖区有近200家商户，当前社区安全治理面临基础条件薄弱、信息传递滞后、多方联动不足等现实难题。
2: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春柳社区有了好办法。
3: 5月27号上午，由春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街道总工会主办，春柳社区承办春柳小学沙区消防大队协办的平安春柳携手共建基层消防安全共建系列活动在春柳小学举行。辖区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共

0: 同参与了本次活动。
1: 以往重检查、重整改、轻引导的代议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安全治理的新形势，为此春柳社区转变工作思想，不再做整改通知员，而是当好安全治理的穿针引线人，以平安共建人机制为纽带，联动街道总工会、消防、学校、商户、居民等多方力量，把社区管变成大家制，引导辖区单位和商户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自查。
0: 活动中，平安共建人的亮相，社区为一批主动参与的商户授予证书，明确他们在日常经营中需要做到的安全三包。在理论培训环节，消防大队专员结合近年来发生的沿街店铺、居民楼内的真实案例，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检查、通道畅通、隐患自查自纠等实用内容，让参训人员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2: 作为平安共建商户，我们今后会严格遵守消防要求，做好日常安全排查，好好使用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小程序，也会带动周边商户一起重视安全，踏踏实实经营，平平安安做生意。
0: 在室外操场，消防员为网格员、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法，大家轮流上阵，亲自扑灭，模拟火点，让人人参与，群防群治在春柳社区落地生根。
3: 那活动呢，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全校师生的一个消防安全的应急能力。那么我们学校、社区和家庭呢，同心协力，携手共筑平安校园。
4: 通过共建签约、消防知识培训和现场的实际演操，再次推广了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的小程序，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家商户身上，凝聚多方力量，做到群防群治，从源头守住消防安全，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平安。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5: 儿童节就要到了，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同时呢，家长们也要注意好孩子的安全。
6: 5月24号中午11:3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们就接到了出警命令，一个孩子在商场被扶梯夹了脚。
0: 5月24号中午11:4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商场，在二楼的扶梯上，他们找到了被困的孩子。
7: 然后有一个大概是4-5岁的小男孩，趴在个自动扶梯里了，他应该是下行的一个位置，大概还有一节左右吧，基本就到了底了。到底了，我们到了之后，这电梯已经停运了，然后那个周围这个围堵的人比较多。
0: 男孩的情绪比较紧张，妈妈在他身边一直安抚他。商场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赶到了现场，为消防员们提供协助。男孩的右脚被卡在了扶梯边缘的位置。
7: 这个滚梯啊，边缘它有一定缝隙的，这个小孩吧也是比较小，这个安全意识比较低，然后可能说这个鞋呀、就是插在缝隙里，然后这滚梯一直往前走，可能就给压上了，然后就卷到里边了。
0: 被困男孩一直在哭泣，在现场无法判断他的伤情，消防员们立即疏散了周围的人群，并且使用液压钳、撬棍等破拆工具对扶梯进行扩张。
7: 我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就使用那个哈利根呢，还有破拆撬棍呢，对这个缝隙进行扩大，然后使用这个电动扩拆器给破拆增大空，正的缝隙增加大了之后，这小孩脚自动就是拿出来了。
0: 5月24号中午11:50左右，男孩成功脱困，他的妈妈立即领他去医院进行检查。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5: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呐。开车的时候呢，一次低头，一秒走神儿，都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6: 那近日在山西省天梨高速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小轿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偏移，径直撞向了前方车辆，情况危急。
8: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9: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10: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9: 左侧车道。
10: 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上了。
9: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你看这多危险！你看这个地方没？这让你

0: 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1: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2: 高速行车，车速快，一秒分心可能就是十多米的盲行，危险倍增。低头拿物、插线、操作手机等小动作极易导致车辆失控，酿成事故。行驶中务必专注驾驶，如需使用手机充电等操作，务必进入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再进行。
3: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4: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回来。上周呢，咱们说了姜汤给人家干了点装修的活，钱没挣多少，但是麻烦事儿不少。这不嘛，最近他在一个工地又接了一个排渣的活，结果呢又摊上了一堆闹心事儿。
2: 哎呀，咱这姜汤啊是挺倒霉的。那一个排渣运输的活，那扯出了合同争议、环境污染、超载罚单、连环局。那这个局该怎么破呢？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你好，今天聊聊什么呢？聊聊工地施工作业方面的事儿。干了点土石方的活儿，这里面挺闹心。说这个什么有洒漏啊，还说欠的钱不给了，反正问题不少，你来听一听。
1: 好的。
0: 孙老板啊，你看看这工地活在这一直干着呢。那个，之前那渣土车23车，每车260，你这钱你赶紧给我结了。一个是我这需要资金呢，还有我自己家里也需要钱呢。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呢？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拉这个渣土耽误工期了，总包那边已经给我发罚款单来了。你现在好意思问我要钱？
0: 你当时说好说干完活就结账，然后验收单，那验收单你说你也签字了，你是不是？你就赶紧结账得了。
2: 验收单，那个验收单上面可是只写着数量，它没写价格吧？你在这空口白牙的跟我说什么？我告诉你啊，肯定不算数的。
0: 不，这咋还不算数了呢？5月8号你打电话说的260一车，啊，干完活就结清，这你说的呀？你电话里说的很明白啊。
2: 不是你怎么好意思来要钱呢？啊，你干活我还要给你擦屁股，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拉渣土，光洒漏就洒漏3次，清理费就扣了5000多块钱，这钱我问谁要？
0: 行，你这样式啊，孙老板，你这样式啊。要不这样，免费我给你拉两趟啊，我给你拉两趟，你别太过分了啊，我就给你拉两趟，行不行吧？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免费拉两趟？你不说我还不来气。你记不记得下暴雨那天，你是不是多收了我2车钱？你那叫讹我，你这个不过分吗？
0: 哎呀，我说孙总啊，我冒雨干活你还给我扣钱啊？我老婆那边医院需要用钱，我孩子开学需要用钱，上补习班也需要用钱。我这，你今天你要不结账哈，工地哈，咱今天停，不干了，活干脆不干，全停。
2: 吹牛吧，你敢？你信不信我报警？我这边也忙着呢哈，不跟你扯别的，你爱找谁找谁去啊。
0: 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什么呢？是口头承诺。这个电话里说呢，说一车多少钱，拉了多少车了，干完活了，然后是说了，说不是那些钱了，反悔了。那你说这怎么办？
3: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哈，因为在东北地区的这个土石方工程里哈，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干不下去了。首先是这样的，口头承诺它是为一种合同。那么第一个，在东北啊，做这种土石方工程啊，签合同的人并不多，特别是面对小活的时候，往往都是这个二包三包啊，是找到了这个总包，可能要这么点土石方的活，通常大家都是直接各对岗啊，大概是多少车，一车多少钱，或者多少方，一方多少钱。那么结束了之后，大家也会按照这个去实际履行的。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口头承诺是有效力的。因为口头承诺就是我们两个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一个，我告诉你了，我说这一方多少钱或一车多少钱，
0: 对，
3: 你同意了，咱们俩开始干了，那就说明我们达成了一致，
0: 达成一致了。
3: 对，这个时候它也视为一种合同效力。所以说在东北这样的地方啊，在做这个土石方工程，这种概率非常高。只要有证据证明我们曾经达成过一致，这个就可以。只是后续怎么去履行，一天多少车，这个都是比较。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这挑什么毛病呢？说这个下雨的时候说多拉了几车，说然后我这个说管他要的钱多了，
0: 嗯，
1: 这这会儿他反悔了，
0: 嗯，
1: 他不承认了，
0: 嗯，
1: 那这不也是存在口头这方面的协议吗？
0: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合同的变更、
1: 哦、啊。
0: 这个合同变更呢，通常来讲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份合同就是正常的天气，我们拉这个土石方哈、啊，可能说一车多少钱，或者说一方多少钱，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约定。
1: 嗯，
0: 但是在异常天气里，那么如果人家再说，哎，我这个拉多少车，说这个价格需要往上涨，或者是怎么、
1: 啊，
0: 这个就需要我们做运输这方面啊，
1: 嗯、
0: 你要有一个证据提出来、
1: 嗯，
0: 证明对方确实说同意给你这个价格往上调了，
1: 嗯、
0: 或者是价格往下调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
1: 嗯，
0: 这个证据举证通常来讲都是反方向的。比方说，如果对方说，哎，我这个土石方不是260一车啊，我这个土石方是220一车啊，那当时说确实说过260，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行情变化了，改成220了，这个时候就要发包这方面来拿出证据了，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都议过260了嘛。
1: 对
0: 啊，如果你要说这边说涨价了，比如说我是运输队，我主张说现在不是260了，是280了啊，你当时同意咱俩280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新的证据证明。在原基础上是有上浮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举证啊，通常来讲会有这样的一个举证证据分配原则，究竟分配给谁，谁主张谁举证，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他们这活干也干不长、嗯、
0: 对，
1: 这一合作，这个说完了以后不承认，你说说。
0: 对，
1: 嗯，然后还说一个什么呢，说了说这个拉土石方肯定会多多少少、
0: 嗯、
1: 即便盖了膳布、
0: 嗯、
1: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掉渣的这个情况发生、
0: 嗯嗯、有这种情况。
1: 哎，好了，这里面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提到了这个掉渣里面涉及到费用问题、
0: 嗯、
1: 这怎么算？
0: 通常来讲啊，一般我们是把这个整体啊包给某一个这个排渣公司，或者说这样，或者说这个一个车队包给他。那么如果这个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一般的合同里会约定说由这个排渣公司来承担。那么也有少数就是说，哎，你就给我排这些车啊，可能就这些方排完就拉倒了。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当中没有约定这个关于啊可能涉及到一些罚款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啊，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要看双方怎么重新约定了。如果要没有约定的话，相关的管理部门一定是找你，因为是你发包出来的，那么他要找你来罚你，那么你就要来找我，对不对？因为是我运的嘛，我造成这个损失，咱俩就要重新来约定说，哎，现在比方说有这么多的一个罚款出来了，那这个罚款咱俩怎么担啊？是你担点我担点，还是都你担？这个是要就做重新做约定了。但是通常来讲，这种啊，这个排渣合同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因为要约束你的司机一定要去保护好这个现场嘛。
1: 嗯。
2: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小涛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来，你拉渣土是不是往河道里倒渣土了？现在环保局要罚款，你知不知道？
1: 倒了，是倒我倒的呀，那不是你让我倒的吗？你来，你这，看这，是不是你给我发的定位啊？你看，你给我发的定位，你告诉我倒的，你指定地方让我倒的呀？那不，我听你的呀。
0: 我哪知道那块是保护区啊？我就告诉你一个大概位置，你自己成年人你不会看吗？那是保护区，你没有字儿吗？你往保护区你就往里倒渣土啊你啊！
1: 我当时你可没说这地方不能倒渣土啊，那你发定位啊，那我就让他们按你那个定位去了，那然后完事儿了，你现在你就甩锅给我，
0: 大哥，那是保护区，你路过不看仔细了吗？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哎，咱不说别的，罚款总得有人承担吧？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你肯定是有份儿的，我可不管啊。现在这个环保局要罚3万块钱，你最少承担一半啊。
1: 哎呀，我是按你指示倒的渣土啊，凭啥我担一半啊？我给你干活，然后你反正让我到哪我就到哪，你给我定位，你要不给我定位，我能往那倒吗？我能告工人，我说开车过去往那个定位倒，我能那么干吗？就是你给我定位，你指使的。
0: 那行，你这样吧，行吧，咱俩各退一步吧，我呢出2万，你出1万，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明明是你出了问题，那凭啥我出钱呢？啊，要出你自己全出，哎，我一分钱不出啊。
0: 你可别太贪心了啊，这事儿你本来这脱不了干系的事儿，不然我可把你超载的事儿给抖出去了啊。
1: 啊，你威胁我啊？好，倒渣土这事儿是你指使的，你发定位，我告诉你哈，到时候出了事儿哈，咱俩啊，谁也别想好过。
0: 不是你，行，那咱俩就这么耗着，看看谁把谁拖垮，大不了咱就一起完蛋，行吗？
1: 你这里面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环保了，你说这个排土渣，就是我告底下工人，我说你开车吧，就这个定位啊，人家孙总把定位给我了，你就往这个地方指上地方排。现在出现问题了，说是什么保护区，然后这孙总还让我去这个拿一部分钱，我觉得不合理。那我该不该拿这个钱呢？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我俩是都有责任，还是就他这个孙总还有责任？
2: 首先我们这么看这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个老总啊是把这个位置发给你了，然后呢你去执行的，
1: 对，
2: 安排这个
1: 工人
2: 到那儿就到了，
1: 都对，
2: 现在这个罚单来了，
1: 啊，
2: 这个罚单来了，通常是这样，他不会来找你，他肯定会找这个老总，因为这是你们公司拍的照，
1: 找片里的这个孙总，
2: 对，那我要处罚你，对吧？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你是这个实际执行人，那么对于你而言，你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个地方说是不是适合拍照的地方，不是老总告诉你到哪儿你就一定我到哪儿就要到啊，就是
1: 我就是个执行的呀，
2: 就是，你再执行呢你也是一个正常人呐，你也要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拍照，如果你去了你看你发现不是，你得提醒这个老总，你说这个哎这地方不太适合，
1: 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有所判断，
2: 你应该有一个，
1: 他说你违法就违法吗？
2: 对呀，就是说他让你杀人你不能去杀人吧，
1: 是，对，
2: 首先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老总他占的责任比例肯定要高一些，因为为什么，这是他指定的这个地点，因为就说明他在做这个事儿之前他肯定要实际踏查一下，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拍照，能不能拍照，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能不能才是行不行，之后才是这样，那么现在环保部门找到你了，那么首先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不能也不行，所以才要对你处以罚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孙总首先肯定要承担这个数额的全部，他找你只是说我们俩要分担一下责任，那么对于你而言呢，你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你到了现场去看，你作为一个民事行为能力正常的正常人，那你看这个情况你也往那儿排了，所以说你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何况你跟这个孙总在情商方面讲我们还有合作，那可能你还有尾款在他这里，
1: 就有尾款在他这儿。
2: 对，如果你要不跟他去承担一部分的话，
1: 他拿这个尾款卡我，
2: 他就拿这个尾款卡你，你后边的活儿也没法干。
1: 就是现实当中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对，因为现实当中啊，这个甲方啊去罚乙方的情况啊，就是太多，
1: 多种多样，
2: 种种理由去罚你。很多时候你为了拿到尾款，你就说少罚点我认了，但多罚我就不干了，我就要跟你打。
1: 但是即便是这样，就从理论上来说，我也确确实实是有一定责任的。
2: 是的，
1: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违规的情况下，
2: 对，
1: 我依然那么去做了，
2: 对，
1: 那就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个塑造。
2: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单凭法律，有的时候情商也要上来，然后才能把这件事处理得比较完整，或者叫完美，然后最后这件事才能过得了关。
1: 嗯，
2: 这样的。
1: 好，谢谢，谢谢孙律师。
2: 好嘞，
1: 啊，今天就到这儿。
2: 好嘞，
1: 好的，好的。
3: 姜汤遇到的这件事儿哈，一句话总结就是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结果呢两败俱伤。
4: 嗯，没错。那今天的案例呢提醒了我们，口头约定虽然也有法律效力，但是真的到了这个扯皮的时候，白纸黑字永远比说过的话管用。
3: 另外呢，员工干活也得带着脑子，对老板的话不能盲从，不然呢一车渣土很可能变成一团乱麻。
4: 好了，感谢大家。
5: 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台前隐形的守护神，手不执刀却托起术中安稳。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室里灵敏的顺风耳、监护仪、麻醉机，对任何异响都高度敏感。他们只是在我们生命里一闪而过，甚至不曾熟悉，但是经历过手术的人和他们都有过命的交情。我的麻醉医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6: 忠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我还是个宝宝，为了拆掉健康隐患，我被推进手术室。在恐惧中，有一双结实的大手托住了我，在那里我安稳地睡着了。娃娃们的麻醉手术，父母们有多担心，麻醉医生就有多细心。我家宝宝睡着了，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刘燕，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持第三手术室麻醉工作，曾任大连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耳鼻咽喉、眼科及颌面外科手术的麻醉，对小儿麻醉及困难气道的麻醉管理经验丰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吕佳娃。今天的节目啊，有一点特别，我们呢要把医院手术室里为我们生命保驾护航的幕后英雄请到台前，他们呢就是我们的麻醉医生。首先呢，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刘燕医生，欢迎您。
2: 你好。
1: 啊，听说啊，您主要是和小朋友打交道。
2: 啊，是的，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中心医院做麻醉工作，做33年了。近17年吧，我就是主要负责的耳鼻喉科麻醉。耳鼻喉科呢，我们家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是孩子，所以说近17年吧，我主要是跟小朋友打交道比较多一些，做小儿麻醉。我们最小的孩子呢，大概是9个多月啊，这样的孩子还不止一个啊，是先天性耳聋，就是听力有影响，没发育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做一个人工电子耳蜗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孩子这个语言发育的这个敏感期，不要错过，是孩子要尽早的来做这个电子人工耳蜗这个手术。所以说家长比较焦虑，比较要求的就是尽早手术。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孩子这个体重要超过10公斤，我们再来做麻醉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这有些孩子像9个月就不够10公斤，那么这种家长的急迫的心理我们也要考虑到，所以说我们也就评估风险，然后呢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来给他做麻醉，尽早安排手术。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哈，就是人说那个儿科医生本身就不好当，因为小孩不会表达，他可能明明是疼但他又说痒，就很容易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误导。尤其像您这样的，更多的这9个月真的是连抱着捧着都觉得容易要碎开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哎，您在接触到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2: 我们在接触儿童麻醉的时候要比做成人麻醉要付出更多的关注啊，这个关注不光在术中，还包括在术前、术中和术后整个围术期都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像我吧，也是做奶奶的人了，所以说
1: 您这个状态太年轻了，
2: 所以说我就会把更多的这种关注和这个爱护要给到这个病患的孩子。
1: 我们这个每年接触孩子应当是最多的，是吧？听说大概能接触多少个孩子呢？
2: 我们呢这个耳鼻喉科的小儿的手术呢，主要是这个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先天性耳聋，还有这个鼻腔异物啊、外耳道异物啊等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团队大约要跟800到1000个孩子来做打交道，所以说还是相对在我们医院来说，是我们因为没有儿童外科啊、儿科外科，所以说主要的儿科手术都集中在耳鼻喉科了。
1: 您认为做小儿麻醉最难的点在哪？
2: 我们常说呀，这个小儿啊，它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这是我们做儿童麻醉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把成人的那个麻醉用药的这个剂量就缩小了，或者是这个成人用的这些器械是或者用具都缩小了，用在小儿。
1: 缩小一个好。
2: 它是小儿，它有特殊性，它的这个解剖、它的这个生理都有它的特殊性，包括它的药物这个代谢、药效学都有。和成人不一样的这个机理，所以说我们要把孩子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群来更赋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在术前 我们一般要在病房要去访视病人。
1: 嗯，
2: 我们在访视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了解像刚才那个9个月的小朋友，他除了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耳聋以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其他的，所以要了解他的整体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像针对的他的一个麻醉方案，把风险降到最低。因为麻醉医生的任务不光是要保证孩子病人在手术当中无痛啊，还要更要保证他的安全，他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平稳，这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在术前就要了解病人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你要孩子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手术前一天要在病房要等待麻醉医生来访视，这个很重要。我们在术前访视的时候，一个呢是我们要跟家长来交代这个麻醉大致的一个流程和它的风险，然后要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跟孩子要建立一个这个了解熟悉的这么一个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做术前访视，而且我们要指导孩子你在术前什么时候要喝最后一次水，什么时候吃最后一次饭。
1: 嗯，
2: 这个术前的几时水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按照这个常规来进行这个几时水的时间。特别小的小儿，一般来说我们是要这个6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但是特别小的小儿呢，我们就按照他的间隔的喂奶的时间来制定他的这个进食水的方案，这样呢是以防在麻醉的过程中出现了病人这个反流误吸这种情况。嗯，这样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
1: 嗯，
2: 所以说一定在术前要跟麻醉医生要
1: 充分的沟通
2: 啊，这样呢对术中这个麻醉呢就会安全性会提高，大大的提高。
1: 这手术过程当中呢，
2: 这手术当天呢，病房的护士会把这个孩子的流针给他扎上，这个流针是为了术中来输液和给麻醉药的一个途径啊。那么有一些特别焦虑的小儿呢，我们会用一些鼻喷的这个镇静剂来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进到手术室之后呢，跟家长分离，这个焦虑也可以大大降低。那么进到手术室之后呢，我们就对小孩子要进行安抚啊，他跟妈妈分开了，他会有一些哭闹啊，有一些这个焦虑的情绪。我们一个呢是给他准备玩具，还有呢就是给他看动画片儿。
1: 嗯，
2: 然后呢大一点孩子可以唠唠嗑啊，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呢就尽快的把各种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护给他连上，然后等到这个开始麻醉诱导，我们尽量把这个诱导给药前这个时间缩短，减少孩子焦虑的时间。麻醉给药的时候呢，就是1分钟他就会起效的，孩子就会睡着的。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放心，我们麻醉大夫是不离开病人的，在整个手术当中，在整个手术室期间，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陪在孩子的身边，麻醉大夫是不会离开病人，一定要放心。
1: 嗯，
2: 所以说呢，就是有好多家长是不是被孩子进去了麻倒了，是不是就离开孩子了，然后呢我的孩子没人管了，这个不要有这种担心，我们这个是一定要不能离开病人的，进行这个各项生命体征的监护，要维持他的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他的氧供啊，一直到手术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停麻醉药的。所以说家长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手术当中会出现醒啦疼啦这些情况啊，手术这个当中的麻醉药是持续的输入，维持他一定的麻醉深度。我们也会在手术当中监测他的这个脑电双频谱指数，来判断他的麻醉深度，给他的麻醉深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保证术中孩子的平稳。那么手术结束了，我们停了药之后呢，我们就把孩子送到苏醒室了。
1: 关于您说的这个脑电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是所有的手术都会接通吗？还是只是孩子的手术一般会接通的比较多一些？
2: 现在基本所有的病人都会接通，
1: 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报道，就比如说是他其实全程是清醒的状态下，
2: 那个我们叫麻醉术中知晓
1: 啊，
2: 那是个很恶性的一种事件，病人体验是非常痛苦的。
1: 是，我就说现在其实
2: 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
1: 况，对不对？
2: 我们有各种监测的手段来维持他的合适的麻醉深度。
1: 但我相信很多的，就是家长肯定还
2: 嗯，
1: 会说，哎呀，这麻醉会不会伤脑子啊？对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不好啊？一定会听到很多
2: 啊，
1: 这样的
2: 是
1: 问
2: 的，在
1: 话。
2: 我们做术前访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担心做了麻醉之后，孩子会不会这个智力，下降啦，啊，学习
1: 受
2: 这个
1: 影响
2: 受影
1: 啊。
2: 响啦，我将来要考清华，我考不上了呀，这个有这些担心的。但是现在的麻醉药呢，都比较安全，它的这个综述的抑制作用都是可逆的，你的短时间的单次的麻醉都不会对孩子智力产生任何影响的。那么你要如果是反复的、长时间的这种反复的做麻醉，有一些病人需要反复的手术的这种情况呢，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轻微的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的精细动作，但是对智力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这个家长可以放心。比起这个麻醉的伤害来说，这个手术或者疾病的本身，或者是这个疼痛，孩子这个围术期这种恐惧的心理，比麻醉产生的影响要更大。
1: 我理解是不是大多数的麻醉可能是在术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算是结束了，就可能是跟麻醉师就已经脱离关系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术后的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延长啊？观看的时间会更久之类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麻醉医生手术结束的时候，任务并没有
1: 完全
2: 完
1: 结束，
2: 结束的我们把病人送在苏醒室，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他苏醒，大概在停麻醉药之后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孩子的意识和这个呼吸就逐渐恢复了。现代的麻醉药都比较好，它的这种作用的时间都不会那么长，它的可控性很好。他醒来了之后，自主呼吸都恢复了，我们这个维持呼吸的管子就拔掉了，然后呢就可以回到病房了。那么在手术当天呢，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前，我们到病房去访视。我们访视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孩子，你术中睡得好不好，也是为了防止有没有术中知晓这种事儿，要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这是麻醉后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啊。还有你的疼痛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前给过这个术后镇痛的药，来维持他术后的疼痛。但是你过了这段时间，他是不是这个每个孩子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对疼痛耐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是不是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我们再及时的处理，这是我们术后访视的目的。
1: 你看啊，就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小儿的麻醉，跟孩子打交道这么多，您认为最难的点在哪呢？是在孩子，还是在家长，还是在什么位置上？
2: 像我是做了33年麻醉的麻醉医生来说，就是麻醉的难点并不是太多了但是就是跟家长的沟通确实是，术前好沟通术后有的时候不太好沟通为
1: 这个
2: 什
1: 怎
2: 么
1: 么说？
2: 呢？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各种这个细微细小的一些这个情况，他会过度的焦虑。比方说，这个地方出现一点点红，因为我们在这个麻醉诱导的时候要造面罩，这个面罩呢是一个气囊密封的，然后呢它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保
1: 完
2: 证病
1: 全
2: 人的
1: 的，
2: 通气，所以说可能这个口周有一点红的表现，他就会很焦虑，为什么这个地方，口周为什么这么红呢？或者我们驮下颌的时候，下颌角驮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就家长就很焦虑，这个地方为什么红了？会不会就是一直这样呢？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什么小小的那个，
1: 过敏啦之类的，
2: 胶
1: 是
2: 布的反应，那个胶带，
1: 吗？
2: 我们那个要固定那个，有的孩子皮肤比较嫩，比较敏感，就有那个红的印子，他们就很焦虑。你跟他解释，他好，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把他这个焦虑一下子就给他消除掉，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要做麻醉的时候呢，我是在术前，我会把术后的这些情况都跟他说清楚，让他心里有一个预期，有一个，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情况不会导致什么太严重的后果，那么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如果他不知道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出现一丁点儿的小小的情况，他都会觉得很，放得很大，他都觉得很紧张，然后呢，要投诉呀，要生气呀，要吵闹，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家长对孩子这种关心是每个家长都会有的，不要太过于把自己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 传染到孩子。
1: 嗯，
2: 因为孩子他很小，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这后果会是什么样子，他反倒很轻松。如果家长过于焦虑的话，那么家长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孩子也是很敏感的，他会无形当中就感知到的，家长的这种焦虑，哦，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这要做手术，这个可能是个大事儿，这可能是很，因为爸爸妈妈表现跟平时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焦虑的这个情绪就带到自己身上，啊，孩子就会过度的哭闹的情况，过度的这种，就是根本跟家长跟妈妈分不开的，有这种情孩子，
1: 明白，
2: 嗯，我们就得用一点那个鼻喷的镇静剂啊，才能跟妈妈分开。
1: 麻醉的工作呢，从术前到术后啊，哈，我相信一定是到了最后最后那一刻，可能病人出院了，您才会彻底的松这一口气。
2: 啊，是的，
1: 对吧？
2: 啊，嗯，
1: 所以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最后的安全了，才是真的安全了。所以说呢，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麻醉医生为生命做出的这个托举，为这个生命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再一次的谢谢刘主任的讲述。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3: 大连云 App 健康频道，看视频学妙招，干货满满的。
4: 找医生能挂号，效率杠杠的。
5: 吐吐槽，说说病，安排妥妥的。
6: 好
7: 看
6: 更
7: 好
6: 用，
7: 健康揣兜里，
6: 大
7: 连云
6: APP，
7: 大连人自己的 APP。
0: 平均寿命越来越高的今天，背后的支撑是生活条件的提高，医疗水平的提升。当各类手术不断放宽年龄限定，谁将面临更高的风险挑战？耄耋之年闯过手术关，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毕聪杰，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临床麻醉学教研室主任、麻醉科主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科基地主任，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擅长高龄患者、心脏病患者、胸科手术患者、高危产科患者的麻醉。
1: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欢迎我们可爱的麻醉医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毕聪杰，欢迎您。欢迎主
8: 持人，你好。
1: 今天呢也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哈，其实咱们每天要接触的这个手术状态还是特别的多，是不是？
8: 对，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这个手术，因为流水的外科医生，铁打的麻醉医生。
1: 是，其实呢很多人都跟我们说，麻醉医生真的是他们心里边最托底的这个保障了，尤其是这些外科医生来讲哈，这个你们就真的是一个无冕英雄。那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呢一个同事老妈呢80多岁了，哎，这个在外面忽然之间就跌了这么一跤，结果呢以为可能是不行了，没想到呢手术以后啊，这现在又是能走了，状态就非常的好。其实呢经常听说哈，活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是个挺幸福的事儿，医疗水平不断的提高，让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呢也变成了可能。那我们想问一问啊，现在在这个手术室里，是不是这种高龄老人的手术也会逐渐的增多呢？
8: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尤其是咱们大连啊，是一个特别宜居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外地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呢都会到大连来进行养老，所以说我们大连呢其实在全国来说是一个输入性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面临的这种老龄的患者就特别特别多。大概呢每年呢以我们这个手术室为例吧，大概能接受到几千例的这种超过85岁以上的这种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术来救治。
1: 主任，您大概有没有一个统计，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龄的这些患者大概占我们全年手术的这个量是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8: 以2025年为例吧，我们其实在三个手术室内呢一共做了将近28000例的麻醉，其中呢高龄的患者，比如说能超过70-80岁的这种患者大概能有4000多例。
1: 其实这个比例在全市范围来看应当也算是非常高的，
8: 非常高。对，
1: 我想问一下，人家说这个手术有的是简单的有的是难的哈，分个大小什么手术的，那像您认为这个麻醉有大小这么一说吗？
8: 对我们来说呢，其实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说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
1: 嗯
8: 啊，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外科医生觉得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如果我们给一个高龄的一个，比方说一个85后的、90后的一个老年人做麻醉的话，他的风险呢要比外科手术的风险要高很多。因为手术呢，他给80后或者给年轻人做都是一样的，几乎那个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我们麻醉医生来说呢，这种挑战就特别关键了。
1: 那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做了这么多的手术，比如说年龄最高的有没有印象，或者让您印象就是高龄这些手术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台呢？
8: 其实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就以最近为例吧，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大概也就在半个多月之前吧，就有一个外地的，应该是盖州的一个患者，摔了一跤，髋部骨折，然后当地医院呢就以他这个心肺功能啊高龄这种各种的原因，就是拒绝给他做手术。
1: 嗯，
8: 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可能是联系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某一位医生，然后就问我们能不能收治。我们通过初步的判断觉得还可以，这个患者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应该算一个手术一个团队吧，这个精心的这个准备下，这个患者呢其实是有惊无险的把这个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大概就术后5天就病人就康复出院了。其实这种患者其实很多，包括前一段时间，也就上一周，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高龄的患者最高的年龄是在102岁，
1: 那么高。
8: 对，但是呢就在上一周我们又突破了这个极限，一个107岁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救治。就这种患者呢，说句实在话，你在大街上你碰见这种100几岁的患者，你可能
1: 都想要绕着远走。
8: 对，但是他来做手术，第一关呢就手术的指征很明确，就有很明确的手术指征。外科医生呢也之前也给我们包括我还有很多科室啊，心内科、营养科、康复科很多的科室叫起来联合的会诊，第一关就问我们这个麻醉的风险。比如说107岁的患者做麻醉来说，不管他是这个在得病之前身体可能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旦要是进入到

0: 疾病这个状态下，它的这个储备功能会跟我们正常人来相比来说，它会迅速的下降。就是说平时可能平时的日常活动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就得病了之后呢，他应该得的是肠穿孔的手术，也就是大概个三四天的时间，他的状况呢就急转直下，储备功能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外科医生就说我手术指征很明确，你麻醉医生怎么样，敢不敢麻？
1: 对，
0: 也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我跟他说，我说这个麻醉风险太高，不敢给他麻醉，这个患者肯定就是必死无疑了，因为他不可能这个通过自愈来把这个疾病这个能够康复出院，这是不可能的，他必死无疑。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遇见这种情况，其实心里边，怎么说呢？就是更倾向于想要选择逃开呀，就是我不接收，还是说是更想要挑战一下？就是对于您是哪种状态？
0: 我们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哈，在我们的新一届的院领导班子，应该说正确的领导下，其实我们在十四五的时期呢，是提出的口号是大连市属医院的中心，但是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的院领导班子已经提出了在十五五的目标是，成为大连市这个所有医院的这个中心。所以说，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担当的这个院领导，他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要求我们那个很多的这个科室的，尤其是像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的一线来说，其实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院长呢，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只要是就是说我们有能力达到的，这个绝对不会让患者就是说去到别的地方，比方说去到外地去就医的。所以说这个真是责无旁贷的，是吧？你说推也可以推，绝对是可以推的。然后我可以推到附属医院、附属二院，他们是省级单位。但是你推完之后呢，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份担当的这种责任。所以说对我来说呢，尤其是对我们麻醉科，以前呢就是很多的外科医生说我们敢做，你们敢不敢麻？我们现在呢几乎已经是就是说你们只要敢做，我们就能够敢麻，然后呢尽量呢会保证，不能说哈一点风险都没有啊，因为毕竟这个高龄的哈各种各样的心肺疾病，它的基础状态每个人都是相差很大的。
1: 是，
0: 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份担当的精神。对于我来说哈，我当了这个几年的科主任，从来没有一例说外科手术有需求我们麻醉科拖后腿的，没有，从来没有。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家属，比如说是可能会给我们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尤其像是90多岁，很多家属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么大年纪不做了，或者这么大年纪有什么风险呢？会不会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您去解释的事情呢？
0: 是的，这个高龄的手术的患者呢，其实应该说呢，他的风险还是在那摆的。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在术前，一个就是说多学科的会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征得家属的这种理解。因为这种患者呢，你就是不做手术，他的风险依然会很高的，对吧？他可能随时随地就会这个并发心血管或者脑血管方面的意外，何况你还是在做这种一般来说都是等的不能再等的这种亚健康或者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
1: 就真的是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才来的，
0: 才来的。对的，真是就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跟患者提前呢要跟他充分的一个术前一个交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医生，当然呢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这个风险或者意外，也希望这个患者包括这个家属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嘛，这种80后啊或者90后这种像我刚才说那个10后的那种患者，他这个心肺功能啊真是很差很差，他需要摆脱各种各样的难关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跟患者，比方说他的心功能，对吧？这种患者一般80后的这种患者，一般来说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比方说一些动脉硬化呀，比方说有一些冠心病啊，再有一些脑血管的硬化、脑栓塞呀，这种术前的这种合并症啊，都要跟他讲清楚啊。术中呢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但是呢一般来说还好，一般来说都是在1%或者是到5%之间的这个风险。如果超过了5%，我们要跟患者要重点要交代了啊，这种风险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救治，尤其是这种这个高龄的，就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会跟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就是说这种高龄的患者，就是说我们。

0: 同时参与这个手术的这个麻醉，就是多人协作，多人这个帮忙护航啊。所以说也希望哈，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给这个广大老百姓来说着，就是说如果一个高龄的一个患者啊，他毕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要是真是发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意外，其实可能在手术室大家都不太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是尽了全力的这种。
1: 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一些这样的报道啊，90多岁高龄接受了一个特别难的手术，大获成功。当我们在感叹这个年龄上限在不断被打破的时候，尤其在我们这102、107不断被打破的时候，惊叹这些医疗设备精确辅助的时候，感叹这些医生手术到巧夺天工的时候，您可以想一想，这些背后其实呢，正是这些细心如发的麻醉医生，他们呢在默默地成就手术，托举生命。真心的感谢这些和我们有过过命交情的这些陌生人，同时也是真的是最后的一个底牌啊，最后的一个托举。感谢毕主任的讲述，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咱们大连人常开玩笑说啊，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足以见证啊大连海鲜在我们大连人生活当中的分量。
1: 没错哈，哎，这个一涵啊，要论起大连的海鲜，真是博大精深，有身价金贵的这个大海参啊、大鲍鱼哈，也有那些看似寻常却最能抚慰人心的小海鲜。
0: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在众多的小海鲜当中，如果要选出一个当家花旦，一个能代表大连人这个日常口福之乐的无冕之王，那一定我要投给这个扇贝一票。
1: 英雄所见略同，扇贝这东西哈，真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它没有海参那般的这个价格是高不可攀，然后非常的亲民啊，一年四季还都能吃得到，在餐桌上是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论起这个味道啊，鲜美却毫不逊色。
0: 咱们大连的扇贝啊，尤其是那肥美的虾夷盘的扇贝啊，生长在黄渤海交界的冷水域，这使得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肉质也更为紧实饱满，自带一股凛冽而清甜的海水气息。
1: 说得太好了，我对扇贝的记忆呢是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那小时候哈，最期待的就是家里做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当那盘那个热气腾腾蒜香四溢的扇贝端上桌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弥漫的，哎呀，都是幸福的味道。
0: 确实如此啊，对于大连人来说，扇贝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生活的慰藉，那一种来自大海的慷慨馈赠。它是我们夏日傍晚就着啤酒谈天说地时的最佳伴侣了，那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合家团圆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好好聊聊这枚看似普通的贝壳里到底藏着怎样的大连味道，怎样的人间至鲜。
2: 每年的五月份也是大连海鲜市场相对热闹的时候，春汛过后，一批应季海鲜陆续上市，引得一直在等待这个季节到来的大连人一路闻鲜而来。肥硕的虾爬子，鲜美的嘎巴虾，饱满的各色蚬子，此时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摊主往往也会把它们摆到显眼的地方。但有一种海鲜，人们似乎不常买回家吃，但只要宴请会客，又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不是某个季节海鲜市场里的抢手货，它似乎一年四季都在，它总是低调寂静地等在那里，等到有人问起时，摊主毕宝岩才会殷勤地招呼上一句：“哎，爷子。”

0: 煤的，大哥要不要扇煤，大哥？你怎么配？
1: 即使是不懂海鲜的外地人，也能从外观上一眼看出市场里常卖的这两种扇贝的区别。但对于他们准确的名字，却总是被一些人口中的夏威夷贝、直孔贝弄得糊里糊涂。
0: 这个是夏威夷贝，这个是直孔贝。
1: 直孔扇贝因其足丝孔有一排像梳子的齿而得名，市场上有大有小，大连人习惯亲切地称为小扇贝。十几年前早市上5块钱三斤，如今虽然卖到了18块钱一斤，价格在海鲜里也算亲民，是百姓家里常买常吃的。买回去不用任何复杂的烹饪，简单的蒸或者煮，都保留了扇贝本身的鲜味，足以解顿馋意。这种颜色稍暗、个头又稍大的，就是低调的虾夷扇贝。它的名字还有段来历，因为这种扇贝的原产国在日本北海道，而我国古代又把北海道称为虾夷，所以从那里来的扇贝就叫做虾夷扇贝，大连人喜欢简称为虾夷贝。上世纪时，虾夷扇贝从原产国日本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如今已在我国的山东、辽宁沿海养育繁殖，落地生根。饱满个大的外形加上外来身份，使得虾夷贝的价格远非其他贝类所能攀比。
0: 过年时候这么大卖60多，现在30多块钱。
1: 海鲜生拼是大连人最喜欢的吃法，这种吃法的虾夷贝鲜爽滑嫩，带着浓郁的海洋气息。炭火烤扇贝就是另一种感觉，新鲜的虾夷贝在炭火的慢慢炙烤下，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到了某个时刻，扇贝呼的一下打开，那再也挡不住的鲜香便迫不及待地四散开来。蒋文君作业的这片海养的几乎都是虾夷贝，大长山岛天然的地理优势让这里成为养殖虾夷贝的理想之地。每年到了虾夷贝成熟收获的时节，大批的虾夷贝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来自大连的虾夷贝是叫得响的名号。在大长山岛上的这家星级酒店里，虾夷贝更是菜单上必备的食材，每天慕名来到岛上的人都会以品尝这里的虾夷贝为快。如何让虾夷贝能够适应更多人的口味，是厨师长丛玉国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常见的蒜蓉蒸扇贝加入了粉丝蒜末一起蒸，也是很多饭店里都能做出的流行吃法。但今天丛玉国要做的想和他们不一样。做法也再简单不过，裙带菜先用开水烫过，要等它再炖到即将出锅前，再加入扇贝、水晶粉一起煮。
2: 小火慢炖，使虾夷贝和海带菜入味儿。
1: 只需几分钟，水晶粉吸收了其中的鲜味儿，而扇贝也刚刚断生，此时就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2: 虾夷贝软嫩滑，那裙带菜呢，也是特别软，鲜味十足。
1: 市场上的野生扇贝大多都是在海底放苗繁殖而来，但这种养殖方法的生长周期长，并且容易受海底生物侵害，再加上采捕困难，所以大部分养殖者都和蒋文君一样，更愿意采用浮筏养殖。把虾夷贝苗放到特制的笼子里，吊在十几米的水下养着，两三年就可以长成出笼。方法虽简单，但随着虾夷贝苗的不断长大，每过半个月左右，渔民们就要分一次苗。
3: 这玩意儿比种地辛苦多了，太阳洗澡了。像我们分苗都3:30起来了，种地哪有3:30起来的？
1: 尽管每天都在辛苦地和海打着交道，但蒋文君家里却很少见到扇贝或者其他海鲜的影子。吃饭时，饭桌上摆的仍是他们吉林人爱吃的蘸酱菜。

0: 太贵了，咱也不赶上吃，吃不惯。
1: 外地人确实吃不惯海鲜，不习惯的一个是味道，再一个就是吃法。第一次吃海鲜的人总会觉得无从下口，其实老大连人吃海鲜没什么讲究，一口吞下，满口满肚子就都是美味，也不曾注意这里面是否还藏着玄机。徐向耀正在仔细抠的是虾夷贝里一个白色的柱体，那是控制虾夷贝自由闭合的闭壳机，大连人经常管它叫扇贝丁。
2: 在南方有一种瑶柱汤，它是用那个江瑶提出的贝柱做出的汤，而且这个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味道也特别鲜美。
1: 扇贝丁味道鲜美可口，营养极为丰富，由它加工而成的干贝被列为海八珍之一。徐向耀要用虾夷贝做的这道菜灵感来自川菜宫保鸡丁，被仔细剥离出来的贝丁用少许盐白糖拌匀，然后裹上水淀粉入锅炸，颜色一变为金黄就要盛出，红辣椒蒜片爆锅，再加入宫保鸡丁里不能少的花生米，一起入锅翻炒入味后，就算大功告成。当海鲜的鲜遇上川菜的辣，这种绝妙的搭配组合带给舌尖的是惊艳般的味蕾感受。

0: 欢迎回来。那刚刚啊，咱们聊到了大连的扇贝，聊得我是意犹未尽的。下了节目呢，直接要直奔这个市场啊，买两斤回家解解馋。
1: 别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海鲜马上要登场，个头不大，也是鲜味十足的。
0: 哎，那我知道了，百味之鲜蚬子呀。
1: 没错，那说起蚬子呢，大连人实在是这个太熟悉了。这个一涵哈，我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咱们大连的厨师做菜有一个秘密武器，但凡需要提鲜的菜肴哈，不用放这个味精，也不用放鸡精，只需要往里面扔几颗带壳的蚬子，那汤的鲜味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这话说得太地道了，正是大连人对蚬子最高的认可了。那咱们大连地处黄渤海之滨，独特的水文环境孕育出的蚬子肉质格外的肥嫩，汁水呢也是格外的鲜美，无论是做汤下面条还是说辣炒，它都能够把这个源自大海的极致鲜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融入每一道菜肴当中。
1: 说起辣炒蚬子，我现在都是忍不住要咽口水了。那是咱们大连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道风景，也是每个大连孩子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那股香辣与鲜甜交织的香气，足以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
0: 如果说扇贝是大连小海鲜当中的 C 位担当，那蚬子就是当之无愧的亲民之王。
1: 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这枚小小的蚬子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大千世界。
2: 大长山岛上的居民李吉燕正和其他人一起在搜寻一种埋在泥沙下的鲜食，那是大海赐予他们的丰厚礼物。64岁的李吉燕在岛上生活了一辈子，也赶了一辈子海。对于海边的人来说，赶海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逢潮汛，家家都会带上自制的工具，聚集到早已约定俗成的某个海湾，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展开一场赶海大赛。
3: 我现在把这一条能起码能扒着，就要扒死人的都能扒着4-5斤，大人都扒10-20斤，那是海是多啊。
2: 即便是20年前来一趟海边赶海的人也能收获颇丰，但如今随着沿海开发以及海洋养殖业的发达，大片海域被承包租用，供人休闲游玩的滩涂越来越少，能够赶海的海湾更是让居民们视如珍宝。此物虽不见华丽的外表，但营养丰富，吃法简单，而且相比小蟹子、海菜等物，更有饱满鲜肉以供解馋，是最受赶海人欢迎的战利品。
3: 八仙的家家那时候才是过去了，不好吃，包包子、包饺子，再是熬咸菜汤，打个鸡蛋。

0: 啊，可是搞点小白菜白汤，当然弄个咸的汤，还有是做炒吃，啊，搞过那个炒，弄的辣椒面是炒的。
1: 岛上的人每天以赶海为食，即可填饱肚子，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却很少再有赶海食物的闲暇时光，那于他们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品种丰富的海鲜市场是他们获得食材最直接的来源。王中元在裕华市场摆了十几年的海鲜摊，摊上供应的海鲜品种算得上是市场里最齐全的。大连市场上能见到的几种蚬子在他这里都有售卖。
2: 那个小一点花钱十五二斤，大点十块一斤，白蚬是十五二斤，这个大黄蚬是二十五一斤，毛蚬是十八一斤。
1: 原本来自自然的额外馈赠，转身已变为市场里身价不等的待售物。像李吉燕他们一样从海滩上扒出来的叫手扒蚬子，但这样的蚬子数量有限，市场上低至八块十块，高至二十几元一斤的蚬子大部分是养殖所得。毛蚬子多来自大连庄河海域，鲜度与花蚬子、白蚬子相当，适合与菠菜等轻拌。产自丹东东港的大黄蚬子最是肥硕鲜美，简单的水煮或火烤就鲜香诱人。它们身价稍高，跟产地和肥硕程度都有关。大连人有句老话，凉水栗子，热水蛤，天气渐热的时候也是海底蚬子最肥之时。六七月份市场上的蚬子个个肉力饱满，鲜美爽口，正是佐酒下饭的最佳搭配。
2: 偶尔也吃，没有时间去吃它。等我们吃完天回去都有六七点钟了，七点多钟八点了，就怎么简单弄一口吃就完了。
1: 忙于生计的摊贩们无暇品尝其中的鲜美，而尝遍美味的人却要为让一道菜吸引住客人煞费苦心。一碗水煮面能有多好吃？在傅家庄公园附近的这家雅致小店，或许能找到答案。22岁的刘伟杰入行时间尚短，学厨时师傅最先教的就是一道辣炒蚬子。最为简单的食材和做法，却是考验厨师天赋和功力的入门必学，也是大连街头家家饭店里的必备菜品。蚬子吐进泥沙后，鲜美肥嫩的蚬肉已能直接入口食用，但要想把它做出别具一格的风味来，就数着辣炒蚬子莫属。
3: 这样做使蚬子更鲜，给小火慢慢给它焖熟，用像蒸似的，它鲜味一点不流失。
1: 对做菜颇有心得的刘伟杰，学成一道辣炒蚬子自然不在话下。酷爱面食的他，却在一天吃面条时偶尔吃了几口辣炒蚬子，于是突发奇想，一道辣炒蚬子汤面就此而来，渐渐也就成了店里最受欢迎的主食。
3: 客人愿意吃，我们也喜欢，也非常喜欢愿意吃。
1: 寡淡的水煮面遇上热辣的蚬子，华丽丽就被改写了命运。相比小时候扒蚬子的收获，李吉燕他们今天的战绩并不可观，但也算不错了。他们期待着每月农历十六的活蚬潮，那时也许能挖到更多。李吉燕说，即使在那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代，岛上的村民也无一被饿死，正是这些唾手可得的海物养活了全岛人。如今再来赶海挖蚬子，孩子们挖的是乐趣，而对于李吉燕来说，挖的却是深埋在心底的回忆。
0: 你这个味道是没变，啊，就是产量少。产量少。
1: 物以稀为贵，当每天陪伴在我们左右的寻常事物，渐渐只能出现在记忆中，就会显得格外珍贵。对于刘媛媛来说也是如此。当她走遍各国，又回到家乡大连时，最想做的就是要每天面朝大海，看渔船，吃海鲜，
4: 就已经养成习惯了，每一次回来都得尝几个。
1: 这是大连市中心最后一块可供渔船靠岸的码头， 也难能可贵地保留着让附近居民赶海的海滩。就在这个码头的岸边，刘媛媛开了一家海鲜店，每天自家渔船出海捕捞，回来后各种丰厚鲜活的海货十分钟就到了店里，生拼海鲜、烤扇贝、石锅焖蚬子，个个鲜美无比。
5: 走南闯北，可能走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再回来回到大连之后，就觉得看见大连的海，看见大连的渔船，看见大连的这些海鲜，就真的是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怀。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就是为什么开这个海鲜店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1: 刘媛媛最愿意给客人推荐的是这道铁板烤蚬子，不需任何佐料，只把洗净的蚬子往烧热的铁板上一放，然后盖上盖子焖蒸。待蚬子壳微微张开时，蚬肉里的汤汁便流泻而出，混合着这种鲜香，蚬子就成了人们眼中最鲜嫩的吃食。
6: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一束无形光影可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是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重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的一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 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2: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的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他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他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啊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2: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2: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 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2: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是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觉脑的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那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 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3: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3: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会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的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来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